0: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1: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0: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1: 离开他们，对他们是最好的观察。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4: 在河之洲，
3: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4: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3: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4: 过而能改，善莫大，
3: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4: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3: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4: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3: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4: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3: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4: 孔雀东南飞，五里。
3: 第一部要典书《新修本草》，
4: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0: 城市早安，
13: 早上好，
0: 新鲜的一天，
14: 早上好，
0: 从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磊。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小雨，12到27度，白城阴转多云，15到22度，松原阴转小雨，13到24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1到26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阴转小雨，12到25度，吉林阴转小雨，9到24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5到20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4到21度，延吉阴15到29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吉林省盛夏消费季联动东北超赛事，打造文体商旅融合新标杆。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国风雅韵耀春城，汉服国风嘉年华暨吉林汉服新兴大赛圆满举行。
0: 吉林省慈善总会开展公益游学活动及慈心善办成长。
1: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来了，规范无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等问题。
0: 长春市路园区党建引领聚合力，气管小区换新颜，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首先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吉林省盛夏消费季启动仪式盛大举行。本次活动以乐购在盛夏，东北超会玩为主题，旨在抢抓夏季消费黄金期，深度联动东北超足球联赛，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全面激发市场活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本次活动将从五月份一直持续到八月份，历时100天。活动围绕盛夏消费季、服务消费季、购在吉林、老字号嘉年华四大主题，致力打造一场全域覆盖、全城联动、全民共享的夏日消费盛会。
4: 现场呢，我们准备了一些球迷的文创，比如一些长春喜都的队服、宠物的这个玩偶，然后以及一些相关的文创产品，也会拿出一些优惠政策给大家，给到所有的本土的百姓。
3: 作为本次消费季的最大亮点，与首届东北超足球联赛的深度联动，开创了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为解决广大球迷无法亲临赛场的遗憾，主办方在全省90州精心打造了近100个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真正实现了处处可看球、全民共参与。同时，创新的票根联动惠民活动于5月22日正式上线，消费者凭东北超球票或抵达长春的机票、火车票票根，即可在全省超过200家重点商贸企业享受专属优惠。
5: 东北超现在是一个爆火的一个项目，万代影城的积极参与。参与之后呢，我们会在我们降低了票价，只要你凭着东北超的这个门票，就可以到万代影前台享受25元起看电影，大概有7-8部影片。
6: 欢迎大家来喝酒，然后聊天，参与我们特别为东北超这个联赛做的一个系列活动，可以来踢球，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弹唱会上分享我们的音乐。
3: 截至目前，包括欧亚卖场、中东港、樱桃假日酒店等在内的81家重点商户已入驻银联云闪付平台，累计发放优惠券12.84万张，总价值超过2500万元，涵盖餐饮、住宿、商超、景区、影院等多个业态，构建起一票在手、吃住游购娱全优惠的消费生态。此次盛夏消费季的启动，标志着吉林省在探索赛事经济与夏日经济融合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7: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

0: 近日，一场热闹的汉服国风嘉年华在长春北湖五月广场举行，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汉服爱好者参与。
1: 5月23日，由吉林省青年华服社团与长春北湖五月广场联合主办的汉服国风嘉年华暨吉林汉服新星大赛在北湖五月广场圆满举行。活动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吸引了大批市民和青年汉服爱好者参与，为春城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国风盛宴。活动现场，汉服新星大赛的选手们身着秦汉、唐宋等不同形制的汉服，衣袂翩跹，仪态端庄，用自信的风采诠释着传统服饰的魅力。比赛间隙，汉服歌舞、国风舞蹈轮番上演，锤丸、木射等传统游戏让市民们分组对战，在互动中感受古人的雅趣。香囊缝制、团扇绘制等手作体验区前也围满了市民，大家亲手制作国风小物，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温度。百人汉服巡游环节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身着各式汉服的队伍沿商场蜿蜒行进，因为

0: 翻飞间成为当晚最动人的一道风景线，也让汉服文化走出了小圈层，走进了大众视野。活动最后，全体参与者一同放飞喜满祝福的纸飞机，以放飞青春的主题，寄托着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传承的美好期许。主办方表示，未来还将依托公共空间推出更多国风活动，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人的参与中焕发新生。
1: 在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为切实关爱边境地区困难儿童留守儿童，深化慈善公益项目内涵，吉林省慈善总会联合多家爱心单位开展“北极星半成长”公益游学活动，让来自珲春的孩子们走出家乡，在游学中吸取成长的力量。
2: 为进一步深化集善慈心办成长项目内涵，助力我省稳边固边兴边战略，关爱边境地区一老一小，近日，吉林省慈善总会携手多家爱心单位，共同举办了“北极星办成长”长春公益游学型活动。来自珲春市的40余名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走出家乡，开启了一场为期3天的长春公益研学之旅。
3: 现在呢，我们其实更想做一些是陪伴成长的这些工作。那么，我们觉得其实对于困境儿童来说， 一件新衣服带来的喜悦，可能只有几天，但一次真诚的倾听，一场一起参与的游学，甚至是一个长期的约定，那么这种精神上的陪伴，实际上是会影响他们的一生，从给钱给物到赋予能量，这就是最大的一个转变。
4: 本次活动为孩子们精心规划了历史感悟、科技探索、城市体验、校园筑梦等多元行程内容，让孩子们在沉浸式的研学中感受城市底蕴与时代发展。而本次行程的最后一站，孩子们走进大学，在书香校园种下求知向上的种子，为本次公益研学画上温暖圆满的句号。
5: 传统文化研学呢，我们以美育润心，让我们的孩子 近距离地触摸东北大花布植物纤维的手工技艺，直观感受到吉林黑土地的风俗魅力，增强文化自信。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的实景研学呢，我们带领孩子们走出课本，感受前沿科技的魅力，激发创新思维和探索精神。
6: 我们组织了30余户我们的课后家庭和志愿者全程来参与，让我们的孩子啊，在陪伴中感受温暖和收获的力量。吉林银行将继续与北京计划为纽带，把金融温度与公益深度融合，持续开展更多的有意义的助学活动，陪伴活动和实践活动，用爱心和责任为孩子们照亮成长之路。
7: 一路研学，一路收获，城市的繁华，知识的力量，陌生人的善意，都深深烙印在孩子们心中。
8: 一个去的维稳皇宫，让我对东北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今天大学也是我感觉对我非常有帮助，让我意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我以后努力学习，争取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
9: 我长大之后也要像哥哥姐姐们一样，作为一个坚毅的人，也有耐心，做好每一件事儿。
10: 延吉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以实干深耕文旅产业，精修城市品质，厚植民生福祉，持续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城市品牌，推动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面对文旅发展新形势，延吉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发展核心要义，用心做好旅游服务保障。 时下正值旅游高峰期，延吉市文旅部门贴心设置文明服务驿站，配齐便民设施，配备双语志愿者，高效处置游客诉求，免费开放公共车位，开通便民出行专线，以精细化服务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11: 手机没电了，然后来这儿供销厂屋充电，志愿者们都非常热情，给我介绍了很多延吉的美食和美景。我觉得延吉这座城市非常贴心，很温暖。
12: 我们坚持主客共享，
10: 用如我在游的换位意识，提升服务供给，设立旅游纠纷快处点，实现办小时响应，当日办结，用绣花功夫把服务做到游客心坎上。延吉市坚持不搞形象工程，不追短期流量，扎实推进生态绿化、道路畅通、河道治理、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让城市环境更加精致优美，人居品质持续提升。
13: 城市越建越精致，街道干净，景区、 公园这些地方管理越来越规范，
10: 以文旅发展带动全域增收。延吉市大力培育特色业态，拓宽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实现一业兴、百业旺，让文旅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市民。

0: 我们牢牢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力契机，坚持文旅融合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真正把网红热度转化为民生温度，让游客来得舒心，市民过得幸福。
1: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开始。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1: 北京时间8:26，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刚刚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的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规范要求。
3: 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4: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5: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每月长春市鹿园区铁西街道青浦社区都有固定的志愿服务日，在这天志愿者们上门贴心帮扶，精准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常态化暖心服务的背后是基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实践，从无人管护的老旧小区到环境整洁服务暖心的幸福家园，鹿园区铁西街道多个气管小区实现蝶变，让居民在家门口收获稳稳的幸福。
6: 小服务撬动大治理，微实事汇聚大幸福。长春市鹿园区铁西街道青浦社区坚守每月志愿服务日常态化服务机制，本月聚焦高龄行动不便老人的实际需求，志愿服务队开展上门义检。像这样的暖心志愿服务，只是社区深耕基层治理的一个缩影。而开展服务的生物小区曾是典型的气管老旧小区，该小区建成年代久远，几年前陷入长期失管的困境，导致出现基础设施瘫痪、路面坑洼不平、居住环境脏乱等难题，街道社区第一时间主动兜底，全力稳住居民基本生活秩序。
7: 我们是要求社区干部下沉到基层，了解居民的需求，然后组织居民成立业主委员会，再选聘优质的物业接盘。开始老百姓对物业也不太信任，然后呢，我们要求进的物业呢是先干活，叫老百姓看到效果，然后再研究收费。同时呢，社区这块又组织志愿服务，通过暖心的服务拉近居民与社区的关系。
6: 随后接手的物业公司主动垫资开展小区体制改造，同步组建党员先锋队攻坚克难，重点帮扶老弱病残特殊群体，回应居民急难诉求，同时定期公示物业收支账目、服务工作开展情况，主动接受全体业主监督。
7: 首先把过去的这个陈旧的垃圾全部清出去，开始绿化，接着我不就细化卫生这一块，到这个楼道里边大清理好几遍，完了再维修，包括下水呢，包括做防水呢，大量的工作。这样老百姓的一看，这家是真做事的，没想走，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所以说这个接管成功就在这儿。
6: 在扎实推进小区硬件改造、物业服务规范化的基础

0: 上，街道社区还牵头组织党员、志愿者组建了三长志愿服务队、金剪刀志愿服务队、平安卫士巡逻队等多个特色志愿队伍，构建起群众广泛参与的自治体系。昔日乱象丛生的气管小区蝶变为幸福小区。
1: 最大的感触就是你晚上回家路灯全亮的，特别亮，然后那个道路啥的也特别平，有什么需求啥的给物业打电话反应特别快，
2: 非常就是务实能干，安居乐业吧，是不是啊？我们老百姓住个美好的环境，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
0: 每月的志愿服务日已成为社区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米，下一步街道和社区将全力把生物小区打造成党建引领下老旧小区精细化治理的样板，不断提升辖区老旧小区整体治理水平。
3: 初夏时节，户外垂钓成为不少市民休闲消遣的选择，但是水边、线路周边垂钓的话，暗藏安全隐患。近日，长春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男子河边钓鱼不慎触碰上方高压线意外离世的案件，这起案件也为广大垂钓爱好者敲响了安全的警钟。
4: 张先生是一位资深钓鱼爱好者。2023年夏天，他像往常一样来到气开区一片水域钓鱼，没想到没多久意外就发生了。
5: 河流上面呢，有我们铁路局架设的这个高铁的高架桥，每天都在正常运转。钓鱼的这个工具呢，他选用了非常长，鱼线也非常长的一个鱼竿，在甩竿钓鱼的过程中，这个鱼线不慎碰触到我们的高压电网。当时整个就火花四溅，整个人全身大面积烧伤。
4: 事发后，张先生被立即送往医院，经检查他全身重度烧伤 90%， 虽历经多次手术，但200多天后仍因多器官衰竭过世。父亲过世后，张先生的女儿来到法院起诉，希望高压线路产权单位能够进行一些赔付。
5: 这个人因为从住院到出院200多天全部在 ICU， 咱们知道 ICU 一天的费用是非常高的，他将近负债200多万，所以呢，按照他跑去那个保险公司报销之后，他剩余了130多万的这个损失吧，算是，然后以这个为诉讼标的到法院起诉。
4: 说完后，办案法官立即前往事发现场进行踏查，经测量，岸设高压线符合安全标准，且电力塔杆处有明显的高压危险警示标志，下方也设置了铁路防护网，水域两侧高压危险禁止钓鱼的警示牌清晰可见。法院审理认为，张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在架空电力线路下垂钓存在触电的危险，其无视安全提示选择事发地垂钓，对自身安全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对自身死亡后果具有重大过失，应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5: 这位男士承担了80%的这个个人人身侵权责任，而这个高铁部门承担了20%。为什么这么判决呢？民法典有一条法律规定，就是关于无过错责任的规定，就是要求企业你不但在盈利的过程中要保障企业自身运营的安全，包括我们高铁运行的安全，同时你要保护这高铁设施周围环境的安全。那么正好这个钓鱼的人员他就处在这个高铁设施周围。
4: 同时，为了彻底解决这处安全隐患，案件审结后，法院还积极与辖区管理单位、岸设线路产权单位取得联系，对周边区域进行改造。
5: 由高铁段和我们的当地行政机关城管部门共同携手，在这个设施区域架设防护网。这两条防护网建立起来之后，会很有效地保障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6: 今年以来，白城市补齐城市环境治理短板，投运餐厨垃圾处置中心，构建规范化、资源化、全闭环的餐厨垃圾处理体系，推动城市环境卫生治理提升升级。
7: 在白城市的多条餐饮街道，每天上午专属餐厨垃圾收运车辆都会按照既定时段、既定路线上门收集餐饮商户、单位食堂的餐厨废弃物，全程密闭运输，规范作业。
8: 以前是一天一次，现在是一天两次。垃圾多的话，我们群里报备，一沟通他就来了，比以前方便多了。
7: 记者来到正在试运行的白城市餐厨垃圾处置中心，全套自动化处理设备有序运转，餐厨垃圾从

0: 现场到处置完成，实现全流程机械化标准化作业。
1: 它的名字叫三相分离机，分这个油、水跟残渣。咱们整套设备设计量是每天是45吨，目前收运量每天在15到20吨左右，达到所有饭店日产日清需求。
0: 据了解，白城建立分区收运智能调度的工作机制，配置专用收运车辆，划分5大收运区域，根据商户实时报备，动态调整作业，保障收运高效全覆盖。收集后的餐厨垃圾经过筛分、加热、三相分离等多道工序处理后，可分别用于养殖、焚烧发电，实现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
2: 目前已经全面落实了餐厨垃圾闭环规范治理，做到了源头可溯、过程可控、去向可查。
3: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圈河边检站。5月18号到20号，吉林圈河边检站组织民警深入驻地周边的村落，开展暖心助农帮扶活动。现场民警们携带农具深入田间地头，全力助力农户抢抓农时打理农田。在农事的劳作之余，民警们还留心观察村民日常所需，细心解决村民的出行小难题。
4: 城市早安，
5: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因地制宜是县域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线路，蛟河市立足本地资源优势，主动对标义乌产业发展思路，深耕食用菌特色赛道，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推动乡村特色产型转业升级，加快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义乌将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转化为发展动能，用小商品链接全球大市场。对标义乌经验，蛟河市跳出短期单一产业思维，立足资源优势，深耕食用菌产业，树立做口碑谋长远的发展理念。如今黄松店镇已是全国知名的木耳产业重镇，本土电商队伍蓬勃兴起，菌农们抢抓电商风口，拍短视频，开直播，拓线上渠道，让黑木耳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市场。
2: 我们学习借鉴了义乌市场化的发展思路，全面打通了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咱们特色的农产品的名气越来越响。
1: 义乌小商品能从零散货做成大产业，关键是构建起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规范有序的运营模式。当地新站镇正在规划建设全省单体规模最大的灵芝种植园区，统一菌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农户只管种，技术和销路有人兜底。而在黄松店镇正在构建菌包生产、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物流配套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散户被组织起来，变成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的联合体。
3: 不仅学到了种植的技术，也增加了一笔收入，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吧。
1: 义乌发展经验有这样一条，让订单追着热点跑。蛟河正在学的就是这种市场嗅觉和响应速度。当地搭建专业交易市场，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商贸平台，携手院士专家团队推广微孔出耳、液态菌种等先进技术，让黄松店黑木耳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优势充分释放。
4: 学义乌，学的是那股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儿，一任接着一任干的韧劲儿，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全力推进食用菌产业链韧身。
5: 生活当中，很多车主喜欢用精美的挂饰或摆件来装点驾驶室，让爱车呢变得更有个性。但这些看似可爱的装饰品，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伤人的利器。
6: 近日，不要在车里放小玩偶的话题冲上热搜，引发了众多网友关注。在某社交平台上，一名网友称自己朋友的车在发生碰撞后，中控台上摆放的小玩具因安全气囊弹出被击飞，将前挡风玻璃撞裂，所幸副驾位置无人，并未造成人员受伤。该网友还在评论区补充说，如果发生事故，安全气囊弹开的一瞬间冲击力很大，可能给司乘人员造成伤害。不少网友看到后也纷纷晒出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人在车内放置挪车号码牌，发生碰撞后将车玻璃击碎，也有人感慨曾经遭遇过安全气囊弹出，幸亏车内未放置其他摆件，否则就可能造成二次伤害。除了中控台上的摆件，方向盘上的装饰同样值得注意，一些车主喜欢给方向盘贴上装饰钻，以此来提升驾驶体验感，但方向盘内部隐藏着安全气囊，一旦驾驶中发生了较为严重的碰撞，触发了安全气囊，在强大冲击力下，装饰贴片也会随之飞出，造成车内人员受伤。
0: 那么这些看似普通的车内装饰物是如何变成飞弹伤人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消防员的模拟实验。
6: 在第一个实验中，消防员先将假人安置在座椅上模拟乘客，在副驾驶前方的中控台摆放好车载香水瓶、玻璃摆件等硬质物品，随后操控安全气囊弹出。在气囊弹出的一瞬间，香水瓶和玻璃摆件被猛烈击飞，径直砸向前挡风玻璃，形成较大的破损面。碰撞形成的碎片也在驾驶室内四处飞溅，十分危险。
7: 摆件随着气囊高速飞弹，对挡风玻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如果是高速行驶中，摆件回弹可能会对副驾驶的乘坐人员造成一定的伤害。
6: 随后，消防员通过另一个实验，模拟了方向盘上的车辆装饰物对主驾人员的伤害。工作人员按下启动按钮后，安全气囊猛然弹出，钻石贴片在巨大的冲击力下瞬间呈放射状高速飞溅。慢镜头显示，这些坚硬的钻石贴片涌向假人面部，甚至有几颗直接擦过假人颈部。原本装饰用的钻石不仅可能致人毁容，还可能危及生命。
7: 通过刚刚的实验，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气囊高速弹出，方向盘上的装饰物也四处飞溅，可能会对驾驶员五官和皮肤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
5: 那除此之外呢，车内摆放较大的玩偶或者物品遮挡住挡风玻璃，对行车造成安全隐患，一旦影响驾驶，还可能被认定为违规行为，甚至影响理赔。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在机动车驾驶室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驾驶室前排的摆件、后挡风玻璃堆放的玩偶等物品可能会直接遮挡视野，或在转弯倒车时形成视线盲区，成为事故诱因。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因车内物品妨碍驾驶引发事故，还会影响理赔。相关人士指出，保险公司可能以驾驶人存在过错为由拒赔或减赔，车主需自行承担损失，加重自身担责比例。交管部门提示，车内中控台、挡风玻璃等区域应避免放置硬质摆件、毛绒玩具等物品，以防造成事故形成二次伤害。建议车主及时检查清理车内妨碍视线的隐患装饰与杂物，仅保留必要物品并妥善固定，确保行车视野清晰，操作空间畅通。

0: 北京时间8:54，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欢迎大家的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共同聊聊关于这个戒烟的相关情况哈。提到这个话题，尤其是跟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家里有抽烟的或者自己抽烟的，听到这个主题吧，就想这烟能戒吗？那我们今天要聊聊哈，这个戒烟永远不晚，科学戒烟的全攻略。
0: 嗯，或者很多人会说，你看我这都抽了20-30年烟了，我还戒什么烟？我戒不了了。但是戒烟真的有这么难吗？或者说我们

0: 该如何想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去戒烟呢？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说，我上下吧嗒吧嗒嘴，我一定下了这个要求我就能做到的。所以今天也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专家做客直播间，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来解决一下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传染病医院综合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陈彦平医生。接下来呢，我们也和陈主任打个招呼。陈主任你好。
1: 你好，主任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四医院长春市胸科医院传染病院的陈彦平医生。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控烟的问题。
2: 陈主任，我们的听众反映说这个声音稍微有点小哈，咱们还得再离麦克近一些哈。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感谢。那我们刚才也说了，说这个一提到戒烟呢，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尤其是吸烟的，这小天线就支棱起来了，说那烟那是能说戒就戒的吗？那不好戒呀。然后呢，包括有人会说，那你这样，我少抽点啊，或者说抽淡烟那就没事了，包括现在还有抽电子烟的，然后还有这个前面加滤嘴的，反正你让他戒他不戒，但他想各种方法，然后说这些能不能减缓点烟的伤害什么的呢？
1: 这个少抽烟或者抽淡烟并不能减少这个抽烟的危害。我先给大家哈说一下，就是让大家先科普一下哈，大家知道这个吸烟到底有什么危害哈。首先这个吸烟哈，作为全球统计来说哈，就是全世界都很重视哈。它是戒烟是有害身体健康的，通过戒烟来干预然后达到身体健康，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然后呢，也是我们国家现在提倡的一个也很关注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到2030年，我们会把这个戒烟这个我们会把戒烟这个人群呢降到20%。所以说这个戒烟有害身体健康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哈。吸烟的话可以降低平均寿命的话可以降低到10年。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目前就是说大概每年都有700万人死于这个吸烟，而160万人可以因为吸二手烟导致这个一些相关性疾病。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吸烟有害身体健康的问题。那么我来具体说一下哈，这个吸烟少抽和抽淡烟到底能不能减轻或者是这个没有危害。答案是肯定是不对的。这样的话呢，这是一个误区哈。首先我们少吸烟本质还是持续的吸入这个尼古丁和焦油的一些致癌物，只是这个危害呢累积速度呢放缓了，但是长期的吸入呢仍然会增加肺癌和慢阻肺的风险。其次呢，这个所说的淡烟也并非是低危害，因为烟草企业通过这个过滤嘴设计出这个烟雾是比较更柔和的，这个吸烟者呢会下意识的会去深吸，因为感觉没有力度，所以说可能就会深吸，而且更多吸，实际上摄入这种有害物质的总量呢并没有减少，甚至呢可能因为这个放松警惕可以延缓或者是长期的吸烟，而且增加吸烟的量。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也明确指出哈，这个卫生任何程度这个吸烟呢都是对健康构成威胁的，不存在这个安全吸烟的量。所以说这个抽淡烟和少抽都不是说对身体没有危害的。
0: 好，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就听明白了，对，就是总之就是一定是不吸是最好的，你就吸一点或者怎么去吸那都是非常错误的。那还有一个，其实我们最主观的就是理解哈，你看吸烟从这个嗓子进去然后往里走，我们想到的就是可能伤气管啊然后伤肺，但刚才听了这个陈主任的总体的介绍，好像它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肺部和我们的呼吸系统，它的影响还是特别特别大的，是吧？
1: 是的是的。这个大家都觉得说，哎呀，吸烟之后我就有点嗓子疼，或者是咽炎、气管炎，但实际不是这样的。这个吸烟呢，这个对全身可以造成全身性的伤害哈。这烟草烟雾中呢，大概有7000多种的化学物质，会伤到身体，然后它进入血液循环呢，影响到全身。那么第一个呢，比如说它伤心血管，

0: 增加高血压和冠心病，还有这个脑梗死的这个风险。吸烟的人呢，这个心梗的概率是不吸烟人的2到4倍。你看我们在医院哈，心血管科，这个病人得了心梗做支架，还是说得脑梗做支架之后呢，就是医生们会千叮咛万嘱咐的告诉患者一定要戒烟，如果不戒烟的话，那可能这个支架就白下了。所以说大家一定就是说要知晓这个事儿，对心血管的损伤也是更危险的，更大的。那么第二个呢，它也会伤到消化道。你看现在一些人呢，尤其一些小年轻的人，你看就很早的就胃不好了，消化功能不好哈。包括当然和这个饮食也有关系，但是吸烟呢，它可以伤到这个，比如说诱发这个胃炎呢，胃溃疡呢，还有这个增加胃癌和这个肝癌的风险。因为在年轻的时候，你可能过早的就得了胃炎，那么慢慢的你可能开始是一个非萎缩性胃炎，之后呢，慢慢它可能就是一个萎缩性胃炎，那么萎缩性胃炎的下，它就是一个癌侵病变，所以说对这个消化道的损伤也是不容小觑的，所以说大家也要关注。另外一个呢，在伤这个生殖道，现在你看年轻人、老年人哈，就是尤其年轻人在吸烟的时候也比较多，尤其他对男性的伤害呢，比如说这个你看，有的结婚了还没要小孩呢，那么这个他这个吸烟呢，会对这个男性的精子也会造成影响的，会造成这个精子活力下降，造成不孕。那么女性呢，它会引起这个月经不调，或者宫外孕，尤其在孕期呢，如果说吸烟呢，甚至说接受这个二手烟，那么它都会导致这个胎儿的早产，然后造成这个低体重啊，甚至孩子的畸形。所以说呢，这个孕妇啊，还是说更要注重这个，尤其这个被动吸烟、吸二手烟的问题哈。第四个呢，那它伤到骨骼，这个影响，它会影响这个钙质的吸收，同时增加这个骨质疏松和骨折的风险，那么还会加速这个皮肤的老化，尤其像我们女同志哈，就是有的时候会造成皮肤老化，那么就，你说美容啊还是什么的，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还会造成视力的减退。所以说这个吸烟对全身都会造成伤害。
1: 好，就是听到这儿好像就没听到有一点点好处是吧？
0: 对的。
2: 能一听这个吸烟有这么多伤害，因为确实哈，我们有一个误区，认为吸烟呢我就关注一下肺部健康嘛。
1: 对。
2: 然后包括大家检查也是就是定期的可能也会提高这个健康意识，拍一些肺部的胸片，甚至现在大家知道了啊，我得拍肺部 CT， 然后一看有一些就有侥幸心理了，说你看我这 CT 看着肺没啥问题，抽吧，你看我这没啥事儿啊。不行啊，刚才也说了，心血管的消化道的，然后骨骼包括生殖，它都是有关于我们关于这个吸烟的相关话题哈。那所以在此呢也提示大家我们吸烟是全身都会受到一个伤害，再次的提示大家哈，不仅仅是伤肺部健康，你光关注那个肺部 CT 啊，我啥事儿没有，那不行，太局限性了。
1: 对
2: 那么大家又有想法了，包括现在真的是哈，这个电子烟现在很普及，很多青少年别说青少年，就是大学生，我看就年轻人啊，二十几岁的小年轻啊，脖子上挂一个这个好像那个叫电子烟是吧，咱瞅着还挺时尚的，还有各种各样味儿的，我看商场也有卖的。这咱不吸烟咱不懂，而大家就会觉得说那这样是不是它能替代香烟，然后它还没那么大的烟雾，吹出来也不像说身边一闻一股浓烟味儿，它这个能替代吗？是不是就健康了呢？
1: 对，很多人说那我就不抽正常的香烟，我来个电子烟替代一下，那会不会就稍微健康一点呢？
2: 闻着都香。
0: 不会的。答案是不会的。
2: 好，那为什么
1: 直接啊，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
2: 别猜，就不会的。
0: 不会的啊，这个绝对不是啊。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电子烟它这个里头这个焦油焦油都含有这个高浓度的尼古丁，所以说这个同样会让人成瘾啊，而且它加热后呢可以产生这些甲醛呢，还有一些丙二醇这些有害物质，长期的吸入呢就是更会伤到呼吸道啊，伤到呼吸道的黏膜，这个危险就是会更高的，而且那个

0: 电子烟呢，它因为现在做成一些口味性的电子烟，
1: 对对，就各种各样的，可能都会找到你可能感兴趣的那种哈。
0: 对对，比如说你看孩子们现在比较喜欢的这个水果味儿，
1: 嗯
0: 啊，这种奶茶味儿，啊，这种奶味儿，
2: 嗯，
0: 就是都很吸引人。而且这种电子烟呢，它就是说一样是有这个焦油嘛，有这些尼古丁的含量的，所以说它这因为这种口味的吸引。反而会造成这个孩子们就是学生啊青少年去试着去尝试反而成为他们吸烟的一个入门工具所以说在这个电子烟呢更是不可取的。
2: 嗯，
0: 而且就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强调，就是说肯定是反对这个把电子烟作为一个戒烟的手段，或者是说它减量吸烟的一个手段，都是不对的。嗯，而且在我们国家呢，也是绝对禁止向这个未成年人来销售电子烟。
2: 嗯，就是我们都知道未成年人禁止吸烟，这是准准的了啊。然后就别打这个擦边球，电子烟同样同等待遇。
0: 对对对。
1: 嗯，好，那这个就是可能需要我们全社会哈共同的去注意。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会提到说想戒烟呢，但它不是那么好戒的。
2: 我用它过度行不行？
1: 对，不是说这个我一下子就能戒了的。说那我就拿着电子烟过渡一下。但是刚才医生明确的说到了，说这个同样是让你成瘾的哈，并不会说你因为吸电子烟而让自己的烟瘾变轻了。但是呢，很多人说我真的尝试过，但很多次都失败了。包括昨天我们发出宣传之后，有很多朋友提到了，比如说用糖来代替，用茶来代替，然后用运动来转移注意力等等，但最后可能都没有成功。那么到底有没有什么科学的这种戒烟的步骤，然后我们给大家来分享分享。
0: 嗯嗯嗯，戒烟的话，就是其实刚才大家提到这些措施呢也是可取的，
1: 可能就单一了一点而已。
0: 对，单一一点对，然后不够这个程序化。
1: 嗯，
0: 就是说咱们说现在做什么事情它有流程，可能有制度有流程。
1: 对，
0: 这样的话
1: 一步步的来。
0: 对，一步步来，可能是这个对于这个戒烟呢从始至终它有一个规划，对自己有一个规划。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戒烟的成功率会更高。
1: 嗯，
0: 那么我们具体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咱们这样万事开头难啊，
0: 对对对，
1: 咱先说第一步。
0: 对，
2: 就是很期待哈，
0: 对对对对，
2: 因为很多人是什么，他这个步骤错了，他确实他就说我有毅力，我戒烟，我就擦我就不抽了，完没几天复抽了，
1: 复吸了，
2: 然后自己还挺难受，
0: 会造成这样的。
1: 嗯。嗯，
0: 就是我们首先如果说想戒烟，因为真正去先让病人认知到这个吸烟到底有什么危害哈，让他周边的人呢，因为尤其说对孩子对老年人家里一些弱势群体，这个吸烟呢包括造成这个二手烟三手烟的话，都会影响到孩子和老人，尤其这个小不点的小孩爬在这个爬
2: 婴儿期
0: 哈，爬爬垫上这个小孩子们都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也没发育成熟。所以说作为家长，尤其这个年轻的父母啥的哈，这个吸烟一定要认知到这个吸烟这个对家人对自己的伤害，然后做到首先认知我要决定戒烟。啊，决定去戒烟了，然后那么我们开始制定一个戒烟的计划，去怎么实施下一步这个各种步骤，去怎么去做这个计划。所以说不是说硬扛来的，有些硬扛你认知不到，然后他硬扛的话，他会借着就觉得说，哎呀，还有人吸烟活到90岁、100岁，甚至100多岁哈。
2: 对，
0: 啊，
2: 你给自己找理由。
0: 给自己找理由，别人都能这么吸烟哈，我怎么就不行哈？我现在身体也棒棒的，但是要可以多考虑，可以多看一些书籍，或者是找一些这个吸烟有害身体健康的具体的一些资料什么的，看看到底是说。认知到真真切切的认知到这个吸烟有害身体健康这个问题，然后决定下来就下定决心我们要来戒烟。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下一步那个这个相关的步骤。
2: 就我卖个关子哈，
0: 对对对，
2: 咱先建设一下第一步。
0: 心理建设。
2: 心理建设。
0: 心理建设。
2: 然后就是查资料也好，
0: 啊，
2: 你是刷，因为现在习惯性刷新媒体嘛。
0: 对 对, 对。
2: 然后那你就多去找一些吸烟的危害性。
0: 对对对，
2: 啊，甚至是现在有很多 AI，什么 DeepSeek 豆包啥的，你问问他吸烟都有啥危害性，你心理建设这层先打牢。那么接下来干什么呢？咱们卖个小关子，
0: 对对对，
2: 稍事休息，我们看看，心理建设都建设完了，你也认知了，然后你确定你下定决心是主动的啊，我要戒烟了。那么接下来我该做什么呢？咱们稍事休息哈，让专家来帮助大家。
1: 对，包括我们的平台上也有朋友在教我们呢，说怎么办，我一口不抽全扔了，然后戒烟9年了，这是相当有毅力的哈。
2: 哎呦，这真棒，
1: 对，一会儿也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些朋友们都有哪些的这个好方法。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
3: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戒烟的相关话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传染病医院综合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陈彦平医生。接下来让陈主任也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哈。因为很多朋友都提到想戒烟，但是苦于不知道怎么开始，多次戒烟还失败了。那科学的戒烟步骤，那不能是硬扛的，说我就全凭毅力，很多人说我扛不住了。那么我们分几步走，每一步都能做点什么呢？
4: 嗯，好的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3: 嗯，
4: 这个戒烟确实不能硬扛，有些人是硬扛可能扛不住的。然后所以说我像刚才接着刚才的话题，那我们就制定一个戒烟计划哈，就是决定了戒烟，那么我们真正的去做一个行动哈。从第一个，从以下几个方面嘛，那就是说准备阶段，第二个就是行动阶段，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对这个戒烟的过程。

0: 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阶段的反应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维持这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刚才咱们说完了，就是我们准备阶段，那我们决定吸烟了，那么我们把周边的我们怎么去这个打火机啊，一些烟类的东西哈，就把它扔掉吧，就说白了就扔掉，摒除掉，是不是？
1: 那哪舍得？
0: 像刚才一个那个微信上，是不是那平台上有朋友说啊，戒了九年哈，真是很棒，就是
1: 为他点赞
0: 啊，对对，为他点赞。然后像他就是真的很有毅力哈，就是说戒就戒掉了。因为我身边的人也包括老年人，50多岁的、60多岁的老年人，因为一看说自己有了肺息肿了，到医院，医生一介绍就是非常遵医嘱。然后也知道这个保护自己的身体，那么他就很有毅力的就决定戒烟。然后这是我们的准备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说到行动类，我们怎么去行动哈？那行动阶段呢，就是说在我们戒烟打算戒烟的当天，那我们就要不要抽烟了啊，要忍一忍，就是当天就不要抽了。然后呢，再通过这个，像刚才平台上说的啊，我可以通过嚼口香糖，可以喝点茶水，吃点这个糖块，或者甚至可以吃点这个零食啥的，可以转一下注意力。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第一天我们就肯定能过得去。
2: 第一天，
0: 第一天我们肯定能
2: 万事开头难，最难的就是第一天，是吗？
0: 第一天就是对，
1: 把
0: 万事开
1: 捋捋哈，我帮戒烟的朋友捋捋，咱们就是能拿笔记的，咱记一下，因为确实是有的时候。这个事如果难的话，我们其实是需要一些辅助的工具的，因为你光靠脑子记，这时候本来就像我感觉同理是啥呢？虽然我不吸烟，但是同理，你比如说像女性这个减肥是一样的，你
2: 口号喊的响，但实际一操作，
1: 你到
0: 行动，
1: 我估计吸烟也是一样的，他可能一戒上他就难受啊，那脑子思考他可能慢，所以咱形成笔记哈，比如第一就是把危害记牢，你不行自己写几条危害，你一忘啊一纠结你看看这危害，
2: 对，或者很多人把手机屏保就设计成吸烟伤害健康，完了都伤害到哪几条，列的特别详细。
1: 把那个痱子丑丑的画面，你不行放那儿哈，你自己看有一个直观的打击。
0: 对
1: 啊，然后就是行动的准备，说把这个打火机放一边，然后是一天吃想起来吃几块糖，有个规划，这样就
0: 对
1: 你无脑的就按照这步骤操作，
0: 程序性的。对，
1: 第一天
0: 对。
1: 第一天就靠糖能挺过去吗？以你以往就是包括这个患者跟你交流的这个经验，
0: 能的
2: 啊，能的。
0: 对，再不行的话可以出去走一走
2: 啊，
0: 找人聊聊天
1: 啊，就反正
2: 就是分散注意力，
0: 对，分散注意力。
2: 嗯嗯嗯，
0: 对对对。
1: 因为有杠精就说我糖尿病，我吃不了糖，那你换点别的呢？
0: 换点别的。
2: 好，然后再往下，第二天了。
0: 对，然后就说这个有第一天的话，我们万事开头难，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哈，万事开头难。那我们第二天接下来的话，那你就哎呀，我第一天我都过去了哈，那我就一定要有理。我们作为一个就是说一般吸烟的孩子，从孩子开始，一般15岁以上哈，就是一般太小的孩子还真的很少，应该很少有吸烟的吧？
1: 孩子不可以，未成年禁止吸烟。
0: 对对，禁止吸烟的。所以说到了这个年龄段了，我们其实都有自制力。我们怎么去体现这个自制力啊？你要是给自己树立一个榜样，就无论说你周围的人在父母面前，还是在成年人哈，在孩子面前，你要树立一个榜样啊！我是一个自律的人，我是有这个有自律性，而且我也能控制了自己的人。所以说，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就是包括咱们说的价值观呢，还是各方面哈，这个社会方面的事儿哈。所以说，你一旦有这个树立这个信念了，那我第一天能挺过去，完了我慢慢的我就，而且他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对烟这个成瘾性哈，这个会一天天降低的。啊，你第一天的时候是最难受的，应该是，然后那个逐渐会，哎，会这个通过各种分散注意力啊，你会逐渐的越来越淡化的，所以说是可以开头的，然后也可以持续的，然后呢，再一个到下边哈，我们可能这个在戒的过程中，哎，就是确实会有一些反应，那就到第三步，那你怎么去应对这个戒断的反应？戒断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个。 这个烟瘾犯的时候，可能大概在一两周的时候吧，可能会出现这种戒断的反应。那么戒断反应主要是说体现在这个，哎呀，病人很烦躁，我不抽烟，那我
2: 没有啥事儿干，不知道干嘛了，
0: 没啥事干，然后我就比较烦躁，我就坐立不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哈，就各方面的就是难受啊，那肯定会是的。然后包括失眠呐、啊，注意力不集中啊，就是说。像
2: 各种难受的感觉全来了。
0: 对，像尤其有些人可能这个做文案工作啥的，可能吸一支烟或者抽一支烟，哎呀，我像鲁迅先生一样，就是灵感上来了。所以说，那他会这样的。所以说，但是呢，就是一定要自己克制一下，就是克制克制，可能就过去了。
2: 嗯，你看我们的朋友
0: 对
2: 跟这个主任产生了共鸣了哈。
0: 啊，
2: 这个在我们直播间哈，有一位朋友许元开，他说对，最难受的就是第二天。确实，我们今天主任也是从实际哈，因为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当中给大家总结的，还有实用性的。嗯，
0: 对对。
2: 那这难受应该怎么办呢？那这难受什么时候能消失啊？
1: 第二天就开始难受了吗？
0: 对，会难受的。嗯，会难受的。
2: 什么时候开始能减轻点啊，主任？
0: 就是说这个它是一个尼古丁的一个正常反应哈，一般到就是一到三个月吧，一个月以后，就是我们经过这些案例来说，就是一般情况下一个月之后。哎，病人基本上就是这个戒断的症状，或者是这个各种不舒服的症状，就基本会消失了。嗯
1: 啊，
0: 所以说
1: 就是
0: 对
1: 你
0: 坚持坚持就
1: 心里有个建设的，一到两个月会，
0: 就是你心里要有个建设，有个预期，不要说我哎呀，我第二天、第三天我坚持不了了，不行。嗯，下了决心就要努力去坚持，是不是？
2: 甚至很多人说，那我就是等过完五一再说吧，等过完十一再说吧，过完年再说吧，是吧？
0: 对对对，会有的，会有的，
1: 那这个会不会出现什么危害健康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你像戒酒，他们有人会说，如果突然戒，它可能会影响健康，会出现什么什么样的问题？这个突然戒烟，然后我就靠意志，我就这么挺，会不会有什么健康上的隐患？用不用就医什么的呢？
0: 嗯。健康吸烟的话，就是吸烟本身是有害健康的。好，刚才咱们上面说了那些对各个系统造成这个损害，那么戒烟的话，对身体那肯定是好的呀。就是是不是？我刚才像我说到，因为戒烟，像我们那个上学的时候学这个解剖，包括现在有时候也会去的哈，或者碰着一些这个，你看那个肺组织哈，不吸烟的人，或者你看那个就是。有一些特殊情况下哈，我们看那个肺组织都很鲜的哈，就是咱说那个然后你看吸烟的人，一看一打开或者是做手术的时候，那你看那个肺组织里头都是发黑的，灰黑色，而且有的时候比较僵硬，所以说这个不吸烟的话，那对身体肯定是好的呀，就是包括各种肺功能，你在不吸烟的时候，它就慢慢的就恢复的，当然不能恢复到就是这个。有病之前或者是这个吸烟之前，但是你在没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确实可以恢复到就是相当于正常人的状态啊。所以说他戒烟对身体肯定不会造成危害。另外一个像这个所说的危害，就是有的人可能戒烟会说
1: 自己不舒服，
0: 哎呀，体重可能会增加，是不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这体重长了，胖了，怎么样的哈？其实这是一个健康的状态。从正面上来讲，吸烟这个体重增加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作用，就是一般也会不会增加太多，可能会增加个3到5公斤呢，就是十来斤吧。所以咱们北方人都比较以斤来算哈，十来斤，其实这不算啥，但是。它怎么为啥会增加哈？大家就认识到这个点，就是这个体重增加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吸烟的时候，那你会吸到这些尼古丁或者是这些烟里边这些有害物质，那么它会造成你这个食欲减少，降低食欲，那么你本来那你就吃不进多少东西啊，食物摄取肯定就不足，那么就自然造成这种体重下降。另外一个在我们戒烟的过程中呢，那你戒烟的时候，像刚才咱们说的，可能会吃一些零食啊，或者是增加这个饮食量了啊，包括这个饮品，都有可能会增加这个体重。但是增加体重来说呢，就是增加这个小小的体重，也比吸烟强，就是也会比这个。也会获益的，就是对于身体来说会获益的。
2: 两件事你得对比着看。
0: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总之来讲，抽烟吸烟肯定是，比不吸烟对身体的这个伤害是肯定是要大的。 对，
2: 好，
0: 嗯，
2: 我们觉得说的这个几步走哈，真是挺科学的。但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很多人说，哎，我们都查了哈，说戒烟的话还有那个药物可以辅助一下。那我们这个不行，我们这
1: 我毅力不行，
2: 对，我毅力不行，我抽十年二十年了，我戒不了，不行，主任你给我上点什么药物辅助，让我吃完之后我

0: 又不想烟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1: 嗯，有这种可能。
0: 嗯，
1: 有这种可能。刚才咱们说了，说这个戒烟分几步走哈，就是到这个维持阶段哈。
0: 嗯、
1: 有的人，刚才说到那个四步戒烟法嘛哈。
0: 对。
1: 最后一步是维持阶段，大家就是可能
0: 容易复吸哈，
1: 容易复吸。
0: 嗯。
1: 啊，但是在这个维持阶段呢，就是复吸的时候呢，咱们也是有办法的。对于真是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就是我们当每天可能吸到40支烟以上，两包烟，甚至可能是吸了10多年了，那我们突然把它戒掉是很困难的。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实在说通过这种物理方法或者是自制力的情况戒不了，那我们有药物来处理的啊，可以药物协助戒烟。那具体的药物的话，其实也是就是第一种呢，就是它是一种尼古丁的替代品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腹部这个肚脐贴啊，还有一些这个制成一种糖类的东西啊，来这个帮着戒烟。另外一个就是说它这个还有一种叫做和这个不是尼古丁类的药物，那么它就是说叫有种就是叫伐尼克兰，这种药物它是主要是阻断就是我们这个机体的一些因子吧和这个尼古丁接触啊，通过这种就是戒断的方法去戒断这个吸烟。这个戒烟呢，它呢本身也会模拟这个尼古丁的一些作用。就是来类尼古丁
0: 代替
1: 啊，类尼古丁的作用，
0: 嗯
1: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也会帮着咱们慢慢把这个烟戒掉，烟瘾逐渐缩小，可以减轻这个烟瘾，总之来讲吧，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戒烟肯定是有办法。另外就是说现在各大医院就是一般2级以上的医院嘛，它就都有戒烟门诊，如果说我们在戒烟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到这个戒烟门诊去咨询一下，或者拿一个这个比较合理的方案，对于个体化来说有一个合理的方案，而且这个戒烟门诊基本都是免费咨询的啊，这是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啊。
2: 这个真的是已经是很尽心了哈、我们医生可以免费提供这个服务。
1: 对，另外我补充一点啊，就是这个戒烟的药物哈，这个药物戒烟来说，就是它有些情况吧，比如说这些孕妇啊、儿童啊，或者这些有特殊疾病的人啊，有基础疾病，比如说肾功不全了、肝功不全了，这样的话戒烟的话，一定这个戒烟的药物不要自己买。不要自己随便买，一定要到戒烟门诊，通过这个医生指导。因为有的时候你滥吸，就是戒烟的话，就是自己弄不明白，可以对身体造成更加的加重这个危害。你包括你用药量啊，用药多少，有些时候不是说，自己看着说明书就能把这个事儿搞定的，所以说一定。要是不能物理的因素需要药物来辅助戒烟的话，一定要到戒烟门诊来处理。
0: 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就是这个用药物的话还是需要有很专业的扎实的这个医学知识哈，这个需要医生帮助我们去完成的，不要自己觉得说，哎，我问问身边谁用哪个戒烟药来好使，一天吃几粒儿我也来试试，不要这样哈，每个人可能都是一个个体，需要医生帮助你去格外的定制一下。
2: 原则上呢，我们刚才说分几步走，
0: 对，
2: 然后咱们可能靠自己的毅力，但是
0: 做不到啊，
2: 确实是也听了身边很多人毅力可能没那么强，想借助辅助手段，有没有？有。那同时呢，国家也开着就是2级以上的医院都有这个相应的戒烟门诊，您身边就有，咱们可以呢去这个戒烟门诊去咨询，包括有一些政策甚至都是免费的，那我们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的用一些辅助的手段，再加上啊你自己的一些主动性，那么拿到效果可能会更好哈，然后也更科学更健康。所以提示大家哈，只要你先有第一步啊，迈出我有这个戒烟的决心，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也可以再求助医生的辅助，用一个专业的方法啊，咱们既健康，然后呢又能相对轻松一些，然后去完成这个戒烟的这个步骤。但是第一步得你自己迈出，要知道吸烟的危害，要拿出戒烟的决心，不仅为你自己的健康，其实啊还为了你身边的人，你爱的家人，你爱的孩子，然后你身边的人，为了这个社会环境说再大点儿哈，那最小的就是你身边的这个爱人哈。那我们究竟这个二手烟它有多大的危害呢？啊，不光是自己有危害，别人受到这个危害性有多大啊，咱们卖个小关。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聊关于戒烟的这个话题哈。确实哈，我们生活当中这个身边的也好啊，或者是在公共场合也会看到有吸烟的。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包括那烟盒上都写着。但是要提到戒烟这件事儿啊，就觉得做起来很难。所以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专业人士和咱们来聊聊怎么能科学的戒烟哈，包括给大家提供一些行之有效的小攻略哈。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传染病医院综合科的副主任，也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陈艳平陈主任，来问候一下陈主任，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哈，戒烟是分几步走的，要科学的方法。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在网上可能看到有些言论说，其实二手烟比这个直接吸烟伤害还大，因为可能吸烟你还有时有赏的，比如你在某些工作环境当中每天都有人吸烟，那你比他的伤害还要大得多得多。那么二手烟真的这么严重吗？它都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2: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二手烟哈，这个情况下哈，因为二手烟，如果说我们处的环境一直在处在这个二手烟环境中，比如说一些密闭的场所哈，我们一直在这个接触这个二手烟，那么它的危害，那确实有的时候比我们短暂的抽一支烟、吸一支烟可能更大。但是刚才我看见网上也有平台上有朋友说，啊，我为了避免吸这个二手烟，我还是主动吸一支吧，去对抗一下，可能是有这个想法。
1: 真调皮呀！
2: 啊，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也不是对的。因为这个吸烟哈，你直接吸烟的话，就是吸到你这个呼吸道里，确实是我们这个吸烟可以对全身各个脏器都会造成损害啊。但是它最直接的还是我们的呼吸道。那我们吸进去的一些烟雾呢，直接对这个呼吸道造成一些损伤，尤其在你这个感冒的情况下，呼吸道不是很好，或者有慢阻肺的一些基础疾病、间质性肺病的病人的话，那么对这样的人呢，可能会危害更大的。所以说，直接它对你的呼吸道是造成损伤的。所以说，这个朋友这想法，我觉得是一个误区。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碰到这种二手烟的话，还是能尽量避免，或者我们做一些防护哈。戴一些口罩啥的哈，这个 N95 可能是现在有点说白了吧，大家戴着确实有点影响闷
1: 定
2: 啊，就是影响这个呼吸啊。最起码的我们可以戴一个外科口罩，如果说不能避免的话，那我们去在这个场景下去做一下自我防护。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二手烟为什么会有危害这么大哈，因为二手烟呢，就是一手烟的时候，它这个烟雾里大概有7000多种的致癌物或一些这个有害因素，那么二手烟里大概也有数百种啊。我刚才不说，每年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吸二手烟，大概有160多万人造成这个和吸烟相关的疾病，确实是我们暴露在二手烟这个环境里头，确实会影响到自己的健康。所以说，一个是我们能尽量避免，那么去尽量避免；如果不能避免的话，我们去做一下自我防护。有些情况下可能确实我们走不开，那我们就自己戴一个口罩什么的做一下防护。然后具体呢，就是说这个二手烟，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下，通常情况下，我们去怎么去做到去避免吸这二手烟，或者是怎么对家人去做到这个避免吸二手烟的保护哈。然后我下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措施哈。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当尤其说这个二手烟呢，刚才我再强调一下，这个二手烟对这个孕妇啊、儿童还有老年人这种弱势群体，对他们的伤害是更大的。
1: 先肯定，肯定是有危害。
2: 对，肯定是有危害的。所以说，那个怎么去避免哈？我们要就刚才像我说的，做到主动和被动的去防护。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主动的沟通。我们比如说这个办公室里哈，就是有同志可能确实是，吸烟，因为他自己习惯了，他不觉得是对周边人，也没认识到这个吸烟对周围人会有伤害，他根本没认识到，可能也不是恶意的哈，就是咱们，普遍的情况下来说不会的，所以说可以跟他沟通，就是比如说有些同志啊，你看我身体不太舒服，或者是我现在一个特殊什么时期，另外一个慢慢关系拉近了哈，然后可以主动的跟他说一下，哎呀， 你对这个知不知道这个吸烟有害身体健康的事儿哈，危害到就是尤其你释放这种二手烟也会对我们造成伤害。这慢慢一个办公室里的同事了，或者是大多数的情况下，因为你长期吸二手烟的时候，可能就会办公室或者一些就是经常工作的场所。所以说大家可以完全可以做到这种沟通。如果这个人就是暂时戒不了烟，或者是就是有烟瘾，那么可以找个地方哈，有吸烟区。可以去找个地方自己去吸烟，然后做到这个就是减少这个二手烟的危害，争取这个理解。第二个就是说远离这种场景，在我们进我们比如说去了，你看现在电影院都很好哈，很以前的时候，在我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你看电影院一去的时候都乌烟瘴气的，但是现在你看这个电影院呢，包括公交车呀，包括
1: 大环境都很好，
2: 对，
1: 无烟啊，
2: 无烟环境禁止吸烟。比如说一些商场啊都禁烟商场，尤其到医院那禁烟医院，像我们现在有时候碰一些患者的话，碰到一些患者，哎呀你不能在这院子里吸烟或者是怎么样的啊，告诉他你看这有禁止吸烟的牌子啥的，有的人确实也不是很配合啊，确实是，然后但是呢就是要跟他讲清楚，就是总会理解的，因为你善意的提醒每个人应该都会接受的，是不是？但是我也常和我们大家说，对任何一个人可能他对这个东西没认识上去，所以我们不要生冷硬的去跟他就是哎呀讲一些大道理怎么怎么样的，他可能就接受不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去怎么样去避免，你像一些如果说尽量，比如说你看像一些网吧那可能就不好说了，
0: 环境如此，
2: 对，环境是这样的，所以说那这种情况下呢，尤其年轻人小孩子们尽量，因为玩游戏还是去网吧多数都是年轻人，就很少有老年人去网吧吧，所以说就是这种情况下家长啊也要告诫，多付出一些，多给孩子们讲解一下这些东西，所以说也告诉孩子不要去这种酒吧呀网吧呀这些什么餐厅，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免说出去家人呢或者朋友出去坐一坐哈，到哪个地方，那我们就尽量找一个通风的地方哈，就是我尤其说哎呀我这呼吸道也不太好，是不是，我们就找一个通风的地方，尽量去避免这个大量的去接触，然后呢就缩短时间，是不是，这样的话也会避免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做好这个室内防护，如果家人有吸烟的话，一个是我们不要在屋里吸烟，就室内吸烟，另外一个就是要经常的开窗通风。当然也有一些人说哎呀我吸烟的话我买一个这个净化器哈，你买一个净化器，但是这个净化器呢只能避免一些这个污染物，只能清除一些一部分污染物，还有一些污染物它根本清除不掉的，所以说不要认为安一个净化器那我就一了百了，就是万事都解决了，
1: 不能完全清除，
2: 对不能完全清除，所以说大家要认识到这个事儿，另外一个关注这个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啊婴幼儿啊，这个他们是你像你在家带孩子你要吸烟，那这个孩子没法去避免，所以说我们就说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这个自己做到，就是因为小孩子各个脏器都没发育好，器官都没发育好，尤其呼吸道哈，作为小孩子你看在小孩就是生后半年以后就可能会患各种各样的这个呼吸道疾病啊，你白日咳呀气管炎什么的哈，感冒，那因为他这个免疫功能就在这个半年之后
1: 而已，
2: 对，还没有完善，就逐渐在这个成长发育的过程中不完善，所以说他自己的防御能力还不行，就是我们呼吸道比如说我们感冒了为啥会有痰，这个痰为啥能上来，是靠我们呼吸道黏膜摆动，就是呼吸道的纤毛去摆动，然后把这个痰慢慢排出来，你像这个小孩子这些东西都没发育好，就直观一些哈，就像我们一个刷子一样，这个孩子都没发育好呢，你想他形成这种东西这种分泌物他排不出来，越排不出来里边造成恶性循环，然后细菌病毒更容易在里边生长，所以说一定加强对这个孕妇、
1: 多呵护一些这些
2: 弱势群体，对孩子们老年人哈，一定要呵护，因为他没法避免这种场景，然后你又不去主动去防护，那么就不好办了，所以说告知大家。
0: 好，那二手烟其实大家了解还是很多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最后呢也给大家说一说三手烟哈，这个很多种家庭其实都很容易忽略，包括很多爸爸吸完烟回来之后说哎呀，然后跟孩子这个亲密的接触，我们就想着这么大的烟味儿就身上都带 带着这个一些尘螨，或者说带着一些这个留下的这个烟里的残渣哈，那会不会对孩子也有很大的伤害呢？
2: 嗯，对的，像你刚才说，大家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三手烟。
0: 对对，
2: 像刚才
0: 忽略
2: 啊，非常好。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啊，回来我身上带着烟味儿，其实这种烟味儿就是三手烟。
0: 嗯
2: 啊，就是所谓的三手烟，就是吸完烟之后，你造成这个桌面啊，这个衣物啊，
0: 对，包括家里的这空气是不是也有点被污染？
2: 家里的空气，然后那个像窗帘啥这种布制品，
1: 挂枕的都，
2: 对对对，
0: 嗯，
2: 特别容易吸附哈。然后比如说，尤其我们那个那在卧室吸烟就更不得了，
1: 那这太过分了。
2: 对对对。然后那个这个衣那个被褥上和你的包括你的枕头哈，这个床品上可能都会沾着这种烟味儿。
0: 嗯，
2: 所以说这种烟味儿呢，就是三手烟。
1: 那这烟味儿是没了，
2: 是不是啊，
1: 然后这个三手烟的危害就没了吗？它怎么能把这个三手烟弄没？
2: 嗯，
1: 怎么清洁？
0: 或者它是不是也有附着的东西呢？
2: 对对对，肯定。

0: 会有附着的，不是味儿没了这个东西就彻底没了，因为这个有害的物质还要沉在上边，是不是？只不过是味道可能是消失掉了。那也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怎么去清除哈。你比如说桌面上这种三手烟，这个味道或者是沉积物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含氯的消毒剂啊，或者是一些那个酒精那个擦拭。
1: 单纯的擦是不行的，是吗？没用的。
0: 对，可以。也可以的，至少这样的话能会清除掉一部分。不是单纯的就是清水的话，可能会差一些啊。我们可以用一些脂溶性的东西，你看酒精的话，它就是脂溶性的一个清洁剂哈。
2: 挥发带走细菌，
0: 对，然后它容易就是所谓说化合嘛，就是它可以把这个物质，残留的物质吸附掉，是不是？或者是化合在一起啊，把它清除掉啊。这是这个桌面。如果说家里边这个窗帘了，或者是布制品。那可以用60度以上的温开水去清洗，啊，也可以说，你看到夏天了，就是阳光比较好，出去暴晒一下，啊，就是然后随着风哈，就把它就，也可以清除掉，至少它可能经过这个日光紫外线的辐射呀，可以把这些有害的物质爆，让它变性啊，变质，那就减轻这个危害了，啊，然后这个就会，减少很多这种危害。
2: 好，我们就是从根本上杜绝这个所有的烟雾的伤害。一手那咱就不吸，二手咱远离，三手呢咱就好好清洁清洁哈。
0: 然后那个第三个呢，还要室内的通风。室内通风，无论是说这个吸烟这个烟雾，还是说各种的传染病病毒啥的，就是包括一些细菌哈，这个通风无论是说在哪个章节哪个，就是我们所学的哈，哪个疾病来说，通风是至关重要的，非常重要。每天要通风半个小时啊。然后比如说就说到那个什么，就是病毒感染了什么的，你有家里有说现在都有无人的那种紫外线，可以这个消下毒啊，这些都可以减轻这个病毒细菌的这个危害啊，这个和吸烟没有关系。但是我说吸烟的时候，这屋里有烟雾的时候，
1: 更点通了，
0: 对，更通风啊，
2: 更有这个需要了哈。那
0: 对对对，
2: 其实今天陈主任讲的特别的好，特别的全面。那由于时间关系，可能还有一些内容没有涉及到，我们也会有机会再次邀请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哈。那么戒烟就是不要去监督别人，就是从自己开始的话，那可能整个环境就会更好一些。再次感谢一下来自长春市传染病医院综合科的副主任陈延平医生哈。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像海来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

0: 80岁还能有钱花。
1: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2: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0: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2: 我还有50年。
3: 我还有40年。
4: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1: 假，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我能说，
10: 哎，我会唱，
11: 我能拉琴，
12: 我能逗乐。
9: 长春、
13: 吉林、
14: 四川、
15: 白城、
16: 辽源、
9: 通化、
17: 延边、
18: 通化、
19: 梅河口、
20: 千户街村，
21: 自得其乐。
9: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9: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2: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3: 每周一到周四，
24: 吉林旅游广播
25: 来。

北京时间的10:05，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真高兴每天的这个时候都能和你在电波中相遇。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啊，到了某个年纪，话就越来越少，心反而是越来越静。年轻的时候总想争个对错，辩个明白，受了委屈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遇到不顺总要在心里翻来覆去的去想很多天。可是到了中年，慢慢就懂了，有些话不必说，有些事儿不必想，有些人不必怨。人到中年最好的活法不过就是6个字，少言少想少怨。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说的越多越能被别人理解，后来才明白，懂你的人不说也懂，不懂你的人说破嘴皮也没用。那些无关紧要的争辩赢了又如何呢？那些不值一提的是非讲了又怎样呢？话少了是非就少了，嘴严了麻烦就远了。不是无话可说，而是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必说。沉默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成熟的克制。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少想也是解脱。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烦恼啊，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别人的一个眼神，你琢磨半天；领导一句评价，你反复揣测；事情还没发生，你已经在心里演了几出大戏。想太多呀，往往是人最大的内耗。其实很多事情没那么复杂，很多人也没那么在意你。少想一点儿，心就不累了，放下执念，日子也就顺了。与其在脑海里翻江倒海，不如我们倒头睡个好觉。到了一定年龄，少抱怨也是一种修为。谁的日子不是一地鸡毛呢？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家庭两头忙。可抱怨有用吗？怨天尤人改变不了什么，只会让自己的心活得越来越苦。你抱怨伴侣不够体贴，不如先给他一个拥抱；你抱怨孩子不够听话，不如先蹲下来听听他的心里话；你抱怨生活太难，不如先感谢自己还能健康地活着。少一份怨气，多一份平和，日子才会透进光来。人到中年，最好的状态就是把心放宽，把事看淡，不说无谓的话，不想无用的事，不怨无解的局。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够少言少想少怨，把精力留给值得的人，把心思花在热爱的事上。心若安宁，我想岁月一定给你幸福，岁月一定给你安然。心若安宁，岁月无恙。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带。
5: 欢迎大家此刻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咱们一起去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无论是一点点小快乐，还是一点小遗憾、小痛苦，哈，我觉得这些都是生活给予我们的，如何去感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的，那马上我们来认识的是春梅姐哈，春梅大姐上午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5: 哎，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春梅大姐。大姐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作品啊？
6: 席慕容的母子。
5: 嗯，那这个作品带给您哪些感受，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6: 这篇文章是通过这篇文章，孩子对母亲赞美的，妈妈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妈妈，母爱是传承与循环的，在孩子视角里，母爱是纯真与权威的，母爱是伟大与包容的，在孩子的心里，母爱是最完美无可替代的。
5: 是啊，让我想起了那句话哈，世界上没有天使，因为世间人间的天使就是我们的母亲。所以母亲啊，不但给了我们生命，而且呢还给了我们爱，让我们把这份人间最美的爱不断的繁衍下去，传承下去。所以我觉得作为母亲啊，她承受了很多，但我觉得她也是很幸福的，是吗？
6: 是的。
5: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著名的作家席慕容他笔下的母子，也感谢春梅大姐的推荐、诵读和分享，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你。
7: 作者席慕容。幼小的孩子抬起头来对他说，妈妈，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妈妈。孩子只有3岁，对他来说，世界不过就只是家周围那几条小小的巷子罢了。可是他却非常严肃而且权威地再向他说一遍，真的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最漂亮的妈妈。他不禁微笑，俯身抱起了这个小小的宝贝，把他紧紧地拥在怀里。是的，孩子，妈妈知道你的意思，妈妈明白你的意思，因为多少年以前，妈妈也曾经和你一样，说过这同样的一句话呀。多少年以前，她曾经不止一次抬头望向她自己的母亲，不止一次说过这句话。小小心灵充满了无限的羡慕与热爱，而那俯身向他微笑的母亲是多么的美丽呀。长大了以后才发现这个世界有多大，自己的父母和周遭的人一样，都不过是平平凡凡的在过着日子罢了。但是他也发现，在心里最深最深的那个地方，他仍然固执地相信着，尽管 母亲已逐渐老去，而每次面对着母亲的时候，他仍然想像幼小的时候那样，很严肃并且很权威地对母亲说：“妈妈，您是世界上最好最漂亮的妈妈。”
5: 世上只有妈妈好，妈妈给我们的爱是永远也道不尽的。但是你想过吗？妈妈曾经也是孩子，她用她瘦弱的肩膀为我们擎起了爱的天空，所以也让我们致敬天下最朴实、最温柔也最伟大。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正在陪伴你的老朋友兰心。那今天呢，和我们分享好声音的啊，是我们的小马姐姐啊。今天小马姐要和我们分享一首歌，叫《草原美酒干一杯》。我想她的歌声啊，一定会带给我们这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种草原美景。那想来呢，此刻啊，此时此景也应该是我们草原最美好的一个季节了。那我们就跟着小马姐的歌声去到草原去旅行吧。

0: 感谢小马姐的歌声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歌唱家，但是呢我们却可以用自己的歌声去在生活中给自己带来一份多姿多彩。所以我想只要你有勇气唱出来，诶，这个就是最棒的。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的节目中也能够聆听到更多朋友的好声音。如果想加盟我们的节目呢，推荐作品或者是展示自己的作品，可以加盟这个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呢？您可以和我们的导播小李取得联系，他会手把手的告诉你如何添加，如何录音啊。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分享中。马上是一段公益广告时间，一小段公益广告，我们马上回来。我是兰心，继续陪伴你。
1: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2: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1: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蓝乐的挺大的。
1: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2: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赏。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5: 您坐这儿吧，
4: 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1: 喂，沈墨朋友是吧？
2: 我们是派出所。
0: 网购及订票诈骗。
3: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0: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1: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是私了还是公了？
4: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0: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5: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6: 哦，对，账号是6226888。
0: 另外，取款客户。

0: 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1: 爱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刚。

0: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2: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0: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2: 我还有50年。
3: 我还有40年。
0: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0: 唠唠嗑，
3: 能学艺，能交流。

0: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咱们一起去分享生活中的美好。那很多人说，哎呀，其实谁的生活不一地鸡毛呢？哪有那么多美好？但是我觉得人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我们去发现美好，哪怕只是点点滴滴。你说呢？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的就是85815669的淑华大姐。淑华大姐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你哈。淑华大姐也是我们的新朋友。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这个作品
0: 啊，这个作品叫《我在一场雨中闭目修行》，是吗？
1: 是的。
0: 啊，自己诵读的作品太多了，有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忘了，是不是？
1: 主要是在外边呢。
0: 啊，好的，
1: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个作品吧，哈。他现在可能是在路上哈，有点不方便。那我们就听一听这个作品会带给我们哪些思考呢？一起来聆听淑华大姐为我们推荐分享的《我在一场雨中闭目修行》。
2: 闭目修行，作者碑林路人。在黑色的云低得不能再低的时候，天空终于落下一场雨，无所不能的闪电穿过云层，穿过炎热的空气，将落满尘埃的世界唤醒。夏天的梦有些狂热，夏天的云朵不再温和，花鸟和知了都已经厌倦了周而复始的鸣唱，只有岁月依旧不知疲倦地在风中行走。

爱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中分享好声音。那继续呢，和我们分享声音作品的啊，是我们的刘素华这位大姐。她呢要为我们带来一首歌，叫做《一江深情》，我们共同来聆听这首歌。

好，在大家的歌声中、诵读中、分享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啊，大家的分享。那我想呢，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大家忠于自己的热爱，也会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的多姿多彩。那也希望大家把自己多姿多彩的生活带到我们的节目中，去传递更多的小美好，更多的大能量。感谢大家的分享和守候，明天上午的10点钟，兰心继续期待着在电波中和你相遇。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2: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3: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4: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侃车，我是大卫。
5: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3: 5月27号星期三啊，此时此刻，问界 M9 的新车发布会正在进行当中。
5: 没错啊，
3: 原来呢都是晚上7点多，咱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谁起的头，然后改成下午2点半了。
5: 基本上我看华为都是下午2点半，因为啥呢？因为我估计他们可能发布会时间比较长
3: 啊。
5: 然后呢，完事之后呢，老板们一起吃个饭。
3: 我觉得这挺好。真挺好，你说各个媒体晚上7点多、7点半、8点开始，然后夸整到半夜，
5: 干到10点，
3: 对，多闹心呐！
5: 可不咋的，
3: 你这啥都不耽误。
5: 是，我觉得挺好，
3: 对，
5: 这样真挺好，真挺好啊！看啥价吧，就我们两个觉得这个车呢，定价现在还是虚高。
3: 嗯，
5: 说实话，49.98万的预售价格，对于问界 M9 的新款来讲，其实不算高。但是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选装东西太多。
3: 嗯，这是其一吧？啊，其二来讲，我觉得同级别车型比的话，其实确实没有价格那么贵。
5: 嗯。
3: 特别是前段时间理想的 L9 新款上市之后呢，价格定的还是觉得相对来讲比较低，
5: 嗯，
3: 对吧？大家其实觉得跟它的预售价格还是偏低一点的，所以说这次遥遥领先，能不能把这个价格定的相对来讲亲民一点，我觉得更关键啊！因为现在消费者来讲也不是傻子了，
5: 嗯，
3: 对吧？原来可能觉得你问界 M9 有很大的一个优势，那么再加上现在这个下半年。这个特斯拉的 FSD 正式进入中国市场，虽然是这个什么监督版吧，
5: 啊，
3: 对不对？
5: 对对对，
3: 虽然是监督版嘛，但是我看了一下，我这两天我真研究特斯拉的 FSD 了啊，给我研究的呀！我说实话，我都想买个特斯拉的 Model 3或者 Model Y， 我都想花到65000，咔嚓来一个 FSD。真的，我就看完之后，我真觉得，特斯拉的 FSD 如果说真的是在中国市场达到 V14 的这样一个版本啊，能开放的话，真的国内的智驾跟它比的话，真是小老弟儿啊！
5: 哎，就是它再怎么着，它的智驾再怎么厉害，它用的还是视觉传感器。
3: 是视觉传感器，
5: 它始终是没有用激光雷达，但是它的这个算力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智驾还是非常厉害的。
3: 就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国内的一些这个车企，包括智驾企业，
5: 嗯，
3: 那么跟特斯拉的 FSD 就是完全自动驾驶最大的区别点在哪儿呢？
5: 嗯，
3: 就是人家特斯拉的 FSD 呢是完全模仿人在开车。知道吧，
5: 就很柔和。
3: 对对对，然后呢你人在开这个车的时候碰到一些特殊情况，你该做什么样的反应，
5: 嗯，
3: 他呢基本就会做什么样的反应，这是其一。其二来讲，他是不断的在学习。
5: 对。
3: 然后不断的在完善，不断的在学习人的开车的模式和做的时候的判断。
5: 嗯，
3: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第一点，你假设你后头看后面来了120车，你该怎么办？
5: 必须让啊。
3: 对吧，
5: 往侧面停吗？
3: 国内的任何智驾有这个功能吗？
5: 肯定没有。
3: 特斯拉直接在道边停车或者减速，让120先过。
5: 哦，他怎么识别120啊？
3: 那摄像头啊，就看着了后头啊。
5: 哦哦哦，然后直接识别了之后就让了。
3: 对啊，对啊。
5: 啊，这个我觉得确实是。
3: 是吧？挺吓人吧？
5: 对对对。
3: 那假设你看前方，他在200米以外，
5: 嗯，
3: 看到前方有这个警车停在道边呢，有可能是测速，
5: 嗯，
3: 或者有可能是
5: 查酒驾，
3: 对，或者怎么样的？那你正常你开车，你该做什么样的处理？
5: 那肯定是要停啊，配合呀。
3: 那假设不用停车，就是测速，
5: 嗯嗯嗯，
3: 你是不是得减速？
5: 对呀，
3: 对吧？
5: 嗯，
3: 你看特斯拉做出的反应也是减速，然后并到车辆多的车道当中。
5: 哦哦，就是说它可能会在这些方面可能会很灵活。
3: 就是我觉得
5: 国内肯定做不到，
3: 对呀，跟人做出的所有判断和反应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国内的这个智驾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讲机械化程度更高，
5: 嗯，
3: 对吧？
5: 嗯，
3: 它没有这些过多的这样方面的一些功能。当然，我指的这个是 V14 啊，现在国外开放的版本确实是 V14。那么现在国内的监督版确实是能达到 V13 的这样一个水平，
5: 嗯，
3: 是吧？那我觉得还是很期待啊。就是如果说今年下半年真是要开放的话，我问一下4S店，有车的话，我真借出来开两天，我感受感受，真的感受感受，我再去趟桂林路。我就是完全让他这桂林路附近，我让他这个无人驾驶状态自己开，我看看到底啥程度。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视频啊，在广州当地，广州当地其实它是开放了 F3 的，是吧？广州、深圳还有几个城市，我记得好像全国9个城市不几个城市，
5: 重庆啊什么的，
3: 是吧？开放了 L3， 然后当时呢有一些自媒体他录一些视频，他直接就是在广州当地最繁忙的一个街路，就是类似城中村一样，全是小摩托车这那的，然后对方就来了一个车辆，可能就单行道，你直接就向上了嘛，他主动找个地儿停避让，让对方车先走。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我当时震惊到了在哪儿呢？真的震惊到我了啊！就是前方有个人，他想让人先过，结果那人摆摆手让他先过，他咔就过去了。
5: 啊，是吗？
3: 对，
5: 就真的跟车里有个人是一样的。
3: 对，跟你人开没有区别，我觉得比我开的还好。还有一点，起车之后启动智驾之前，他先把雨刮器刮两下子，然后前风挡玻璃在摄像头那个位置，他重点夸夸再扫两下。
5: 嗯，
3: 为啥呢？把摄像头清洗的更干净一点。就是你看他做出来的所有反应，跟这个司机做出来的反应基本上是一致的。
5: 就你感觉好像虽然车里没有人，但是后面好像有个电脑在控制，
3: 对不对？
5: 而且是一对一的控制。
3: 对，这两天就给我看的，我都看的真的
5: 走火入魔了，
3: 真的走火入魔了。
5: 没事，你别着急，今年如果 FSD 在国内不能这个实现的话，我年底我去趟北美，然后
3: 你感受感受，
5: 对，我帮你感受感受到底是什么样，
3: 感受感受，
5: 是不是？
3: 所以说我真的很期待国内的这个 V13 或者 V14 啊，就是早点上，真的早点上。如果他要真上的话，其实对华为的这个智驾。我觉得绝对是一个大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5: 是有冲击的。
3: 对，你看现在咱们长春，我估计好像东北三省哪个城市也没开放 L3 吧，
5: 没有，
3: 是吧？都是 L2。
5: 对，
3: 那么 L2 来讲的话，其实说实话，其实他让他自己开，你看我朋友那个车我开，我觉得也能达到啥呢，就是车位到车位的这样一个，
5: 就端到端嘛。
3: 对，但是他并没有说那么智能化程度那么高，是吧？还有一点就是手你不能松开方向盘嘛，你咋地的30秒40秒你摸一摸，
5: 是
3: 对吧？你完全松开肯定是不行啊。但是如果说达到特斯拉这样个水平的话，你还会开车吗？
5: 嗯，
3: 你不会开了，
5: 那是完全实现
3: 没有意义了，
5: 对无人驾驶。
3: 然后我上网上搜了一些视频，然后他前段时间就是上个月的时候，然后特斯拉呢，这个美国当地的汽车媒体啊，也是自媒体啊，他们做了一个什么测试呢？从美国东部穿到西部，
5: 嗯，
3: 然后是最远距离嘛，
5: 嗯，
3: 对不对？总共开了好像50个小时左右吧，
5: 嗯，
3: 然后跟上一次 V13 版本比的话，提升了12个小时，就是整体的判断能力速度更快，就全程不接管，全程他自己开。知道吧？主驾位置不坐人。
5: 啊啊啊！
3: 知道吗？就他完全自己开，连充电到哪个充电站去充电，全部行程怎么来规划，到什么时间节点去充电去，该怎么充，都是他自己来做选择，
5: 啥也不用管。
3: 对。
5: 哇塞，
3: 就完全实现了
5: 啊！这个挺好的，那这是太厉害了，
3: 多吓人，
5: 太智能了，太可怕了。
3: 哎呀，
5: 真的
3: 真的，
5: 这我们俩说完描述完这一段啊，互相对视了一眼，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无话可说，
3: 无语。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今年下半年，因为咱们这个相关的部门已经批准了特斯拉的 SD 进入中国市场嘛，对吧？如果今年下半年最快进入中国市场的话，对咱们国内的智驾绝对是一个冲击啊。
5: 嗯。
3: 所以为什么前两天很多人就说特斯拉的智驾，那么进入中国市场又是鲶鱼效应？
5: 嗯，肯定的。
3: 大家就看到了吧。对吧？我觉得现在咱们国内智驾其实发展的相对来讲说的都很好，吹的都天花乱坠的，但是真正用起来，现在大家还在纠结一件事呢，你智驾还会不会有安全性的隐患呢？对不对？有没有这个危险性啊？但是你看看人家那个东西，
5: 嗯啊，没错啊。但不管咋说吧，就是国内的智驾的话呢，现在已经发展的比之前好很多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如果说你要是冲着这个车智驾去的话，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各位千万千万不要把它当成 L3 去用。
3: 对，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我看完之后，我就有一个思考在哪儿呢？就是都说激光雷达可能要更好一点，
5: 嗯，
3: 或者怎么地的，
5: 嗯，
3: 是吧？纯视觉方案不行，是吧？这那的，那你是跟那个特斯拉的 FSD 比的话，你说这视觉方案不行吗？
5: 嗯，那人家特斯拉 FSD 全都是视觉方案，看起来好像比国内的激光雷达还要厉害，
3: 是吧？
5: 所以是不是视觉雷达的这个质量不一样呢？
3: 谁知道了？
5: 肯定也是呗，
3: 看看吧，咱们一起关注吧啊，
5: 慢慢来吧。反正现在新能源的话呢，咱们中国已经很厉害了，接下来拼的就是智驾了啊。今天的这个华为的智驾发布会呢，我们稍后，各位如果你们正在观看的话，告诉我俩一下这个问界 M9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3: 对，看看四点之前它能不能公布价格吧啊。
5: 嗯、
3: 来吧，给大家解答汽车问题啊。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是特斯拉吹啊啊，我特斯拉，你还不了解特斯拉吗？特斯拉全中国、全世界来讲，它基本上在营销、媒体投放这一块等于零，
5: 没有任何公关。
3: 你要说理想给我们投钱了。问界给我们做广告了，花钱了，对不对？我们吹吹他行。特斯拉，我说实话，我连他家一口水都没喝过，我还吹他，我有必要吹他吗，兄弟啊？
5: 哎呀，
3: 我们不是说谁好或者怎么地的，我们就收人钱了，你太狭隘了啊！
5: 没错，来吧，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云集想问一下，说120万半骑的家用的插混 SUV 有什么好的选择吗？我们只要市区开就可以了啊。那你就看看比亚迪的海狮06。啊，还是05不行，还是05那个 SUV 105,800起，基本上12万能办齐了。包括呢，这两天刚刚上市的比亚迪的元 Plus， 大概都是12万左右就能落地的插混的 SUV。但是元 Plus 现在刚上啊，价格不是特别的好，你可以重点看一看海狮05，性价比是很高的啊。
3: 没错啊，美式配兵啊，这个听众说，埃安的 i60 和深蓝的 S05 选哪个啊？我建议你看看深蓝的 S05， 真的。就埃安的 L0 来讲，埃安的其他系列车型来讲的话，广东广西全是老网约车，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买个家庭代步用车的话，整的全大街上全开着玩，跟网约车是同级别的，没啥大意思啊。深蓝的 S05 来讲的话，整体品控没毛病啊，稳定性可靠性挺高的，而且你看整个的颜值配置，对不对？我觉得家庭代步来讲的话更适合一点啊。当然 I60 来讲质量倒没啥问题，稳定性可靠性可以，但是我觉得他俩要纯对比的话，看看深蓝 S05 得了啊。这两个车在东北地区啊，我不知道你是哪儿的，如果在东北地区的话，其实卖的都不好啊，市场的认知度都相对来讲略差了一些。
5: 是的，平台这位听众呢叫一帆风顺啊，想问一下什么呢啊？说这个我想买福特的锐界 L 混动的啊，这个车行不行？能不能说一说啊？预算有限，上不了汉兰达。哎呀，咋说呢？你要是预算有限，上不了汉兰达呢，福特锐界的混动你可以看一看。但说实话，福特锐界这个车，你不管是混动还是燃油，我们两个都不是特别推荐。因为福特品牌的话呢，现在在国内呢，确实是出现了生存的问题。你买了之后呢，你有没有售后啊？对不对？有没有质保啊？包括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 4S 店呢？它未来何去何从啊？这都不太好说。单论车而言啊，混动版本的话呢，用的是丰田的 THS 混动，价格现在虽然比之前便宜了，但是不管是外观内饰还是这个混动到底能省多少油，这些方面其实我觉得福特的锐界 L 做的都不太好。然后你买燃油的话呢，又很费油，所以福特锐界 L 这个车呢就很尴尬，我不是特别推荐。你再重点看看别的。
3: 这个听众说汉兰达能不能买啊？就汉兰达呢，如果说你追求的是燃油经济性，如果追求长期的稳定性耐用度，那不用寻思啊，你七座 SUV 汉兰达是首选的，对吧？预算有限的话，你公里数也不是很大，20T 可以。就可以了。20T 确实油耗高，但你说我一年就15,000公里以内，对吧？你油耗再低能咋的？
5: 对，
3: 你省不了啥钱， 20T 就得了。现在21万起步真便宜啊！如果说公里数干到2万甚至3万公里以上，我建议你上2.5混动的，因为它
5: 真省
3: 油，7升到8升在市区开，这个车的整体的稳定性耐度非常高，没毛病，真的没毛病啊！但是我要提醒一点，就是汉兰达明年应该会上新款车型。知道吧，这次呢是属于换代了，改变的非常大，有点走那个方盒的造型了。你上网搜一搜，能搜到相关的一些这个提前曝光的图片，你看看有没有必要等啊。
5: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倾覆如来想问一下，说大狗 plus 的混动啊能不能说一说。现在我发现了哈，不管是什么国产车它都出个混动。
3: 嗯
5: 啊，咋回事啊？
3: 主要还是我觉得长城其实明白一件事儿，
5: 就觉得他自己费油、
3: 就是。对，油耗太高了，大家都说的油耗高。你说大狗原来 2.0T 你不得干到13升以上啊？
5: 太得了，
3: 是不是啊？那现在油价这么老贵，然后这么一个价格，大家可能就觉得哎就没啥意思了。那上个混动呢、我觉得现在混动的价格有点偏高了。
5: 是的，大狗 Plus 刚刚上的混动价格不算便宜。你如果说就相中这种方盒子造型的话呢，你可以再等一等，或者你看看同级别其他车型、大狗 Plus 混动的这个价格，你都可以去看看方程豹太七了。他俩就完全是两个概念的车了啊，所以我建议你再多看一看，价格不是特别合理啊。
3: 没错啊，这个肥仔266说日产的 NX8 能买吗？咋不能买呢？人现在卖的还可以，对不对？ 这么讲吧，就是你呢觉得国产车相对来讲呢稳定性可靠性长期来看可能相对来讲差一点，你呢可能是合资品牌的老车主，你呢相信合资品牌，对吧？你觉得合资品牌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长期来看要更好一些，你就看 NX8 就完事了。因为 NX8 的整体的配置做工各个方面我就是觉得还是不错的啊。149,900 现在呢有一个置换补贴10,000块钱，就等于149,900嘛，基本上我问了4S店基本都给你整了。
5: 是
3: 吧，那你这个价格纯电版本也好还是混动的，它就是增程的嘛，它基本价格都是一样的，那这样的话性价比非常高了。你如果家里具备充电条件，90%以上的时间都在市区开的话，我都建议你上纯电的得了，性价比要更好一点，空间够用，真的是大五座。还有一点在哪儿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整体的舒适度确实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真的是相当有优势啊。最低配的也带那个座椅按摩、座椅通风、加热，啥都给你配上了。对吧，我觉得整体的配置方面跟国产车基本上持平了。
5: 是的。
3: 对吧，它其实现在能有比较大的优势在哪儿呢，我觉得车设计的不大好看啊，跟国产车设计来讲不太占优势。
5: 颜值一般。
3: 对。
5: 内饰没有那么花哨。
3: 对对对对。但它的整体的最大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它是合资品牌。
5: 嗯。
3: 还是很多人他是在意这个东西的啊，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啥呢，其二来讲就是这个车舒适度你感受一下子。真的它座椅的舒适度我觉得日产大沙发这一块它名不虚传，真的是比同级别很多国产车包括合资品牌一些车型要强很多。啊，这是它的优势啊。电池呢用的是宁德时代，最低配用的可不是宁德时代啊，用的谁来着我忘了，中创的还是谁的，
5: 是不是中创的，是不是希望达的，
3: 忘了记不住了，反正最低配用的不是宁德时代的、啊、
5: 但也不是很次。
3: 对，你要是在意这个事儿呢，你就别买16万多那个就行了，性价比要更高。
5: 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AK 啊，想问一下，说昂科威 Plus 可以吗？二位问题多不多呀，一年10,000公里啊，你们两个开过美系车吗？我俩还真没开过美系。
3: 我咋没开过呢，我原来有个指南者
5: 。
3: 不也美系车吗？
5: 美系车最大的问题就是费油。如果说你要是这个说这个车开起来怎么样啊，它的空间尺寸、它的颜值、内饰、它的动力、驾驶感受都还不错，而且昂科威 Plus 一口价之后呢一直到现在卖的都非常好。如果你预算有限呢，选一个169,900的两驱，如果预算够用的话呢，选一个179,900的四驱是完全可以的。问题的话呢，可能 220T 会有点费油，然后呢公里数比较大的话呢容易有点烧机油的情况， AT 变速箱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但这都是概率事件，不是个保个的。除此之外的话呢没什么其他问题了，一年10,000公里，你说再费又能费到哪儿去啊，买吧，家庭用车可以啊。
3: 我们这个听众说新款的问界 M9 落地得70万，预售559,800，还有很多的选装配置，加长版 M9 落地得90万，那不可能是，对不对，那你有点太夸张了啊，90万你买吗，啊，多大老板多大脑袋买这玩意儿啊，对不对，那不可能的事儿。一会儿价格不就公布了吗，咱看看啥价。
5: 我跟你讲，就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Ultra Mate 版、
3: 嗯、
5: 就那个也就60多万。
3: 对，
5: 不可能太贵。
3: 再有就是啥呢，再有就是你看你买那个混动的，他那个增程版本还是纯电版本。
5: 对。
3: 纯电版本相对来讲价格高点，对吧，这是其一。其二来讲他选装其实没啥东西了。
5: 嗯。
3: 你现在国产车这种 SUV 选装有啥选的，一个踏板，一个大轮毂。
5: 轮毂，哎，但我听说啊，这次新款的问界 M9 的大饼轮毂哈，25,000。
3: 25,000啊，
5: 多不要脸啊！原来10,000块钱，我俩在节目里边都帮你们找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办法，对不对？你现在整个大饼轮毂是挺好看，但是也不至于25,000吧？
3: 我说我其实我跟别人可能审美不太一样啊，我就瞅不管奔驰的 S 迈巴赫也好啊，还是啥玩意儿，我就觉得
5: 大饼轮毂
3: 不
5: 好看，
3: 就不好看，
5: 是不是？
3: 我真觉得不好看。我当时我就知道那个大唐整个大饼轮毂，我都一顿骂他，我觉得有没有点出息，啥玩意儿都跟人家往上贴。
5: 而且说实话，学来的东西没那么像。
3: 可能我这眼光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当然这个价格来讲的话，一会儿就要公布，你们呢看到之后第一时间告我好吧啊。时光熊说福特的探险者6座的怎么样啊，什么时候入手合适，26款要出了。哎呀，你看你当地4S店还有吗啊，可能大城市还有4S店，很多一些小城市像咱长春的话就剩一家店了，
5: 嗯，
3: 对不对，那4S店都很少了，那将来售后都成问题。而且探险者最大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一个问题，说美系车费油，你看这车的都啥油耗水平，对吧，都偏费油。所以我觉得要是6座车吧，你都干到20多万预算了，很多车可以选，对不对，
5: 途昂啊，揽境啊，这都是燃油的。
3: 对啊，
5: 对不对，
3: 德系车是不是，你包括日系的汉兰达能不能看，
5: 嗯，
3: 是吧，日产探路能不能看，对不对，也都可以考虑考虑。包括国产的我觉得现在品控也不差，就没有必要偏得硬上它了，放不上了，兄弟啊。
5: 是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二位能不能说说乐道 L60 啊合适不，嗯，这车咋说呢，如果说你要是 bus 方案换电方案，
3: 嗯，
5: 它确实挺合适的，现在12万多块钱，空间尺寸挺大的，然后
3: 别买了，
5: 咋的
3: 了？马上要出新款了，
5: 是马上要出新款了，所以现款的价格，我想说的就是很合理。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能换电。如果你要是在北上广深的话，你想开纯电车型，然后呢，你又没有车位不能安充电桩的话，它确实很香。如果说呢，你要是在小城市的话，你当地如果说要是有这个换电站，然后呢，你自己还有加充，你就在市区开，不跑什么长途的话，它也可以。你要图价格低，就买现在这款；你要是这个能等等的话，看看新款啊。
3: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速腾的干式双离合变速箱能不能用得住？还好吧，就是现在速腾保有量非常高，你看速腾 L 上之后一个月销量也挺高的，是吧？
5: 多些年了，
3: 对，所以说其实它干式双离合跟早期比的话，还是做了很多的一些优化的，确实啊有一些问题，知道吧？异响啊、顿挫呀、年头长了可能有坏的，但整体来看，我个人认为它的稳定性、耐用度还是不错的，知道吧？干式双离合你有些东西该换的也得换，知道吧？不是说干式双离合你啥都不用管，你比如说齿轮油啥的该换也得换啊，该整也得整，知道吧？按时保养就得了，问题不是很大。
5: 没错，来吧，我们这一时间休息一下。各位呢，如果还没有搜索到我跟大卫视频直播的话呢，抓紧时间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来这个观看我们的节目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冬季想问一下，说奇瑞的 V27 能不能买啊？它和这个昂威 Plus 怎么选择？公里数呢也不是很多，平时呢很少开车啊。哎呀，这两个车捏到起比较，多少有点牵强啊。
3: 奇瑞的 V27， iCar V27 吗？
1: 对，就纯电的嘛，是不是啊？它纯电的一个东西跟传统燃油车捏到一起去犯不上。我觉得 V27 来讲的话，品控没问题。你如果说对这个公里数要求不是很高，对吧？就是纯平时那个代步的话，家里还能安充电桩的情况下。你还是个年轻人，整个 V27 我觉得是可以的，确实小方盒造型吧，挺时尚的啊。那么昂格威 Plus 来讲呢，适合我这种人，就大叔开这种车。还有一点呢，就是家庭用车为主，可能我还平时得出个远门啥的，我对油耗要求不是很高，对吧？你整可能要更适合你一点。它俩价格确实相对来讲要接近一些，但昂格威 Plus 还是要贵一些的啊。那么昂格威 Plus 呢，市区油耗得干到13升左右。偏费油啊、但是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来讲的话，这两车其实还都可以。 V27 也不错，只不过卖的不咋地啊、就 iCar 系列。对对对， iCar 系列其实从 iCar 的最早的是 V23。还有最早的是03。
3: 对，
1: iCar
3: 03。
1: 一点点演化过来的，其实整体的空间表现配置各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
3: 但续航短，然后呢、这个纯电续航打折打的比较高。
1: 对，这个其实都存在一些客观问题吧、你看看你什么情况。但如果说真就是像你说的开的很少，就是在市区开。对不对？就是个代步。我觉得要是我是年轻人，我不买昂科威 Plus， 我就整个 V27 开呗。自己喜欢呢，整个车机的这个系统，包括智驾的水平，那肯定是更高的。
3: 它有啥智驾呀？
1: 有啊，那咋没有呢？
3: 它智驾很一般。
1: 那你就再一般吧，你比昂科威 Plus 强。昂科威 Plus 纯纯没有智驾呀？
3: 那肯定是比昂科威 Plus 强。
1: 那顶多带个高速的啥？高速的那个
3: 高速领航。
1: 对啊，领航了不起了不起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看看你的实际使用需求来订车啊。
3: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叫想念啊，想问一下，说二位啊，我想入手一台车哈，在农村开，我是买迈腾呢还是买帕特呢？哎呀妈，他俩真是左手跟右手的关系，手心手背真的一模一样，你相中谁你就来谁，因为他俩前面挂的都是大众标，所以你在屯子里开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你买的是个大众，至于他到底是迈腾还是帕特，根本没有人在乎，没有人知道，他俩底盘高度、发动机变速箱什么东西都一模一样的，
1: 对，
3: 你就相中谁你就来谁。但现在迈腾如果说你要买 B9 的话呢，价格还是贵，你买的话呢，买老款 B8， 但如果说你要买帕特的话呢，买的就是新款的颜值和外观了，价格的话呢，跟老款 B8 是一样的，所以你图便宜的话买帕特，如果你要是能等等的话，可以买这个怎么说呢，新款还是老款，新款的 B9 应该这样的，
1: B9 等等吧，没准能降点价呢啊，现在价格就很稳定啊。顺兴门业九哥纯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说大卫啊，我想买一个纯电的商务车，能给推荐个吗？赶紧上麦个。真的，纯电的商务车，我真觉得 Mega 是首选。你就看看吧，不差钱。
3: 预算够不够啊？
1: 对，你不差钱，你就整它就完了。现在来看，确实是偏贵点啊，但车绝对是好东西。你看新款上的纯电续航也长了，然后 5C 超充的时间也更快了。对不对？各个方面，特别是配置、舒适度方面，我觉得 Mega 绝对有优势。
3: Mega 坐着真得劲儿，
1: 对吧？你就别整那些俗套的一些车型。真的，我觉得之所以就是那个吉利出的那个380。
3: 啊，一针 L380
1: 对吧？这380最便宜的时候卖30万出点头了，你再加上这补贴那补贴的，真的非常便宜了，对吧？它的续航也非常高，
3: 而且
1: 最高干800公里啊，对，还有八座，还有六座，还有几座的，反正选择空间非常大。就那个车之所以卖的不火，你知道为啥吗？
3: 啊，
1: 我觉得就是造的太难看了，真的，就是你看这东西行不行的？我认为是行的，
3: 没有什么亮点。
1: 对你没有亮点，所以说刚开始定价很贵，卖不动，后来又便宜了，最后整到狠到什么程度？赠你个纯金的车标。还啥玩意儿的？然后你不要，可以直接置换成那个现金，咋地的？整一溜13招也白扯，卖不动。
3: 定位有限，而且我觉得一针 L380的话呢，网络选错了，真的网络选错了。
1: 那他选啥网络呀？
3: 不是，我就觉得他
1: 银河系列卖啊。
3: 对呀。
1: 啊。
3: 就他刚开始的网络就
1: 是我觉得主要还是产品力不行。
3: 反正确实是对这个车吉利确实是挺失手，白瞎了，
1: 是不是啊？
3: 白瞎了。
1: 就是你要真是30多万的话，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真的很非常高，因为它纯电续航挺长的。但是现在看真是卖不动。Mega 来讲的话，你别买那银色的，我觉得银色最磕碜。
3: Mega 买啥色儿的话，我感觉都得
1: 买那个黑的、灰的，我觉得都挺好看。
3: 对对对对，灰色、深灰色。
1: 纯银的，你老远一瞅就跟那个特斯拉的 Cybertruck 似的。 真的就好像没喷漆
3: 啊，有点那感觉，
1: 有点那感觉吧。
3: 对对对，有点，
1: 真有点那个意思哈。
3: 我们继续来看哈，微微想问一下什么呢？说二位呀，家庭用车宝来 1.2T 和卡罗拉双擎选哪个好呀？那看你家庭用车的这个要啥呗，对不对？如果你想要节油表现的话，那肯定是卡罗拉双擎更省油。如果说你想要动力好一点的话呢，肯定是宝来 1.2T。但说实话，这玩意儿我是觉得吧，你家庭用车如果公里数比较小的话，一年10000或者15000公里左右啊，没有必要上卡罗拉双擎。卡罗拉双擎挺贵的，你就上个宝来 1.2T、速腾 S 啥的得了。
1: 对，
3: 是不是
1: 1.2T 性价比是最高的啊。雨桐想问一下，蓝图的福瑞加增程版可以考虑吗？也可以看，可以考虑，因为这个车整体的颜值配置各方面在同级别车型当中都是可以的啊，但是确实价格略贵啊，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它价格不便宜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车的问题在哪儿，我告诉你，东北地区保有量极低，没人买这个车，知道吧？问题毛病倒没啥毛病，现在来看我们接到一些南方的这个听众粉丝的反馈是啥呢？异响多，真的异响多，就蓝图现在出啥车，我就发现可能异响对他来讲是比较头疼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是
3: 品控还是差点意思，
1: 对吧？就是这个东西是他的头疼的一件事儿啊，所以说你看看能不能接受价格，能接受价格，异响这个事儿呢，看点高点低了，点低的话就异响比较普遍，但也不是说他，你像我那个乐道 L90， 我从提车那天我就发现我那个主驾那个门子，就响，
3: 异响，
1: 偶尔响
3: 啊，
1: 就哪儿甭不起哪天，
3: 是怎么个想法啊？
1: 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啦两声
3: 啊，是吗？
1: 就这样事儿的。然后头两天下雨的时候又响了，就但是绝大多数时间它是不响。你说我整还是不整呢？
3: 就这种最闹心。
1: 就把门子拆开，它可能里头也不一定发现哪块松了。
3: 对，
1: 所以其实理论来讲就是啥呢？就是你整个的装配工艺，还是不行。
3: 对，就是品控嘛。
1: 对你装配工艺有些地儿可能不到位，你可能真的是车开着开着，可能在哪块就响了，对吧？这是最关键的。其实很多国产车我都担心这个事儿。就你新车开个三年几年都没问题，过了三四年四五年以后，夸夸哪时候响，出了喇叭不响哪时候响，你闹不闹心？
3: 多吓人！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领跑 D19 咋样呢？二位考虑六座的，想和银河 M9 选一个啊？那银河 M9 你不能选了呀，对不对？银河 M9 的话呢，价格不便宜，再加上呢它纯电续航太低了，对吧？没啥意思，而且顶配才有四驱。四驱不是标配的，你现在选银河 M9 绝对不是好时候，银河 M9 要出新款，新款这些问题全都改掉。
1: 而且我觉得前两天那个华境 S
3: 啊
1: 上之后绝对抢它的蛋糕。
3: 那是肯定是了。
1: 149800呀，比你便宜30000来块钱
3: 儿。哎呀妈，华境 S 可真是一朵车圈的奇葩。
1: 我不知道咱长春这个车现在卖多少钱啊，就问界 M9。不是问界 M9 去了，这个吉利的银河 M9。对吧，说很多南方城市干到3万优惠了已经。
3: 啊，优惠这么多了，它卖不动啊。

0: 你如果干到三万优惠的话，你早这么干呢？你现在如果三万优惠，最低配也能三万的话，真就十四万多了。
1: 但我觉得银河 M 9马上得改了，因为现在银河全系列卖的都挺好，但它唯一的九字辈的中大型的 SUV 卖的最不好。关键是这个车型呢，是应该是他们吉利银河最赚钱的车，所以马上应该就改了。你要不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新款 M 9。现在如果你着急的话，你可以上领跑 D 幺九，但是领跑 D 幺九，我们两个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价格、这大车、品控、续航怎么样。这个不知道，因为是一款新车啊。
0: 这个听众说，大众跟奥迪第二季度卖的真不行啊，都到底儿了，要不能放假吗？
1: 嗯，
0: 你知道吧？你看现在大众的这个很多工厂是吧？奥迪的很多工厂现在确实都在放假啊。这位听众说，大卫啊，给我朋友问两个车啊，一个呢是华境 S， 另外一个就是银河的 M 九，明白了吗？啊，刚才我们刚说完这两个东西，知道吗？我个人认为，如果从我内心的角度来出发，这俩车谁都别买。知道吧？华境 S 虽然说刚上，确实跟华为有合作，但是我不建议买的原因，我也担心它真的过两年品控不行啊。所以说你这个车呢，等一等，看看市场反馈啥样，你再考虑。我觉得相对来讲要更稳妥一点。我建议你朋友等到年底再看，上市半年之后再考虑，相对来讲更稳妥啊。这个听众说 ，GL8 的陆尊跟高山8怎么选择？高山8现在果断放弃，不是说车不行，因为高山8。我估计可能过个一个季度左右应该就会上新款，
1: 马上了。
0: 对，你现在买整个老款的有点犯不上，而且现在老款其实高山8卖的还可以，所以它整体的优惠幅度并不是很大，明白吗？你现在整个 GL8 陆尊吧，车是没问题的啊。
1: 嗯，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传祺的 M8 能买吗？近几年会不会改款呢？尤其是外观。我跟你说，现在改款的话，外观改的非常非常小。如果说你要是觉得改款你在乎的是外观的话，那你放心大胆买吧。现在所有的车改不出来什么花了，对不对？就像刚刚上市的问界 M9， 你看看问界 M9 的话已经改的非常大了，但你看有啥变化吗？离老远一看，你根本看不出来任何东西。就说这车比之前大了一圈，你如果不把这两个车放到一起比的话，你就用肉眼看，根本啥也看不出来。
0: 没错啊，我们刚才说这个一汽放假，我们立马有一汽的员工给我们报告消息了，说计划六月初开始生产，今天通知继续放假。
1: 这一放放半个月哈。
0: 其实是这样的，嗯，就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不太了解，不光一汽这样，
1: 嗯，
0: 全国很多的汽车工厂都存在这个类似的问题。当然，我指的是合资品牌的，
1: 合资品牌燃油的，
0: 就是你国产品牌，你像比亚迪都不是生那个放假的问题，三班倒24小时不停啊，生产不过来呀。
1: 嗯，
0: 真的生产不过来。你看现在很比亚迪的很多车型，特别是电池工厂，
1: 嗯，
0: 对吧？你现在很多车它为啥不上这个第二代刀背电池，就是因为它产能不足啊。现在来看真是产能成问题啊、嗯。
1: 哎呀，这可真是咋的呢，这边整的挺火热，那边这家子挺冷的哈。
0: 你看吧，后期逐渐逐渐的很多工厂100%都得卖给国产车企，一定的。
1: 嗯，
0: 你像本田100%得卖给国产车企、嗯、
1: 没错。
0: 我们这听众说，我有一个新能源的报废指标。
1: 新能源的报废指标、
0: 那是啥呀？
1: 那
0: 是
1: 那得老早
0: 最早出那些东西吧，
1: 什么绅宝 X25
0: 对对对对对，说想问一下，新能源车10万上下有特别好的推荐吗？这个我不知道你想要啥。其实十来万块钱的话，如果是我买个轿车，我可能真就会看红旗的 EQM5， 因为现在红旗 EQM5 的话就十来万块钱，
1: 嗯，
0: 都不到11万了，
1: 嗯，
0: 对吧？而且是610公里续航那个，
1: 嗯。
0: 500多公里那个好像才9万多块钱，这性价比非常高。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车整体的品控没毛病，稳定性啊、可靠性啊都不错，对吧？那如果说你对这可能智驾车机系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这个车看看，我觉得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啊。当然，就如果说你比如说是年轻人，或者说可能给孩子置换买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你看看其他的一些车型，
1: 什么海豹005，
0: 对对对对，类似的，它可能配置要更好一点，
1: 小鹏的 M03。
0: 对，
1: 都可以看。
0: 加钱，莫纳03得干到13万左右吧，
1: 嗯，
0: 对吧？能买个不错的，你看看这类车型都可以。但你现在有这个报废指标的话，你赶紧研究吧。我觉得报废指标今年100%是最后一年，明年不能给了。
1: 嗯，没错啊，抓点紧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什么呢？说二位啊，途锐还能买吗？一直是我的 dream car 啊。哎呀，咋说呢？
0: 钱冲不冲？
1: 啊，
0: 如果是钱冲，就买个情怀。
1: 嗯，
0: 2.0T 没啥意思了，对吧？2.0T 一直来给穷人准备的，
1: 嗯，
0: 就整320V6的。
1: 对对，我搭档说的对。
0: 但你要钱不冲，我就买个车纯是刚需就代步，你买这玩意干啥呀？
1: 费劲巴拉选一个，贼拉不保值，维修保养还挺贵，4S店马上要黄。
0: 不是这个东西，我认为是一定将来是要停产的。
1: 是的，
0: 卖给谁去啊？
1: 你要是说咋说呢？不，家里边还有其他车，这车你就是为了满足一下你的需求，买个二手的过过瘾得了。
0: 嗯，
1: 真的，过两年也完了再卖喽，要不然买新的真是赔太多了啊。
0: 嗯，尾号1279说，大卫啊，听说6月1号开始实施新修订的疲劳驾驶了，规定一天不能超过8个小时开车，这个我不知道啊。 一天不超过8个小时可能不太现实。为啥呢？你有一些这个
1: 大货车、
0: 网约车，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包括一些这个跑长途的一些可能司机，他怎么可能做到一天不超过8小时呢？他比如说我开4个小时，开3个小时，必须强制我休息一段时间，
1: 对，
0: 这是正常的。但你说一天就让我开8个小时，恐怕不太现实啊。但是现在6月1号之后呢，确实有一些新的这个标准出台，但是怎么讲呢？主要还是为了大家安全吧，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啊。
1: 是的，我们的金科想问一下老师哈，说丰田的双擎变速箱用不用换油啊
0: ？CVT 变速箱
1: 是用不用换变速箱油？意思是
0: 双擎的
1: 啊
0: ，eCVT
1: 啊，
0: 那该换也得换的，该整也得整啊。
1: 我觉得好像是，因为它也不是啥纯电，是不是得
0: 纯电也有变速箱，但其实它不用换，
1: 不用换。
0: 对，你要单速的其实是不用换的。
1: 但是我觉得你丰田双擎的这个变速箱的话，油该换还是得换的，
0: 对，该整也得整啊
1: 啊。
0: 我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我一天得开12小时，干1250公里，是网约车吗？溜溜，那你要一天干1250公里，不可能吧？
1: 一天1250，我得累成啥样呢？
0: 你算吧，1小时120公里，10个小时120公里，
1: 是啊，
0: 那天天跑长途，这是，那就是大货车，是不是？一定大货车，那你得休息啊，中间不休息，现在都带定位 GPS 的，
1: 那可不咋的，你这跑太远了，
0: 不可能，还是安全第一位，我真觉得还是安全第一位。我昨天真看个视频。就关于大货车的，我看看啥呢？真是南方的，在高速公路上一个拉快递的一个大车司机。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估计啊，有可能是疲劳驾驶或者怎么样，这个车当时直接撞到护栏上了，
1: 真吓人。
0: 当时就晕过去了。然后另外呢，一个大货车的司机，他是个博主，然后直接去现场去救他。然后当时叫他怎么样都没有反应了，就懵了，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1: 嗯，
0: 然后车那个整个的这个轱辘都已经变形了，你知道吧？
1: 嗯，
0: 还在
1: 大货车的轱辘，
0: 对，还在让他往前开呢。他说赶紧熄火熄火，他不熄火，懵了都不知道咋回事了。然后还在踩油门要往前开，
1: 梦游呢都，
0: 就那种状态了。你想多危险，
1: 太可怕了。
0: 就是我当时我看完之后很心酸的一件事，心酸在哪儿呢？然后呢，后来他多少清醒了，说那个你赶紧下来休息，需不需要给你叫120？他当时第一句话你。猜是啥
1: 啊？
0: 啊，第一句话说，我这个货怎么办？我超时了，我到不了了，该罚钱了，咋地的？
1: 哎，
0: 我一看，真的，咱搬砖人太难了，真不容易，
1: 太心酸了，
0: 真不容易啊！看完之后我都挺难过。哎呀，没办法，真没办法。
1: 为了生活，
0: 啊、真是嗯。但是我觉得安全还是第一位吧，毕竟拖家带口的这岁数了，是不是？40来岁最难的时候，你上有老下有小的，你出点啥事咋整啊？啊，安全第一位，真的，我建议大家。我估计你看我们有听众朋友真是大货车司机，大家一定要记住，安全性是最关键的，千万别不当回事啊！你看我们听众说，现在就在吉林的双辽呢，一天一个人干济南刚城区。安全第一吧，兄弟，说多了没用啊，毕竟咱这岁数你不干也不行，对不对？但是安全第一位啊。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我最疯狂的时候一次3天开了4000多公里。
1: 哎呦我的妈，你们都上哪儿啊？
0: 全是大货车。
1: 3天开了4000公里。
0: 你说你咋整？
1: 那一天真可1000多公里啊。
0: 那可不咋的。
1: 哎呦我天哪，真吓人呢。真的千万别疲劳驾驶，朋友们，这钱不是这么挣的。
0: 对啊，嗯，不忘初心，想问一下第4代的逸动能买吗？可以啊，这提升还是挺大的。但是逸动呢一直以来吧就是名声不太好，不太好的名声在哪儿呢？就是底盘生锈，愿意烂底盘烂底坎啥的啊。
1: 异响也挺多。
0: 对，我觉得你可以同级别的车型看看第5代的帝豪，是不是价格差不多。
1: 嗯，没错啊，来吧，我们这个休息一下，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各位，如果您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没有搜索到我跟大卫的视频直播，在抖音和快手抓紧时间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我们这里的听众朋友想问一下，陆放跟汉兰达现在都优惠多少钱？21万起步。知道吧？不到22万，21万多，
3: 贼便宜。
1: 对，基本都这个价格。我觉得如果都这么便宜的话，你不差那2万多块钱，我真建议大家上2.5的。为啥呢？就2.5的真的是更省油，知道吗？哪怕你公里数开的少，万一哪天你说公里数变多了呢？20T 100%在城市市区开，我开13升。
3: 而且2.5的其实也贵不到哪儿去呀，
1: 差2万吗？
3: 是，就差2万块钱嘛，
1: 对吧？现在2.5的你买个低配的，24万多落地了。
3: 对。
1: 对吧？其实性价比也非常非常高了。至于陆放跟汉兰达来讲的话，我觉得买哪个都无所谓了，一样的东西啊。就是我要是买的话，我就上4S店问问谁便宜，我就磕谁。但是岁数大人呢，可能能相中那个皇冠标，对吧？那你就看看陆放也成啊、嗯。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保有量更高的还是汉兰达。
3: 没错，大乐乐想问一下，说宝马 X3 和奥迪 Q 的老款选哪个啊？这可能预算有限了，是不是新款确实整不动啊？你就
1: 算老款现在买不合适了，现在老款
3: 涨价
1: 了，涨价
3: 了，对。涨了几千块钱儿，
1: 不，现在涨了好几万了。现在最低配的现在已经干到28万了
3: 啊！
1: 贷款的情况下，28万左右了，
3: 涨了2万多。
1: 对，
3: 老款奥迪 Q5 啊。
1: 对，
3: 我的妈！我跟你讲，奥迪就奥迪这个品牌就是不按套路出牌，
1: 因为老款现在就很多地儿没有车了，
3: 而且新款价格降不下来，新款没有量，老款就涨价了啊！咋说呢？这个东西吧，一定是买新不买旧。所以如果你要现在这么纠结的话，我觉得你就把 Q5 放弃吧。真的，老款 Q5 的话呢涨价了，而且它是个老款，新款的话呢价格降不下来，这车你就放弃吧，不行看 X3 吧。因为我觉得 X3 的话呢现在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但我真觉得 X3 丑，咋整啊？前脸我觉得还能接受，那尾巴真磕，这灯真太丑了。
1: 内饰我觉得有点超乎我的这个
3: 是不是
1: 认知之外了、啊、
3: 你不行的话你整个 GLC20 得了。 GLC20 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目前来看呢，比如性价比啦，然后呢这个颜值啦，然后它又不出新款，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啊。他问说如果买 GLC20 的话3年以后中控续费多少钱呢？他们那个之后啊，
1: 几千块钱吧，
3: 好像是3年的话是4690，
1: 几千块钱，
3: 一年1000多块钱，
1: 嗯
3: 啊，
1: 反正挺恶心一件事儿啊。这位听众说，元 Plus 怎么样？就代步啊，元 Plus 我觉得车本身来讲没问题，但是新款刚上11万多起步价，我认为有点贵了。你要不着急的话，等等价，因为当时老款优惠力度特别大，你是新款上这么一个价格，我就觉得从我内心角度来讲接受不了啊。但是车小车还是不错的啊，可以看，知道吧？包括另外听众说 B30 的质量怎么样？哎呀 ，B30 的稳定性耐用度你不用担心，我觉得小车现在都8万多块钱了，对吧？买啥去？你就不要上那个混动的。不是说混动质量不行，而是混动啥呢？
3: 它贵。
1: 对，我觉得价格也贵了。然后呢，确实省油一些。但你要说家庭代步就10000多公里，那 B30 燃油版它也不费油啊。关键是，
3: 嗯，
1: 就9升左右的油耗水平，是不是？撑死撑死10升，我觉得还好吧。而且大家这两天看不看新闻啊？那霍尔木兹海峡马上就要开放了
3: 啊？是吗？
1: 对吧？我估计啊，可能下个月6月末7月初，这个油价应该能降下来。
3: 那还行，
1: 对吧？那油价再降了，可能大家可能觉得，嗯，又可以买燃油车了。
3: 不是，大家真的会因为油价涨得很厉害不看燃油车吗？
1: 一定会有，我告诉你，一定会有。
3: 可是我觉得咱们国家又不像那些东南亚国家，说一下子涨到10多块钱一，
1: 那也有压力。特别跑公里数大的人，你像正好我现在要是车这个车不卖或者不换，或者说开的年头比较短无所谓，
3: 嗯，
1: 你说我正好我现在要换车，
3: 嗯，
1: 或者我现在想买个车，你不会考虑新能源吗？
3: 那肯定会，肯定会，肯定会，
1: 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赶紧？
3: 因为现在新能源已经是趋势了。
1: 对啊，
3: 嗯，
1: 但是现在我觉得油价，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话，油价应该能降，我估计不会降那么快。因为它有一个传导性嘛，
3: 但我觉得咱们国家降的话也不会降很多，
1: 降1块多也行啊。
3: 因为本身已经是调控之后的。
1: 但是有一个点大家往往忽略了，但是总是出差的人、买飞机票的人应该有关注，就是
3: 机械燃油费上涨了。
1: 这是一方面，我觉得涨的是小头，就是。机票的价格上涨
3: 啊，都说机票价格上涨，
1: 特别是国际机票，就我真能关注到，因为五一的时候我出趟门嘛，
3: 嗯，
1: 原来往年买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长春飞吉隆坡，
3: 嗯，
1: 1000左右，
3: 嗯，
1: 现在就1300、1400，甚至1500，
3: 啊，涨30%-40%-50%，
1: 对，30%左右吧，很正常
3: 啊，是吗？
1: 对，包括你看原来东南亚很多点对点的一些廉价航空，我最便宜我坐过50块钱的机票，你们坐过吗？
3: 啊，哪儿到哪儿啊？
1: 我从那个，
3: 你从长春到长白山都不止50。
1: 我从沙巴的亚庇飞斗湖，40分钟就到， 然后50块钱。
3: 哎呀妈，这太便宜了！
1: 我说比打个车都便宜。但现在你知道多少钱吗？
3: 啊，
1: 我五一的时候飞了一下，200多。
3: 啊啊，涨这么多，
1: 涨到这种程度
3: 啊，那就是因为油贵了吗？
1: 真是油跟油价有直接关系。而且这两天我朋友给我反馈了一个信息，因为他总可哪飞，他就说句话，他说现在国际的机票，很多机票，包括国内一些机票都取消啊。
3: 为啥呀？
1: 都取消。为啥取消呢？就是一看坐的人不是很
3: 多，
1: 他就两天并成一天，三天并成一天
3: 啊啊，
1: 就这样的，
3: 经常取消。
1: 对，然后就造成很多麻烦嘛。
3: 嗯，
1: 我就这么跟大家讲，我五一期间我出门的时候就碰到了，我去的时候机票当时也是有一段，因为我转机嘛，因为没有直飞的，有一段就给我取消了。
3: 嗯，
1: 然后我后来我又改签成南航的了，回来的时候又给我取消了。那厦门航空真不靠谱，后来我也转成南航。
3: 小航空公司肯定是这样的，
1: 是吧？
3: 嗯，
1: 就是我交代一招啊，既然提到这儿了，我跟大家说个事儿。如果说你们买了，比如说厦门航空公司的这个机票，
3: 嗯，
1: 结果这个航班发生了变动，
3: 取消了，
1: 给你改签了或者取消了，
3: 嗯，
1: 你就可以让他给你直接免费申请改签到南航，因为厦航呢是南航的一个
3: 合作单位。
1: 子公司吧，算是，
3: 哦哦哦哦，
1: 因为南航的控股嘛。
3: 哦，明白明白。
1: 所以说他们相互之间是有协议的，
3: 就跟深圳航空可以改成东航是一样
1: 的。对对对对，相互之间是可以转的。哦，你别傻了吧唧就等第二天飞，然后再住一宿，挺闹心。
3: 啊，哦，这都是经验的，朋友们，
1: 对吧？
3: 啊，
1: 当然你让他安排免费住宿，包括我这个期间可能有一些损失，要求他赔偿是没问题的。
3: 那肯定得呀，
1: 他是必须赔你的，知道吗？
3: 没错啊。来吧，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什么呢，叫魏百万啊，说二位呀，啊，说的对呀，我们单位呢都是因为油价高啊，想买油车的全改买新能源了。
1: 你看肯定有，
3: 真有这样的哈。说威兰达、荣放、 CRV 这三个车啊，买哪个呢？我们这位听众叫我是谁哈，你这仨车就老生常谈的这仨车了，
1: 是
3: 都是传统的燃油车，卖的都不错，都属于紧凑型的 SUV。 威兰达跟荣放呢，它俩是一模一样的两款车型，一个是广汽丰田，一个是一汽丰田，这俩车呢你相中谁来谁吧，哪个便宜来谁都行。CRV 的话呢，比他俩呢就是动力好一点，颜值高一点，但 CRV 现在来看呢，本田这个在中国这个市场的情况不是特别稳定。对对对，你就不如买丰田系的车型了啊。
1: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我每天50公里左右的代步啊，纯电的还是插混的，家里能安充电桩不？能安充电桩的话，如果是唯一用车的话，整个插混最好。为啥呢？因为你五十公里不是很多，插混对你来讲够用了，然后呢出远门的时候吧，你插混呢没有里程焦虑，对吧？你整纯电的，在东北地区，大家可能觉得充电比较麻烦。现在都不存在找不着充电桩了，现在就怕充电桩车多排队，五一十一的。还有一个就是担心充电时间长的事儿，是吧？这个是现在来看大家的痛点问题了。跟我觉得两年前、三年前完全性质不一样了啊。
3: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二位呀，你们的利比兔618能有活动吗？能不能先透露一下子呀？
1: 现在我们没有消息，真。

0: 产品的话呢，能不能洗这个节气门？不能，
1: 节气门肯定洗不了。凡是让你加这种往油箱里加的产品，急加型产品，告诉你能洗节气门的，这就是最大的骗子。
0: 你们肯定是在网络上看到其他主播说这个产品能洗节气门来问我们，对不对？我们明确告诉你不能。
1: 为啥呢？你想想，节气门那个地儿是走空气的，油根本到不了。你这个产品是往油箱里加的，它怎么能洗得到？那不扯淡的吗？所以大家千万记住这个事儿，别被他们忽悠了啊！任何一个产品都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这个产品所有东西都能管。就像吃药一样，我吃感冒药治感冒，吃头疼药治头疼的，那怎么能说是不是？你吃一个药啥病都治好了呢？没有病了。所以这个产品也是，我们这产品，我告诉大家，就是给你的清积碳，清洗缸内积碳、油路积碳，洗喷油嘴，洗三余醋，知道吗？还有就是颗粒捕食器堵的，你加它洗一洗，怕颗粒捕食器堵，预防一下子啊。包括烧机油的车，能够缓解你烧机油，这些问题100%能给你解决。如果这类问题解决不了的，你用完之后，你别尿悄的就吃亏了。联系我们，我们让厂家把钱退你，
0: 无效退款。
1: 对，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无效退款。而且这个产品我们在节目当中，老听众都知道，我们已经给大家推荐7年了，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所以这个承诺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做的是兜底的。所以大家放心，你要是短期内不卖车不换车，我车想常开，不管是纯油车还是混动的还是增程的，只要你车加汽油，这个产品你都应该用用。不是说能不能用的问题，而是一定要用，因为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现在油价高点，很多人都加那些个体开的加油站的汽油，杂质就是多，就愿意堵你朋友嘴、堵你三元啥的，你叫他洗一洗，知道吗？你就把他那个朋友嘴、三元看住了，车没毛病，你少修一次车，啥钱都省回来了。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去年3月份的时候，咱们长春市有一个威兰达的车主，他就是喷油嘴堵掉了，刚出质保没2天，然后喷油嘴堵了，一套喷油嘴1万出头啊，4个喷油嘴1万多块钱，你说这1万多块钱，你加我们燃油添加剂一辈子也用不完呢，就是很后悔。问怎么办？我说这个东西没办法，出质保了你能咋整？喷油嘴这东西啊，那个小头那个眼儿啊，就比头发丝都要细，特别本田的车更细。所以他非常愿意堵，一旦堵了那东西修不了，只能换新的。所以我觉得车这东西要一样代修啊，真是一样代修。平时把鸡蛋看住了，对不对？定期的喷油嘴、三元啥洗一洗，你少修一次车，什么钱都省回来了。
0: 嗯，我们这位听众说，咋能感觉到有效果呀？咋能感觉到有效果呢？2点吧。第一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用肉眼去看。你加我们这个产品之前呢，你把这，你去那个4S店或者修配厂，你把喷油嘴塞这个拆下来之后呢，然后你去看一看那个发动机缸体里的积碳呢很厚，然后呢加完之后你再看一看，肯定是有效果的。
1: 对，
0: 我的车现在已经加了13瓶了，我是用肉眼可见的，我的那个发动机缸体就非常非常的干净，没有什么杂质和这个积碳。碳啊，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感受呗。你正常，如果你积碳多了的话呢，就是你的车呢可能会费油，可能会动力不好，对吧？你加完之后，你会发现明显它很省油了，然后动力也很好了，喷油嘴虽然都给你洗开了，这车开着非常透了，非常冲，你是有感觉的，不可能一点效果没有。
1: 没错啊，你包括轻微烧机油的话，其实早期轻微烧机油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知道吧？我建议大家真的用一用，因为积碳对车来讲叫万恶之源，不死的癌症，就很多小的毛病故障啊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啊。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利比托，你们可以上百度搜一下，是全球3大燃油添加剂厂家之一，是专门给各大主机厂4S店做配套的，所以这个产品的品控是没问题的。而且你收到货，你看一下条形码的上方，我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咱们执行的是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的强制性执行标准，是正经做了台价实验的产品，不是某某主播他们自己灌装那种东西，知道吗？他们自己灌装的都含甲醇成分，都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我们这个不含任何甲醇，所以既安全还有效啊！所以建议大家你用用，对车真的有很大帮助啊。那么我们说一下怎么使用和怎么购买啊。使用方法很简单，就是你车开到加油站之后，在加油站加，加油前我们现在99元2瓶，你把这个2瓶一次性全都加到同一箱油里，知道吗？99元2瓶是一瓶黄色的，一瓶红色的啊，这2瓶一次性全加到同一箱油啊。那么首次用的话，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公里数不大，你就花99元拍一单就够了，多加浪费啊。5到10万公里，对吧？你说我8万多公里、7万多公里、9万多公里，你就拍2单，分2箱油加，每箱油加1单。10到15万公里拍3单，分3箱油加。15万公里以上的车，你说我都干到20万、30万、50万公里了，那好，那你就拍4单，分4箱油加，每箱油加1单。那么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花99元拍一单加 一单就可以了，知道吧？你不管第一次加了几单，以后再用都是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你拍一单加一单就足够用了啊，就没有必要多加。
0: 嗯，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说是在大卫老师说的范围之内加这些就可以吗？对，你他问我是32000公里，
1: 一单就行了。
0: 对，你就拍一单就行了。如果是32000公里。

0: 然后呢把这一单一次性到油箱里就可以了。我们提示大家哈，你不一定非得跑高速，也不一定非得跑快速路，加完之后你就正常开就行了，你就当它没加过就可以了。
1: 没错啊，怎么购买呢？说一下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一号链接99元那个就是啊。你现在下单24小时之内给你发货，4到5天你就会收到货啊。
0: 嗯，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慢生活啊。那随着我们天气景色的整体变好呢，很多朋友呢想寻一处世外桃源。那么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我们的乡村游啊。那有一部分呢，可能会把这个目光呢聚焦在我们的度假区的整个的一个运营状态，包括它经营的项目当中。但是无论大家聚焦到哪儿，我觉得能在这个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诗和远方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白山。

那白山呢，其实是在整个我觉得夏季来讲啊，比较适合大家寻找世外桃源的地点之一，因为它真的涵盖了很多丰富的文旅资源以及自然资源。那我们就一点一点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提到白山呢，很多朋友都会想到这个比如说慢生活呀，然后呢我们这个山林呐、温泉呐、田园呐、古村呐，哎，这样的一些关键词。那其实现在对于很多我们在上班的一些年轻朋友来讲啊，都会有一个状态，就是可能一段这个比较忙碌的状态之后呢，都会比较想逃离自己的城市。那这个逃离呢，这个当然带引号的啊，那也就成为了很多年轻人比较共鸣的这么样的一个词汇。那我们讲话了逃，哎，你往哪儿逃呢？上哪儿玩呢？哎，那我们说到这个白山呢，就一定要提到我们的长白山的万达国际度假区。那其实呢，整个的度假区来讲呢，从冬季到夏季，整个运营状态的转变还是非常大的啊。那我们冬季呢，银装素裹的，那么大家能够尽情的体验我们专业的滑雪配套啊，以及这种专业的雪道和我们这个粉雪。但是到了夏季之后呢，这儿呢也就全面的变成了一个叫做度假王国。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我们五一之前的预热的这个连线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连线了我们的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的负责人。那他跟我们讲呢，今年他们的水乐园是休整时间非常短，几乎相当于没有休整，然后呢就再次面向大家继续开放了啊。那原来确实是我们因为每一年都在走啊，那大部分度假区的一些就是水乐园相关的一些内容都会随着比如说冬季运营的结束，哎，我中间可能休整一段啊，告一段落啊，给大家放放假。今年这个时间好像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大家也不要担心说我现在去是不是这些东西都不开呀，啊，或者是我到那儿玩不好啊，不会的啊，大家正常去就可以了。那现在这个季节，尤其今天大家外面啊，我来的时候看了一下，室外25度，嘎嘎热啊，那就已经非常适合大家玩一些水上的项目了。那提到我们的万达国际度假区呢，大家呢，比如说这里有水乐园，哎，那比如说如果你想亲近这个大自然的，我们有这个蒸汽滑道啊，包括呢在这儿呢还有一个叫做蒸溪农场，那同样呢大家也可以体验比如说采摘。那萌宠部落呢亲子家庭是可以跟这个小动物有一次比较亲密的互动的，以及啊在这个我觉得夏天特别适合登高望远，那么大家呢可以乘坐缆车，那在攀升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呢也能看到这个整个的一些景色，到山顶之后呢我们远眺一下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这些呢也就是整个度假区最基础给大家配备的一些游玩内容。那包括之前啊我们给大家也说过，他们在这个夏季你比如说会有骑行啊，白话骑行啊，之前我记得也了解过，就是大家如果你没有自行车的情况下啊，他那也提供可以给租给大家啊，比如说丛林的徒步。那我们的山把头呢带着我们大家呢在这个原始丛林里面进行一个比较简单的穿越啊，那这个穿越呢可能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在原始森林里面的一些动植物啊，在户外有一些自救的一些知识啊，这个还是挺有用的啊。这个东西就像学游泳似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啊，但是不会肯定是不行啊，所以说还是挺有意思的。以及呢我们比如说给亲子家庭提供的这个儿童的半日营啊等等这些活动，如果大家夏季你想逃离找一个世外桃源，那你又想像他这个配套别那种就是说太世外桃源了，那其实度假区来讲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在暑假之前这段时间呢，我觉得是一个最黄金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能去的那真的是时间上啊，或者是说呢内心确实对诗和远方有比较强冲动的朋友，那么在度假区呢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那今天比如说你可以体验一下徒步，明天呢大家就可以体验我们蒸溪农场的一些活动，非常适合大家找一个地方好好的静一静。
那当然了啊，我们提到了万达呢，也得说一说我们的华美啊。那华美呢，其实跟这个万达差不多了啊。那同样呢，它也具备温泉。其实度假区来讲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呢，可能是相对来讲比较便捷的，能够找到世外桃源啊。那各种各样的酒店呢，也给大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选择。那包括啊，比较齐全的商业配套呢，也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了。但是这个呢，可能跟我们大家原来想象的那种不太一样。我记得我们在五一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四海为家的西境雪庐啊，我们的露营地，那那儿真的是世外桃源，但是可能就有点远。那么大家比如说你，我就想公共交通去，对不对？那可能费点劲。但是你看你这个两个度假区，我们直接坐高铁在长白山西下车，坐酒店的这个接驳车，咱们就回去了。所以说呢，这个呢，我觉得度假区呢可能更适合一呢家庭游，人口比较多，哎，也不想开车了，咱们到一个地方尽量少折腾。第二个是什么呢？就可能是比如说我自驾不是特别方便的朋友，哎，那我也不想太折腾啊，包括又租车什么的，我也不想啊，那我就直接到度假区就可以了。那这是第一个啊，大家可以逃离城市我们推荐的地方。第二个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长白山的这个仙人桥温泉度假区。这个呢，其实呢，我更推荐给叔叔阿姨们啊，更推荐给叔叔阿姨们。这个仙人桥温泉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吉林省来讲呢，也算是老牌温泉了啊。包括呢，我们之前工作原因呢，以及拍摄呀，也去过好多次的这个仙人桥温泉了。这个仙人桥温泉呢，其实它的这个温泉呢也是高热温泉啊，那富含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微量元素也是比较多啊，在这儿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那它这儿其实让我觉得比较让我认可的什么呢，就是它在康养的这一部分做的是真不错啊，做真不错。其实很多朋友一到温泉呢，包括到一些比较大的这种温泉酒店来讲啊，一提到康养这块有点懵。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这个有一部分温泉的这个康养呢，其实跟我们在一些这个汤泉里面做的这个所谓的普通按摩其实差不多的啊，就有的时候也确实如此啊。但是呢，这个仙人桥温泉这个康养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啊。那之前呢，我也特别好信儿给大家问过，你比如说你康养康养嘛，你不可能说咱今天说我来这儿是不是我就泡一下啊我就走了，对不对？第二天我就走了，那这个东西就像说你平常也不保养，就抽冷的敷一张面膜，这个也不会起到多大的一个作用啊。那么在这儿呢，他也给我们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啊提供了一些套餐啊，你比如说啊在这儿住一个月啊，我管你吃管你住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康养的项目大概是多少钱啊等等。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家里面的这个老人呢，或者是说你个人对于这个康养这块挺有想法的，每年呢我也能抽出这个时间来去，其实呢仙人桥温泉是真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啊，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再加上什么呢，这个它本身的这个高热温泉，这个有一部分比如说它在池子里面凉了怎么办呢，凉了这个它就会放到室外当给大家当游泳池的这个水了。所以说一般啊游泳池我觉得是达不到这么高的一个标准的啊，还是挺厉害的。仙人桥温泉呢，虽然说可能跟我们后来在这个二道白河也好啊，包括我们在度假区也好去的温泉这个装修风格可能不太一样啊，到那儿呢可能能显出它可能稍微有一点年代感了，但是呢不耽误它这个手拿把掐这些核心这些东西还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呢也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我们家里面啊，尤其长辈喜欢去这个康养的朋友。当然了有些朋友说，那你看我体验一下去行不行呢，也 OK 也没问题啊。那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二个啊比较适合逃离的啊，适合我们叔叔阿姨们逃离的，那我们的长白山仙人桥温泉度假区还是挺好的。那跟这个康养还是挺挂钩的一个地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爱人的生态小城啊。那这个呢可能大家了解的不太多呢，在这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爱人生态小城呢位于靖宇县的三道湖的太平村，那它距离长白山呢大概是120公里，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去长白山的情况下呢，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基本上也就到了啊。那这儿呢这个环境绝对是没得说了，首先呢
呢绝对是群山环抱啊，群山环抱。那青龙河呢也是流川而过，那里面有山有水，而且呢在整个小城当中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人工湖的点缀。所以说呢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感受到非常浓郁的负氧离子。这个之前呢我给大家举过例子啊，就是你包括我们的那个宽窄水漂流啊，以及我们的

这个木屋别墅之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让大家去到那儿呼吸负氧离子啊，就是我们的露水河。那有一些朋友呢也反馈，确实是啊，可能由于平常在城市压力比较大啊，房屋密闭又比较好啊，那总感觉有点缺氧，一到那儿觉得哎晚上睡得也踏实了。其实呢这个负氧离子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潜移默化啊帮大家抗氧的这么样的一个方式。那在我们的这个爱人小城里面呢，旅居是非常纯粹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是说哎该玩的我也玩差不多了啊，我也不想说我到这一个地方ABCDEFG 我什么都有啊，我既又能住我又能泡，我还有游乐设施，我还得什么能漂流等等啊。有一些朋友就说我能不能纯粹的我找一个地方我就安静的待一待康养康养。那么爱人小镇就是这么样一个地方，这儿没有刻意的游乐项目，只有山水本身。那么大家来这儿呢就是沿着河岸你散散步，看看这种波光粼粼的这么一样的一个状态啊，听听风吹过树林的这个声音，以及它给大家配套的一些康养的这些内容。所以说之前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如果你真的大部分这个类型的一些旅游的内容你已经玩差不多了，其实可能你接下来要转的这个方向也就是跟我们爱人小镇非常像了，就是我真的不需要刻意追求太多的这个东西啊，我就到这儿消消停停的啊，有一些我可能想要体验的内容就可以了，我也不需要在这个园区里面有好多的这个不同的群体啊，就从亲子的又年轻的啊又什么什么样的，可能呢就是吸引都像我这样的人，就像单纯来静一静，大家呢也互相不太打扰。所以说我觉得爱人小镇呢在康养上来讲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那当然了它这个价格呢肯定是要比别的地方稍微高一点，这个如果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啊，或者是你就想找一个地方静静，来这儿啊绝对是没有啥毛病啊。那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三个啊在我们白山里面比较适合大家逃离的啊这么样的一些世外桃源啊加引号的。那当然了在白山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地方没有跟大家说，那大概还剩下两三个地方啊，那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如何逃离城市来找到自己的世外桃源。

0: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0: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1: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啊，就是我们的逃离城市啊，那寻找自己的这个世外桃源。那刚才呢，我们大家介绍了白山的三个地方啊，那从度假区到我们的一些康养的小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一说啊，这个村落，哎。这个村落呢，也是现在大家逃离城市比较集中会选择的这个目的地之一了啊。那原来呢，其实我们乡村游呢，有一阵儿就非常非常的热啊，大家呢也让我们推荐了好多乡村游的内容。当然了，提到白山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哪儿呢？就是我们的果松村。哎，那这个果松村在哪儿呢？在于我们的这个扶余县的东岗镇啊。那这块其实离长白山也很近了啊。那它是距离长白山天池最近的古村落之一啊。为什么叫古村落呢？因为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啊。那走进果松村呢，大家呢能够感受到时光的这种倒流，你能够看到茅草房、红灯笼、大花袄，这种老关东的风情呢，在这儿呢都得到了一的体现。那在这儿呢，他们也是以这种老关东民俗文化园为核心，那村子呢也秉承着传承东北过去的一个回忆和记忆啊。那走进我们的这个民宿里面，大家能够看到火炕啊、铁锅炖啊等等啊，包括呢你可以穿上它的这些

我们一些民俗服饰来拍拍照片啊，也能做一个比较不错的体验。那如果大家呢，你选择在这儿逃离你的城市呢，大家呢可以到市集上去买一些所谓啊叫山货啊，山上的一些山珍啊，那也可以走进田间呢，亲手呢挖下一颗林下参，那这儿呢就是更多的是体验我们东北农家的一些特色项目的一个地点啊。当然了，这块的民宿呢可能就要相对来讲更接地气一些了，这个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也给大家反复强调过，那你体验民俗是体验一下就可以了，还是说你也能够接受这么样的一个居住包括便利状态，这个是大家需要考虑的啊。那最后一个呢，我们推荐大家去哪儿呢，去到我们的松花江生态旅游风景区，这个呢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多次的推荐过啊，这个同样在我们的靖宇县境内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非常丰富的火山地质遗迹，那目前呢也是生态系统比较完整的叫做原生态高海拔森林湖泊啊，那也叫什么呢，叫做塞外明珠。那其实它在2023年呢就已经被国家呢评为了4A 级的旅游景区。那松花江畔呢不光物产非常丰富，它的气候啊包括景色都是非常厉害的。那在整个数百公里的风景区内呢，大家呢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怪石嶙峋的这么样的一个景色啊。而且呢，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就是，你夏天想玩水，还想离长白山近点，除了漂流以外，大家来这儿就可以了。它有很多水上的项目，比如说船屋餐厅啊，在船上吃点烧烤、吃火锅啥的，这个一般地方也没有，对不对？你说你去玩了，就得玩点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说这儿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附近呢也给大家有民宿。你也可以选择在这儿住一晚，或者说呢不在这儿停留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白山的啊，非常非常适合大家进行旅居啊，或者叫逃离城市的白山的一些景区目的地的选择。当然了，刚才我看后台有些朋友在留言啊，说呢，你看这个之前呢也连线了我们的啊万达，连线了我们的华美啊，那这个滑雪场的这个夏天大概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啊？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说一说啊？那我们就以这个长春市周边的滑雪场为例啊，因为其实提到我们省内的这个滑雪场资源还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啊。第一个我们说哪儿呢？要说一下我们的天定山。天定山啊，就是我在夏季第一次注意到它的整个的运营状态，是通过什么注意到的呢？是它的露营。咱别说天定山现在夏天有什么能玩的啊，它的露营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去感受感受，可以去体验一下。因为前两天其实我们在办公室也在这个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说露营这个事儿可能随着前两年的这个热度一过呢，那目前留下的朋友呢也是真的觉得这个运动挺好玩的，或者是还有一部分还想体验的朋友。那我总结下来的经验是什么呢？如果大家你是一个相对来讲啊觉得这个事儿有点麻烦啊，你说我又得支，我又得收啊，完了我这还得给大家再做点饭啊，再收拾这些炊具什么的，有点麻烦的朋友，我真建议大家呢你就到这种付费的营地就可以了，啥都现成的，是不是啊？你我们以云朗为例，对不对？你还能点点外卖，大家这个露营压力还比较小。你但凡说啊，找一个免费营地挺远的，你还不是啥成手，你玩的这个会非常痛苦啊，因为你就是发现带了这个少那个，带了那个少这个啊，就体验上肯定不会像付费营地那么好。所以说，如果我觉得大家你刚开始对这个运动，或者是说我也喜欢，但是真的有点怕麻烦，付费营地真的是大家很好的一个选择。我这儿呢，我觉得露营还是一个多人运动啊，这样大家这个 A 下来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好接受的啊。那这给大家插一嘴，首先呢，我们说一下我们天定山啊。那天定山呢，在夏天呢，大家呢是主要逛它的这个林间的景色，包括呢他给大家做了一个牧场，牧场里面有很多的动物啊，你比如说宠物牛啊、矮脚马啊、土拨鼠、豪猪啊，这个兔子、羊啥咱都不说了啊，浣熊、豪牛、四角羊、狐獴、羊驼啊、卡皮巴拉，这些大家比较喜欢的在天定山大家是都可以看得到的。
与此同时呢，大家来到这儿呢还有很多娱乐的项目，你比如说彩虹滑道啊、双轨滑车啊、滑草啊、新西兰滑板呢、啊、这个大

大家是都可以在这玩得到的，再加上我刚才说的天定山的露营以及天定山民宿。天山民宿呢，其实这个季节我觉得比较适合什么样的这个群体呢，就是原来啊每一年可能你这家里一大帮亲戚，或者是你跟你这些好哥们儿啊几家在一起，愿意上山庄，哎，这个吃点烧烤啊，打打麻将啊，惬意惬意的选个周末，其实天定山民宿真的完全可以，它院贼大啊，而且呢也有什么这个麻将机啊，什么唱歌的啊，这个都有啊，大家是可以到那儿去逛一逛的。这是第一个我们说的天定山。第二个呢，我们就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莲花山啊。莲花山呢，之前我们也给大家在附近介绍过两个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莲花山的巴图鲁乐园和我们的连秀峰的森林公园。那莲花山巴图鲁乐园呢，简单说一下，它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些高空项目，你比如说玻璃栈道啊，包括一步登天呐 这种云端天梯的一些高空的拍照项目。那连秀峰森林公园呢，主要是让大家呼吸这个森林的负氧离子，包括呢感受跟大自然亲密接触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7公里的木栈道啊，来回爬这个压力也不是特别大，如果家里有长辈也能玩啊，就是如果身体情况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就是对全龄段都是比较友好的。当然了，这两个地方在莲花山滑雪场附近啊，大家是可以去逛一逛的。以及啊，我们的妙香山啊，我们的小庙啊，那妙香山呢，现在也叫妙香山温泉滑雪度假区了啊。那到妙香山呢，其实呢，大家就可以沿着妙香山的盘山道进行徒步攀登了啊。那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每逢周六周日呢，妙香山呢就会给大家准备好柴火大锅，包括啊石头口门的水库现捞现炖的鱼啊，以及这个给大家散养的土鸡啊。那这个大家来这儿是都可以体验得到的。然后呢，如果大家比如说你想吃烤全羊的啊，得需要提前一天预定才可以。那么在下一个滑雪场呢，我们就是要给大家说一说哪儿呢，就是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净月潭了啊。那净月潭滑雪场其实到这个春季到夏季几乎就是听不到运营的消息了，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呢来到净月潭滑雪场就相当于来到净月潭了啊。净月潭呢也绝对是我一年四季当中最推荐大家去的这么样的一个城市公园，因为主要来讲真的方便啊，真的方便。尤其是我觉得在平常工作时间比较忙的朋友啊，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推荐大家一些比如说度假区啊，包括一些比较集中的游玩内容，原因就在这儿啊，就是在这儿。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周末出行时间并不是特别充沛的情况下，那净月潭呢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你包括它现在比如说游船的项目啊你是自行车骑行啊，你还是环潭的徒步啊，对不对，包括呢这个他自己带的一些其他项目啊，都非常适合大家在这个天气下来一个，也不能叫踏青了啊，那只能说这个来一次这个午后的这个散步。那现在的这个天气和温度呢也是在大家能够完全接受的，你比如说一旦夏天三伏天一来，对不对，你不可能白天出门了，那可能大家比较着重的那个时间可能就是下午的3点以后，等太阳稍微弱一点。所以整个来讲呢，我觉得滑雪场还是有很多值得大家去体验去发现的啊。如果呢你对一站式比较感兴趣，长城市周边，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天定山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啊，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目的地啊，介绍了这么多内容呢，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季节当中呢走到户外去啊。因为你看我们最近我们的东北超也开始了，对不对，包括呢我们这个夏天有一些这个世界性的这个足球赛也开始了，对不对，再加上呢我们月底有很多的这个免费演出，包括新民大街还会有一些活动。那整体来讲呢，我建议大家呢，即便说咱不露营啊，也不想去这个滑雪场，不想去寻找世外桃源，城市内部当中呢还是有很多大家值得去玩的。那一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得给大家说一下哪儿呢，说一下我们的东部车城的快乐潮玩中心了啊。那最近呢它也是跟大家亮相了啊。那在这儿呢大家能够体验到什么，简单说一下。那这儿呢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叫全龄段的综合的潮玩综合体，那比如说有这个很多元化的这个业态啊，那比如说
赛文的卡丁车馆。那这个如果大家想在长春开卡丁车，现在除了计划院以外，这儿大家也能开了啊。6500平的超大场地，那核心赛道呢是由 FIA 国际汽联认证设计师操刀的啊，打造出了464米的双层的立体赛道。那项目呢采用全线的德国的 Remo 原装进口卡丁车，所以说配置来讲还是非常高的啊。那如果大家是对于竞速刷圈挺特别感兴趣的，是可以到这儿的。那第二呢，它有一个叫做抱抱乐园，那这个呢是比较适合我们亲子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那涵盖了互动的滑梯、森林的迷宫、海洋的球池、烘焙等多种的游乐项目，那主要还是给我们亲子打造的啊。重点是呢，专业老师呢可以不定时的陪孩子们玩，那也能够让家长们解放出来一部分的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儿。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加分的。同样现在比较火的这个 Three 的蹦床项目在这儿也有啊，你比如说矩阵滑梯、障碍闯关、自由弹跳、海绵池、极限的这个躲避球，20多项项目呢大家在这儿也可以玩得到，包括还有时空的 VR 体验馆啊。那么在这儿呢，这个它是周一到周日营业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晚上21点啊，尤其是大家觉得逛室内综合体逛得有点差不多的了啊，已经逛不动了啊，就想找一个地方纯玩，哎，能简单的体验体验的，那么这儿是比较适合大家的啊。再说一下，是我们的东部车城的快乐地潮玩中心啊，大家直接导航去就可以了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听首歌，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过与否。
1: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2: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节目的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个活动啊。刚才我就提了，这个月活动非常非常的多呢。在我们的月底的5月31号啊，在我们的吉林市有一个比较大的活动，就是吉林市的马拉松啊。那42.195公里的赛道呢，也是串联起了江城山水的热情。那在整个的马拉松过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啊。先说一下比赛的日期呢，马拉松呢是2026年5月31日，我们的星期日。早晨的7点钟啊，那全马和半马那分成了两组啊。那这个赛道的线路呢，今年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不同的这个设计，那也是有很多的一个小彩蛋、小亮点在里面啊。这个大家待会儿给大家再说。那在整个的活动期间呢，从5月21号到6月30号这个期间，会有超级多的活动，大家到吉林市是都可以看得到的啊。那我们说一个最近的29号呢，晚上7点啊，在我们的吉林市的人民大剧院呢，会有一个演唱会啊，叫做激情岁月金曲歌舞会。同样在31号呢，会有第14届魅力江城杯的少年儿童绘画书法原创作品大赛啊，以及比如说相应的啊少儿绘本故事推广的一些活动。那在我们的5月30号，那说一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啊，那在5月30号下午的3点呢，会有雾凇杯的冰球超级联赛，是磐石市 VS 舒兰市啊。那还会有冰球系列联赛的展销活动。那在晚上呢19点呢，还会有这个烛光经典音乐会在我们的吉林站。那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的全天呢，会有人宠的 cosplay 宠拉松嘉年华，哎，还是非常好玩的一些活动。那在31号，那在我们的喜连城的京剧艺术公园，会有叫做科班承运国粹流芳的主题活动，是上午9点到10点。那在9点到晚上8点，在我们的月江滩公园，会有吉林市马拉松赛场有你美味有折的促销活动。那在我们的东大望山公园，会有这个吉林天文馆的免费讲解公开课系列活动。在我们的吉林的关山局历史文化展馆呢，会有江城小历官啊，这个有一些免费的讲解，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时呢啊，我们的在月江滩的沙滩区会有这个障碍跑的少儿活动等等啊，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啊。那同时在我们的6月1号上午呢，会有人宠的扭扭车的拉力赛和这个爱宠自由泳的竞速赛啊，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些活动。所以说呢，这个活动呢一直持续到我们的这个6月份啊，内容还是挺多的。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情况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简单跟大家看了一下，大概呢一共是23项活动，那每天的活动时间都是不太一样的啊，有的可能一天会有6-7个活动还是比较多的。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一些博物馆的活动啊，我们提到的关山局的这个京城小史观啊，这些舞台剧的演绎活动，可能这一天里面在31号整个吉林市呢大概就有将近10个活动了。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根据你比较喜欢的活动来进行参观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今年的这个吉林市的马拉松呢，也给大家在赛道上进行了这个一系列的小小的设计，那打造了4条的主题精品线路啊，一步一景。那么大家除了来跑步以外呢，也可以来这儿呢看看我们的这个景色和景点啊。那这4个点位呢，一个是叫做跃马江城散道的逐峰之旅，和轻轨的漫游之旅，和星野的寻踪之旅，以及文博的拾翠之旅啊。那我们就介绍第一个啊，由于时间的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赛道的逐峰之旅，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啊。那这些呢主要也都是马拉松主要途经的这个赛段啊，如果大家呢想一展选手的风采，也可以在这些景点可以看一看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北山公园，第二个是人民广场，第三是温德游园，第四呢是吉林的建制博物馆，第五个呢是清代的爱国将领展览馆，第六呢是松花江的游船。那这个6个点位的线路呢是比较适合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参观的，同时呢基本上跟我们的马拉松的
这个赛道点呢是基本重合的啊，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看。当然了，还有三个线路呢，我们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啊，因为整个的吉林市的玩法和内容方式也比较多。最重要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参与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那些活动，还是真挺有意思的啊，真挺有意思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啊，5月31号有些活动27、28号就开始了，那么大家呢也是可以提前啊到达我们吉林市去逛一逛的啊，这个是给大家说的。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东北超的这个长春区这个大家拿票根领福利的这个事儿啊。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大家呢需要关注悠游吉林，哎，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有一个按照它的这个步骤，上传你的电子票根之后呢，可以在这个线上的小程序呢兑换3家景区的福利。3家景区不是你有这个票根所有景区大家都能通玩免费玩，不是的啊，你只能享受3家景区的福利。那这个大部分朋友已经知道怎么换了啊，我们就先说一下如果在长春大家大概都能换到什么样的一个福利啊。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畅享世纪城，大家呢如果是你这个上传你这个票根了，可以什么呢，可以享受89元一个人的门票优惠啊，原价是240块钱的，还是非常合适。

5月30号啊，以及我们的东北虎园啊，那是可享受门票加熊猫馆套票直减15元的这个优惠。那这个活动呢，他们一直到我们的8月15号结束。那这三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那具体的一些兑换要求，大家还是要根据景区的一些要求。你看，比如说有的人说首轮的这个票根就行，有的人可能说呢后续的这个比赛的票根就可以。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票根兑换。这个门票包括景区福利的这些要求。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介绍这么多的内容了啊。那我觉得大家这两天就可以琢磨琢磨你这周末是先去哪儿再去哪儿了啊。那本周末呢我们西门大街也有活动，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简单说一下。那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吉林市的这个马拉松，那第一个呢可能爱跑的人都报完名了啊，那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想去热闹热闹的，那我觉得大家周五周六你就可以出发提前去看一看，感受一下我们江城啊吉林市在夏季的这个热情。那与此同时呢，如果大家呢这个对足球比较感兴趣的，那我们在这个月末呢还会有一场东北超的比赛。那昨天的这个赛制呢我们也给大家归这个那哪儿踢哪儿时间已经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如果大家没看到，还是那句话，关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吉林旅游广播，或者呢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收听我们即刻出发的节目。那我们会把最近的活动线路攻略都给大家分享出来，让大家呢最快的时间获取我们旅行出行的第一资讯啊。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19集。
1: 关于周秉义的负面新闻还是出现了。某报对他进行了一次电话采访，见报时的标题是周副市长说考虑考虑。采访的内容是这样的，记者问周副市长怎么解决本市几大批房区居民的住房困难，现在已成为您的唯一职责，您有什么成熟的工作方案吗？周副市长说，
0: 想法有一些，成熟的方案还没有。
1: 记者问，老百姓都盼星星盼月亮的盼着呢，谈谈您的想法也行。
0: 哪一种想法都没向市里省里汇报过，有的想法自己就推翻了，形成可操作的方案是一个极复杂的过程，我不能现在就打什么保票，一旦实现不了了，会成为空话的。
1: 记者问，您有信心吗？
0: 信心首先要建立在确实可行的方案上，我只能说压力很大，关键是咱们省市的财力并不充裕。
1: 记者问，那您有什么话想通过我们报对批房区的老百姓说吗？
0: 请给我充分的时间，让我认认真真的调研考虑。
1: 记者问，多长时间算充分的时间呢？
0: 这难以准确回答呀，你们以后采访我的时候，希望不要搞突然袭击，预先打个招呼，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1: 采访报道一见报，民间骂声一片，许多人骂得很难听，情况明摆着几十年了，还掉什么盐呢？他这是要考虑到猴年马月呀，肯定是想混到退休，做甩手掌柜的，连句打保票的话都不敢说，咱们还有盼头吗？以上那些话计较起来甚至根本不算骂，而是最好听的话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两个抢劫过他的坏小子在钱包里发现了名片，觉得抢劫了一位副市长真是何等的威武和风光，于是四处吹嘘起来。他们是两名尾巴学校的高一学生，尾巴学校也就是各方面最差的学校，他们那天晚上喝醉了，被同学告发给老师，学校感到事件性质严重，立即报案，结果被周聪不幸言中，周秉义的名字又一次见报，这次标题是周副市长历险记，报道在乖乖二字上做足文章，也对事后不报案的心理进行了画龙点睛的分析，虽略略几笔，但不知究竟怎么想的一句十分耐人寻味。
0: 周秉义的亲人们嘴上都起泡了，周荣夫妇到秉义家慰问，却见秉义在家的墙壁上打乒乓球，没事儿似的。秉义对妹妹妹夫的慰问显示出很惊讶的样子，仿佛他们慰问的应该是别的什么人，只是犯迷糊进错了门。那事儿啊，有什么呀，老百姓缺少乐子，报社以一件官员的糗事儿迎合一下老百姓的趣味，这有利于和谐吗？啊，哎呀，你们去想想，这也是官员为稳定做出的特殊贡献嘛。周副市长一边用球拍忽高忽低地掂着乒乓球，一边没心没肺地说。周荣在楼道小声地问送他的嫂子，
2: 我哥是真不在乎还是装作不在乎呀？
0: 冬梅说，
2: 连我也看不出来。
1: 几天后，周秉义又来到了秉坤家，还是在下午，他上午总是很忙，下午由自己支配的时间才多点儿。
0: 哥，我就奇怪了，你为什么不对记者说那天晚上你对我说的话呀？
1: 秉坤劈头就数落开了。
0: 是你陪我逛光字片那天晚上，那天咱俩聊了那么多，你说哪一句啊？就是那一句，我问你考察之后你咋说的。
1: 周秉义想了想没想起来，反问
0: 我咋说的。你说灭了他，你为啥不这么回答记者，偏偏左一句考虑右一句考虑的。我说灭了他这三个字了吗？指啥呀？对，你说了，指光字片啊，也可以认为泛指本市所有的土坯房， 你当时特别的激动，说的斩钉截铁。哦，我想起来了，我是这么说过，可我当时是对你一个人说的，你是我弟弟啊，那样的话我怎么可以对记者说呢？太暴烈，太江湖，太没轻重了吧，也太不符合一位副市长的身份了吧。那也比你左一句考虑右一句考虑好啊。哥，你太脱离群众了，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民间，什么叫老百姓。民间就喜欢听暴烈江湖没轻没重的话。如果说的还是一位官员，如果说的还是他们一致想说早就想说的那种话，那你就会很容易的被老百姓们看成是自己人，代表他们利益的人。即便你就是直到退休真的什么实事也没做，也必定会得到他们的谅解的。他们还会替你辩护，说人家当时放出狠话说要做了，什么都没做肯定是有他的难处啊。就凭他那一句话，他也是一个是个什么，是个好干部，对吗？对啊。秉宽，你终于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了，与时俱进了。很可能你分析的对，但那么一来，我实际上不是成了大忽悠吗？把那些老百姓不都看作二百五了吗？
1: 秉坤张张嘴，说不出话了。周秉义是来让弟弟陪着他去看看孙赶超和萧国庆的妻女，他说，也是自己考察的一部分。秉坤说还没到他们下班的时候，太早了。秉义说，
0: 那让我在你家睡一觉吧。
1: 秉义进了小屋，脱了鞋往炕上一躺，片刻就睡着了，看来他还真的很缺觉。秉坤把哥哥推醒后，天快黑了，郑娟做好了晚饭，老哥俩匆匆吃罢就一块儿出了门。秉义见秉坤手拎一根短棍，笑道，
0: 本副市长的安全就由你负责了。
1: 秉坤板着脸说，
0: 以防万一呗，该出手的时候你也得出手，别再乖乖的。赶超两口子和吴倩对周秉义的光临同样感到意外。
2: 从来没有像您这么大的官来我们家。
0: 他们说出了完全相同的话，吴倩甚至激动地哭了。周秉义说，他不是代表党和政府来看望大家的，谁也没有交给他这样的任务，他不是访贫问苦，那不属于他分管的工作，这些人也不是本市最贫苦的人家。根据民间长兄为父的说法，他是代表周家，代表父母来感谢他们的。当年他到兵团下乡，周荣去了贵州，父亲远在大三线，母亲患病，正是他们给予了弟弟秉坤无私的帮助，这乃是人间最可宝贵的情谊。他早前就想来看望，却无法给予他们实际的帮助，心中有愧，没有脸面来，希望他们原谅。
2: 我们哪敢挑您的理，您连弟弟秉坤的事都没管过，您是一门心思当官的人吗？
0: 他们都说了几乎相同的话。秉坤听着很替哥哥不好意思，秉义却连连点头，哎呀，是啊是啊，我是一门心思当官啊，不过总算快到站了，到站就好了，到时候咱们就能有许多时间在一起了，聊聊家常，喝喝酒，完全可以像一家人一样。秉义还给两家各留下了一个装钱的信封，说是他这位大伯给孩子的一点心意，他们都不接受，秉坤劝了半天，他们才红着脸收了。
3: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看望过赶超、吴倩两家后，周秉义又要到进步家看看。进步家挺远，秉坤抱怨说，如果秉义不用自己的专车送，那他就自己一个人去吧。2004年手机已经普及，周秉义也不落伍，他看出弟弟懒得相陪，但自己希望也需要弟弟相陪， 只得站在马路边给司机打手机。兄弟俩等车时，秉义讨好的请弟弟吃了一根奶油冰棍儿。早年一根5分钱的奶油冰棍儿，现在已经涨到7毛钱了。秉坤一边吃冰棍儿，一边对哥哥说：“
4: 让我也看看呗。”
1: 秉义就把自己的诺基亚手机递给弟弟。秉坤看着问：“
4: 这得多少钱啊？”
1: 秉义说：“不知道，手机、电脑与专车一样，都是配给自己使用的。”秉坤说：“
4: 哎，特权呗。”
1: 秉义说：“
4: 工作需要嘛，不过确实带来不少方便啊，有和没有大不一样。比如刚才站在马路边，就能和市政府的车队通话呀。”
1: 秉坤不满地说：“
4: 老百姓们为了有那种方便，得花自己的钱，你们凭啥就由公家来买啊？”
1: 秉义笑道：“
4: 我们是公仆呗，为了更好的工作，总得创造一些便利条件嘛。”
1: 秉坤举着手机说：“
4: 你这是花言巧语，你再这么说，我摔给你看啊！”“哎，别，千万别！你要是摔了它，那就是损坏公共财物的违法行为了。”
1: 秉义忙把手机夺了回去。不大一会儿，周秉义的专车到了，他做出秘书的样子，特别专业地打开车门，恭恭敬敬地请秉坤上车。“
4: 我才不坐后边呢。”
1: 秉坤拉开车门坐到了前边，秉义笑笑坐在后座上说：“
4: 你别不识抬举啊，让你跟我一块坐后边，等于给了你一次特权。”
1: 司机也笑道：“
4: 前面是秘书坐的，领导从来不坐前面的。”
1: 秉坤马上下了车，拉开后车门，毫不客气地对秉义说：“
4: 那你坐前面，我坐后边。”
1: 秉义也有一丝不悦，瞪着秉坤说：“
4: 干啥呀？你来劲了是不是？”
1: 秉坤没好气地说：“
4: 对，以后你再麻烦我，必须车接车送，必须你坐在前面，我坐在后面，还得看我高兴不高兴。”
1: 秉坤对哥哥秉义的失望一下子爆发了，尤其反感秉义的油滑。他想，你是我们周家多少代以来唯一当官的人，口口声声一门心思当官，快退休了，搞得自己灰头土脸，究竟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难道是当官当得脸皮厚了吗？周秉义猜不到弟弟为什么闹情绪，一路不再跟他说话。二人在离长进部家不远处下了车，快走到门口时，周秉坤说：“
4: 你站一下。”
1: 周秉义站住了。秉坤问：“
4: 你有没有准备钱啊？”“当然有啊，前两家各3000块，我给常家准备了4000。给我。”
1: 秉义生气了：“
4: 你又来劲是不是？你别跟我耍流氓无产者那一套，我根本不吃那套啊。我不是见钱眼开，你让我给不行吗？”
1: 秉义有点犹豫。秉坤又说：“
4: 你给人家未必会接，不如我来给。”
1: 秉义便掏出装钱的信封给了秉坤。秉坤说：“
4: 他家的日子比前两家过得容易点，进步他妈还有退休金，对三家一碗水端平最好。我又不是你的跟班，陪你搭上了2个晚上，我们做小本生意的人时间也是金钱，我得扣1000块钱作为损失费啊。”
1: 说罢，秉坤从信封中抽出半袋钱，快速数了1000元，心安理得地揣入了内兜。周秉义看得瞠目结舌，周秉坤拔腿往前走，秉义快步追上，边走边训他：“
4: 我说你变成了流氓无产者，看来一点没冤枉你啊，那都是你这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官员们把我们逼成流氓无产者，你们流氓我们就流氓，那样才配套。”
1: 秉义恼火地说：“
4: 这叫什么话呀？啊，你这是对现实极端不满的言论吧？”
1: 秉坤回呛道：“
4: 是又怎么样啊？因为有你这么个哥哥，我才长期压抑着不发作，你明白不？”
1: 秉义吼道：“
4: 长进部是烈士子弟，你好意思吗？你没听到？”
1: 进步下班比往日早了些，他从窗口看到秉坤迎出门来。等秉义、秉坤兄弟二人走到门口，进步妻子女儿也都迎出门来。进步他妈与周秉义当年也是职工与老领导关系， 周秉义做党委书记，常与怀是他最倚重的中层干部，他们夫妇与周秉义的关系非同一般。
4: 嫂子，
1: 面对满头白发的烈士遗孀，周秉义的眼泪夺眶而出。进步他妈却表现得相当平静，拉着他的手微笑着说，
2: 知道你调回来了，工作肯定忙，何必一定要来看我们呢？
4: 对不起啊，太对不起了。嫂子，我本该经常来看看你们的。
1: 周秉义侧转身，一手捂面，泣不成声。
2: 进步，还不快请你周叔叔进屋。
1: 也许是怕别人看到，进步妈放开周秉义的手，拉开了家门。进步说，
4: 你快请进屋吧。
1: 周秉义此时却仍忍不住哭，再次回到当年的军工厂家属区，他内心五味杂陈。
4: 你快进去吧，你快进去。
1: 周秉坤连推几下把哥哥推进了进步家里，他心里越发有点瞧不起哥哥，觉得哥哥一点也没有副市长的风范，大事做不来才在小事上那么感情外露。
0: 常家住的两间平房是相连着的，外间大点，进步两口子跟孩子住，里间小点，进步妈住。从里间可以进入厨房，厨房另有一扇开向外边的门，为的是倒泔水煤灰或者往厨房搓煤方便。秉义被进步妈请到里屋去了，秉坤则留在外屋跟进步两口子聊天。进步媳妇叫秉坤哥，进步笑着说，秉坤，你哥一叫我妈嫂子，就把咱俩的关系给拧巴了啊。秉坤说道，是啊，那你就得叫我哥叔了，那岂不是也得叫我叔了吗？进步的媳妇儿说，
5: 我可不叫你叔，改不过口来。
0: 说完他痴痴地笑着。进步媳妇儿在对生活的满足感方面与郑娟可有一比，她从农村进城，丈夫疼婆婆爱的，再也不必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农活了，她觉得是泡在幸福蜜泉里一样。秉坤初见的时候他面黄肌瘦，说话怯怯的，如今白白胖胖的，爱说爱笑。进步女儿的性格随了妈妈，与进步截然相反，已经是一个伶牙俐齿的高一女生了。她亲热地对秉坤说，
5: 坤叔，要不我妈还叫你哥，我和我爸一样叫你秉坤得了，在国外晚辈也可以直呼长辈的名字，不仅不会被视为没礼貌，长辈反而挺高兴，认为是把自己当朋友，在人家那儿平等的朋友关系才是最好的关系。
0: 进步微笑着看着女儿，愉快地听她讲话，不阻止也不批评。秉坤不禁也笑了，行啊，那咱俩以后就是平等的朋友关系了啊。秉坤一边说一边侧耳听哥哥在里屋说些什么，他隐约听到哥哥秉义在讲自己早就想来，经常想来，却又怕来，因为自己是军工厂转型的主要操盘手，功过是非经常困扰着自己。有时他认为自己不负党的重托，对得起国家，有时他却对那么多军工厂工人下岗十分内疚。进步妈安慰秉义说，中国的发展遇到一道道坎儿，当年那样的事情必须有人来做，必须有人做出牺牲，还劝秉义不必太自责。秉义又说自己当一把手太久，忽然成了副市长，凡事仍然习惯与自己拍板，常常忘了向书记市长请示汇报，搞得自己很被动，结果该自己拍板的事情却反而犹豫不决，连个人态度都不敢表达，快成了一个毫无魄力的庸官了。进步妈又劝秉义不要着急，正副职岗位确实区别很大，摆正位置逐渐适应就好。秉义说，我从没有当过副市长啊，原以为比当书记容易，真当上了才觉得有压力，不会当还得学着当。进步妈就勉励他说，
2: 能学着当就好，绝对不能混着当。
0: 秉坤在外屋听了哥哥的话又来气了，心想没那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4: 回来当副市长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吗？没谁逼着你平调回来啊。向一名退休女工诉苦，如同向老首长诉苦似的。你已经当过两次一把手了，丢人不丢人呢？突然间，周秉义大声地说了一句：秉坤，准备走啊。
1: 秉坤明白，哥哥是在提醒他，那信封你该往外拿就往外拿吧。他却诚心不理那茬，只是说：
4: 行，你说走我就跟着走。
1: 如是三次，周秉义在进步妈相送下走到了外屋。他瞪着秉坤问：
4: 你没什么事儿了？
1: 秉坤诚心气他：
4: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陪你来啊。
1: 秉义就更恼火了，看样子似乎想要一脚踹翻他。到了门外，秉坤对进步女儿说：
4: 来吧，平等的朋友，咱们拥抱一下。
1: 于是那高一女生亲昵地与他拥抱。兄弟二人走向接送的专车时，秉义狠狠地说：
4: 你的行径简直是无耻。
1: 秉坤说：
4: 你以为我把那信封里的钱眯了吧？副市长同志，你门缝里瞧人，把人瞧扁了。刚才我放到进步女儿兜里了，还有我的时间损失费也放进去了。
1: 秉义说：
4: 我空手而来又尴尬而去，你挺高兴的是不是？有点。秉坤，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我要跟司机单独说几句话，当你的面不好说，你站着别动，我叫你过去你再过去啊。
1: 秉坤就老老实实站在原地不动，看着秉义走过去上了车，坐在后座上。秉义摇下车窗，探出头喊道：
4: 秉坤，我说过我不吃流氓无产者那一套，你自己走回去吧。
1: 秉坤气得跺着脚喊：
4: 周秉义，你记着啊，你有求我的时候。
1: 然而车子开走了。
3: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6: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3: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20集，常进步和吴倩聚到了孙赶超家，他们都因为得到了庄前的信封而不安。2004年，3-4千块钱对一些挣钱容易的中国人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但是对于常进步他们却是一大笔钱，辛辛苦苦工作3-4个月才挣得到。他们算是开了一次碰头会，讨论究竟该不该收钱。吴倩说，
1: 要是炳坤给的另当别论。
0: 赶超说，你真会开玩笑，炳坤哪来那么多钱啊，偷的抢的。于红顾虑重重地说，
1: 炳坤他哥的钱会不会来路不正啊，我听人说有那当官的贪污受贿了，自己花着不踏实，就搞点捐助图个心安理得。
0: 常进步说，炳坤他哥肯定不是贪官，我妈都感动得哭了，说如果是政府给的那就要了，个人给的不能要，再说我们的日子也过得下去，我妈认为炳坤他哥算是如今的好干部了，他看人绝不会错。于红说，
1: 那可不一定。
0: 赶超说道，咱们背后这么议论炳坤他哥太不厚道了，炳坤的眼皮子会乱跳的。赶超基本上是同意进步的话的，他想炳坤他哥只不过就是一个官场的失意者，说是失败者也未尝不可，自从他调回来之后，正面报道一次没有，负面新闻却接二连三，在民间简直就成了可悲可笑的官员，当官当到这个份上心里肯定不好受，于是开始寻找友情来温暖失意的心，无非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大家统一了认识，一致决定好意心领了，钱要退回去，友情要珍惜，不能在一个官员官场失意形象滑坡的情况下再收人家的钱，那不成了出卖友情了吗？于是孙赶超当天晚上就带着3个信封来到了炳坤家，他们的意思不太好表达，即使善于辞令的人要想说的分寸恰当，那也很难拿捏，更何况孙赶超不是善于辞令的人。炳坤听了有些不高兴，他说，我哥可是诚心诚意的啊，要是你们不是我的朋友，不是一直对我很好，我哥犯得着吗？你们反而觉得我哥成了可怜的人吗？孙赶超看得出来，要是自己再多说什么，炳坤就会发火，于是他就把信封揣起来了。
1: 周炳义晚上回家后问妻子郝冬梅，弟弟炳坤的表现为什么那么不可理喻。郝冬梅说，我太能理解了，孙赶超他们首先是炳坤的朋友，你做的事肯定是他一直想做又做不到的，你可倒好，事先也不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而且出手还那么大方，动机是好的，性质却似乎变了，仿佛在你自己灰头土脸的时候，企图通过帮助自己弟弟的穷朋友在民间为自己讨好，树立新形象。
0: 可我是他哥呀，一件动机良好的小事大可不必事先向他请示吧，我的工作千头万绪的，顾得上在一件小事的细节方面考虑得那么周到吗？
1: 那我问你，咱们一次拿出过10000块钱来帮助过炳坤吗？
0: 那倒是没有，10000块钱对咱们也是好大的一笔钱啊！我记得咱们给他最多的一次也就是1000块钱吧。
1: 还是的，你对他的朋友们出手大方，也让他心里不平衡，他现在没工作，和郑娟一块挣点钱多不容易呀。
0: 我是觉得他更是对现实严重不满。
1: 那又怎么样，难道他和他的朋友们应该对现实感到特别满意吗？不错，20多年国家经济增长挺快，总量翻了几倍，有些成就咱们看在眼里，也体会到享受到了，比如咱们从前也不敢想象可以在家里洗完热水澡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看进口大彩电，炳坤他们至今却还没有享受到，老百姓是通过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认识国家的进步的，这是古今中外的铁律，谁也没有权利要求他们像既得利益者们一样客观理性地看待国家的变化。 就像不能要求没挤上车的人和坐在车上的人一样对车厢改观和车速提高交口称赞。
0: 行行行啊，就算你说的有理，可是秉坤也不该对自己的哥哥有那么多那么大的偏见吧。
1: 周秉义开了电视，手持遥控器往沙发上一靠，耐心地搜索起想看的节目来。冬梅说，你就是他的虎嘴儿，他在你身上出气太正常了，反正他总得有一个出气的地方。我周荣和小光都代表不了官僚阶层，你是他哥，也是官员阶层的一份子，他从小就受到你这个哥哥的精神压迫，所以你受了他点气也就只能包含着了，总比他把气撒到别人身上好吧。秉义搜到了动物世界，他盯着电视挖苦说，
0: 我不承认中国有什么官僚阶层，如果有啊，那你不就成了官僚太太了。
1: 冬梅反唇相讥，你不承认就不存在了，我的同事们早就拿官僚太太四个字开我的玩笑了，如果让我选择，我宁愿他们拿官太太三个字开我的玩笑，加一个僚字，听起来几乎等于是在骂我。
0: 好好好，我不跟你辩论了啊，反正我最近不想见秉坤了，过几天我要出差去招商引资，你替我关怀关怀他吧，千万别让他哪天真把他那气儿啊撒在别的方面。四月天刚转暖，冰雪还没有完全融化，光字片受了一场虚惊。某一天来了几组测量小队，东南西北中各一组，树干画线尺量绘图，临街的住户人心慌慌，以为要修路。修路当然是好事，可是那得拆多少房屋啊，一旦被拆了都住哪儿去呢？有人搭讪着与测量队的人攀谈，才知道不是要修路，而是要对光字片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半信半疑的人们又问，这大刀阔斧怎么理解呢？测量队的人说，他们也不清楚，那是一位副市长的原话。人们一想，那肯定就是周秉义了。光字片的人们别提有多高兴了，男女老少奔走相告，测量队接连测量了几天，整个光字片也接连亢奋了几天。测量队的人几乎成了光字片人们心中最可爱的人了，他们所到之处受欢迎的程度如同当年受苦受难的人们欢迎解放军呢。那些日子周秉坤家的生意好得没法比，夜以继日的蒸面食、熬粥、磨豆浆，仍然供不应求。测量队的人买，光字片的人也买了，送给最可爱的人。光字片的人忽然间变得特别仁义，从秉坤那儿买东西的时候都说，哪能叫你们一家白送呢？你们小小的一个门面，他们那么多人，几天还不送黄了？那些没工作闲在家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儿，自愿跑到了秉坤家帮忙。光字片仅此一家卖吃喝的店，不能让最可爱的人中午吃不到一顿热乎饭呢。而最可爱的人们那些日子里基本上吃的都是免费午餐，附近没有其他的饭馆，要在光字片吃午饭给钱也没人伸手接啊，自己带饭呢又没地方热，干脆都不带了，那就白吃吧，他们太受欢迎了，不白吃有什么办法呢？看来他们进行的是较为复杂的测量，半个月后才从光字片撤出，留下了一个他们常说的词，景田方案。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此后 每天晚上总会有几个男人相约了到炳坤家聊天，炳坤哪儿有空陪他们聊啊，一边干活一边听他们聊而已。他们不问，炳坤就不接话。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忆起了炳坤的父亲周志刚，不同的往事和话语都流露着极大的敬意。多好的老工人呐，那些往事和话语都归结到了一点，有其父才有其子。周志刚虽然没享着大儿子周秉义的福，全光字片的人可托上周秉义的福了，周家等于为光字片的人培养了一个好儿子呀。谁成想光字片会出一位副市长呢？他是光字片的大救星啊。他们并不是为了说给炳坤听才到他家的，也不是为了讨好周副市长才说那些感恩的话的，他们都没有那么复杂，他们都很单纯真诚。他们是到了周家老屋才一个个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来，发自内心地说那些话的。
0: 炳坤啊，你父亲要是还活着的话该有90了吧。我父亲是77岁走的，那年是1987年，活到今年应该94了。
1: 炳坤一边推磨一边回答，人们对他父亲的敬意让他心中温暖。哥哥在民间，起码在光字片这一小部分人中咸鱼翻身，获得了好口碑，炳坤倍感庆幸。郑娟却替婆婆鸣不平，几次插话企图将男人们的回忆引到婆婆身上，都没有成功。男人们聚到周家并非为了集体缅怀周志刚，而是为了获得详实可靠的消息。对光字片大刀阔斧的改造究竟何时开始，将改造到什么程度，会盖高楼吗？测量队员们所谓的井田方案究竟怎么回事？光字片的人家也能过上享受燃气灶和自来水的生活吗？对于他们的探问，周炳坤一句也回答不了。他已经很久没见到哥哥，嫂子几天前来过一次，说哥哥仍在南方招商引资。炳坤问顺利不顺利，嫂子说电话里听说比较乐观，主要得益于哥哥在北京工作2年交下的各界朋友，能为目前的大动作打下一定基础。周炳坤无可奉告，聚到他家的男人们却并不失望，纷纷憧憬着畅想着各自的光字梦。光字片的人们一出家门就可以望见一幢灰不溜秋的8层楼，那是一家单位盖在马路边的预制板宿舍楼，有上下水却没接通煤气，这就苦了住在4层以上的人家，每月往楼上扛2次煤气罐成了头疼。

0: 城市，那种预制板楼外墙是要进行粉刷处理的，由于缺少资金也就没有再粉刷，形同裸尸。每层只有一处公厕，住的人又多，上厕所都得排队。光子片的人把那栋楼叫做寒碜楼。寒碜归寒碜，刮风下雨天，漫长寒冷的冬季，毕竟不必出楼门就可以上厕所，也不必往家里挑饮用水，往外倒干水。下多大的雨，也不会有雨水灌进家里。与光子片家家户户住的低矮潮湿的土坯房相比，生活的优越性，那还是不言而喻。光子片的人虽然叫他寒碜楼，其实内心里都很向往，有那种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醋劲儿。
1: 炳宽，你哥怎么也能让咱们住上寒碜楼那样的楼房吧？嗨，那算什么楼房？别的我不敢替我哥打保票，但这一点我可以替他打保票啊。我哥做事向来靠谱，不做则已，一做就是大手笔。大家都把心放在肚子里啊，我哥为咱们盖的楼肯定漂漂亮亮的。
0: 周炳坤的话说得掷地有声，那些男人便都确信无疑地笑了。随后他们又都为周志刚和老伴儿走得早叹息不已，都说他们如果活到现在，估计一年后就能住进楼房了。
2: 五一过后，周炳义的大手笔发力了，大队的建筑人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同一条马路，浩浩荡荡地向光子片进发。公共交通几度为之中断，交警大队出动了不少警察疏导交通。建筑大军的载人卡车彩旗招展，彩旗上的名字显示他们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甚至还有广东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光子片一些在家的男人或青年闻讯之后，骑着自行车迎接。但是建筑大军的目的地分明不是光子片，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挖土机、压道车、塔吊车跟在卡车后边继续往前开。站在马路边准备欢迎的人全都有些困惑了。建筑大军一直往前开，开到了马路尽头，再往前没有水泥路，而是坑坑洼洼的沙土路了。那里是2004年的城乡分界线，这里距离光子片大约3站远。如果从沙土路上继续向前5里之外，会见到第一个村子和耕地的。5里之内，沙土路两边是沙化严重的大片的野地，蒿草丛生，庄稼难以生长。那里曾经连成一片，沙土路将它一分为二了。至于为什么那里的土地沙化严重，没人能说得明白，也没人认为有研究的必要。那个地方俗称虎皮岗，各路建筑大军当天就纷纷在那里安营扎寨，支起了帐篷，搭起了简易房。第二天他们开始盖宿舍、厕所和食堂，分明是要长期住下去了。光子片的人们疑惑极了，一波接一波到周炳坤家问究竟。难道你哥要在那个地方为咱们光子片的人建楼吗？那可是连兔子都不刨窝的地方啊，那里已经不属于城市了。如果你哥把咱们光子片的人都框到那儿去，那咱们以后就再也不是城里人了，这么大的责任谁来负啊？那咱们不是太对不起子孙后代了吗？咱们光子片就是再烂，毕竟还是城区啊，光子片的人毕竟有城市户口啊，咱们子子孙孙也将是城市人呢、啊、周炳坤，你一定要替我们问问你哥，他到底耍的什么鬼花招。与测量队刚离开那几天相比，光子片的人们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满怀憧憬到感觉到被耍了，男人女人们询问起周炳坤的时候都义愤填膺。周炳坤哪里又能回答得了他们的问题呢？何况他也见不着哥哥炳义呀。
0: 一天蔡晓光来了， 秉坤问在哪儿能找到哥哥秉义，小光说自己也是偶然遇到秉义一次，他已经很少回家住，连嫂子冬梅都难见到他一面，那么大的事儿，他非要在自己任期内干成，市里财政拮据，基本上不拨款，只给政策支持，全凭他靠人格魅力全国各地到处跑，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才好不容易招来了几家客商，引来了几家投资，这才哪儿到哪儿，刚够唱一场戏，后几幕怎么演下去，演得如何，还得他使出浑身解数接着倒。周秉义压力多大可想而知，开工没有回头见，今天在这儿，明天在哪儿，估计连他自己也说不准。秉坤就把光字片的人要求他代问的事情说了一遍。蔡小光问，
1: 你是代他们问问呢，还是代表他们问呢？他们只不过就是让我代他们问问，他们又没选我，我哪有资格代表他们啊？不是代表他们就好啊。秉坤你记着啊，哪天他们就是选你，你也千万不能上这个套啊。八字还没一撇，才刚刚落笔，你哥哪有精力回答他们那些鸟问题啊？照我看，那根本就不是问题。那既然不是问题，我哥到光字片来一次，向人们解释清楚不行吗？如果他没时间，派人来解释也行啊，或者发一封公开信，也比不解释好啊。秉坤啊，什么叫老百姓，我比你懂，你哥比我懂。依我看，现在还真不是答疑的时候，时候不对，解释了也是白解释。你就是诅咒发誓啊，疑心重的人他还是不信。中国目前的事儿啊，难就难在许多人对官员对政府失去了信任。如果像你说的那么做，就得今天向这些人解释这些问题，明天就得向那些人解释那些问题，后天又有一些人有新的问题了，成天解释来解释去的，就没精力去干正事儿。中国的老百姓啊，说好也好，说有问题也是真有问题，一关系到个人利益，针尖那么大的好处也会打破头去争的，拔一毛而立天下，那也绝对不会干的。哎呀，更有那可恨的，明明是一件对大家啊，包括他自己都是很好的事儿，稍不满足就煽风点火起哄假秧子，哎呀，把好事搅黄了他心里才痛快。这种人天生就是搅屎棍，他们的思维方式啊，就是一块蛋糕我要吃一大块，要是有人不让我吃爽了啊，不让我吃大块，那我他妈的就往蛋糕上拉一坨屎，让你们谁都休想吃一口。你觉得光字片就没这号人啦？
0: 周秉坤知道光字片也有那号人，但他不愿承认，因为光字片与自己有着血脉联系，他非常不情愿面对现实。郑娟心直口快地说，有，还不少，东挑西挑，欺软怕硬，又奸又坏的人也有。蔡小光表扬道，
1: 哎，还是弟妹敢说实话。弟妹，给我来碗豆浆，加糖的。
0: 郑娟受到表扬特高兴，立刻照办。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春风又起，老朋友们有多久没让颈椎喘口气了？很多老年朋友长时间低头看手机，颈椎就像一根紧绷的弦，动不动就抗议。其实老祖宗早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天然良方，放风筝。别小看这个春日里的休闲活动，在康复科医生眼里，这简直是给颈椎病患者量身定制的天然康复仪，不昂贵，不受罪，还管用。放风筝时脖子后仰，下巴上抬，这正是康复科里常教的颈伸肌群训练，经常做这个动作能缓解颈肩僵硬，改善脑部供血。盯着手机屏幕，眼睛的焦距一直固定在短距离，放风筝时眼睛追随高空的风筝，远近交替调节，能放松睫状肌，缓解视疲劳，脖子舒服了，眼睛也舒服了。春风吹着，太阳晒着， 老年朋友们在开阔的户外或站或坐，这种环境本身就能降低压力激素，很多颈椎病也是累出来加闷出来的。放风筝正好对症。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草长莺飞二月天，忙趁东风放纸鸢。但是老年朋友们放风筝还是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动作要慢，别猛地仰头，也别猛地回头追风筝。颈椎病患者尤其注意旋转脖子时要慢。二是时间要短，第一次放风筝尝试着放个10到15分钟就够了，慢慢习惯了也别超过40分钟，时间太长，颈部肌肉反而从放松变成了疲劳。三是要做热身运动，放之前简单活动一下脖子，慢慢前后点头，左右转头，把脖子唤醒。如果脖子正在疼，手正在麻，就不要放了，养好了再说。四是选对地方，要找开阔平坦的场地，别在河边、马路边、高压线下方。老年朋友放风筝，地面平整最重要。五是小心割手，风筝线紧绷时像刀子，收线放线戴个手套，或者用绕线器。最后是别跟风较劲，风太大收不住就放手，风筝没了可以再买，肩膀拉伤了难受的可是自己。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茉莉。水是生命之源，但您真的会喝水吗？今天的健康提示给您总结科学喝水的三不要。第一，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根据中华预防医学会的建议，当人感到口渴时，身体其实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状态，尤其是老年人感觉神经不敏感，更要养成定时饮水的好习惯。第二，不要一次性猛灌，一次性大量饮水会加重肾脏和心脏的负担，甚至引起水中毒，建议少量多次，每次100到200毫升为宜。第三，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无论是可乐、果汁还是奶茶，都含有大量的添加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长期饮用含糖饮料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和痛风的发病风险。最好的饮品就是温白开水。对于成年人来说，在温和气候条件下，每天饮水1500到1700毫升最为适宜。为了您的健康，请您端起手中的水杯，小口慢饮吧。
3: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四月份春暖花开，正是出门旅游的好时候。最近呢，一种叫旅居养老的新模式挺火的，就是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上一阵子，边玩边养老，听着就舒坦。可是这里边啊，也藏着猫腻儿。根据陕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刚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有些不法商家专门盯着咱们中老年朋友，通过扫码送礼物、微信群拉人等方式，把您拉进私域直播间。里边的主播呢，说的是天花乱坠，什么完美环境啊、专家推荐呐、限时福利等等，让您觉得呀，如果不去那就亏大了。可是等您交完了钱，到了地方才发现，住宿条件跟宣传的根本就是两码事儿，甚至还可能会有强制消费、资质造假等问题。针对这种情况，陕西省消保委特别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不要轻信直播间里的完美镜头和限时福利，更不要提前的大额预付全款。想要出门旅居呢，一定要找好正规的旅行社，要签好合同，这钱呢也得一笔一笔付，千万别为了贪图那点小便宜，让自己上当受骗了。
3: 乐龄百宝箱， 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些蔬菜啊都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帮助肠道通畅。同时呢，大家还要注意，春季也是细菌活跃的时期，剩饭剩菜务必彻底加热，谨防胃肠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庞天德落荒而走，手下这仨儿子也找不着了，真是爹死娘嫁人，是个人顾个人。庞天德这老头子这后悔就别提了，心里说话，我就不应该听我这哥哥的，由那海边关起身行，带着我这儿子帮助我哥哥捉拿着胡门之后，要说老胡家大宋国朝盖国的功臣，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哪个不知，谁人不晓。我庞天德也非常敬佩敬山王靠山王双王胡必显，哎，也是我一时心火，就想着荣华富贵，将来我们老庞家也靠老庞吉一人得道，皆全升天。我这几个儿子紫袍金带风妻银子，没成想我这一出兵连连吃了败仗，我大儿子庞龙虎也完了，那三个儿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现在对面又碰到了硬敌，这个老道就是杨五郎。要说起杨五郎来，我非常了解这人，武艺高强，金刀老令公把自己平生所学全都教杨五郎。这杨五郎赶奔五台山文殊院出家得道，功夫十分了得。他又一看杨五郎手里拿这个东西，这是庞天德脑瓜子嗡的一声就大了，拿的是什么？正是自己丢的那尊玉佛。咱前文书讲过，庞天德受一恩师，在庞天德一满下山的时候曾经嘱咐庞天德，你也把这玉佛带在身边，玉佛在人在，玉佛不在你性命休矣。庞天德想这话，要看杨五郎拿着玉佛，那庞天德能不急吗？心想无论如何派不如何，我也要把玉佛拿在手中。庞天德双眉倒竖，二步圆睁，颜色更变，把手中就是八魂刀在空中一摆，哗楞楞楞楞楞，刀环的直响啊！这老家伙胡须飘摆，面目狰狞，俩眼睛瞪圆了，怒于眶外，就好像金鱼眼相仿，这胡须一个劲儿的乱颤。这匹马踏踏踏踏踏往前急行，要和杨五郎要这玉佛。就见杨五郎笑了，哈哈哈哈， 庞天德呀，庞天德，要说这玉佛的来历，我颇为清楚。这玉佛怎么倒在我的手里边？你想知道吗？庞天德都快气疯了。好啊，杨五郎啊，杨五郎，把玉佛给了我，然还罢了。如若不然，我这条老命豁出不要了，我跟你拼了。这庞天德就好像一条疯狗相往，绝九耳八分刀是往下就剁。杨五郎把身子往旁边一闪，慢着，庞天德，我有话要对你演讲。有人说杨五郎怎么得了庞天德的玉佛？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杨五郎受一老恩师，那就是五台山文殊院得道的高人，此人姓智，叫智远。要说智远和尚有两个好友，其中一个就是华山的陈抟老祖，另外一个云蒙山水帘洞王禅老祖。单说有这么一天，王禅老祖、陈抟老祖两个人没事啊，就来到了五台山文殊院，见到了智远高僧。智远就问二位道兄，怎么如此闲暇来到我的五台山呢？陈抟老祖看了王禅，哈哈哈，我们俩人呢很长时间没和你见面了，颇为想念。几位得道的高人在一块高谈阔论，最后就谈到了自己的宝贝徒弟净山王靠山王的孙子呼延卿，如何让他二人收为了徒弟。这呼延卿赶奔新唐国前去认父，到新唐国借兵，要给老呼家报仇雪恨这事儿讲说了一遍。当时智远和尚听完了以后，眉头这一皱，瞧了瞧陈抟，又看了看王禅，二位道兄有所不知，现在我也听说了，老霍家被害了，全都因为太痴庞吉，还有他的姑娘叫什么庞多花，这父女二人在仁宗面前一个劲儿的进谗言。仁宗皇帝这偏听偏心，贪一个好色之辈，结果把老呼家害了。原来那呼延卿就是呼门之后净山王靠山王双王呼必显的亲孙子，他如果敢奔新唐国借兵，将来打到东京汴梁城给老胡家报仇，此乃天意。可是有件事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王禅看了看陈抟，陈抟就问你到底有什么事？咱们老哥仨那是多年的交情，就听志远说，我前些年收了个徒弟，我这徒弟姓庞，叫庞天德。这庞天德武艺高强，我看他是块材料，就把自己平生所学交给了那庞天德。那庞天德下山之后也帮着大宋国丑屡建奇功，仁宗皇帝亲口加封让他镇守海边关，在海边关那儿做了东海公。最近我听说那庞吉就把庞天德请将出来，让庞天德带领人马捉拿胡门之后，我正想写封书信给这庞天德，让庞天德千万别趟着浑水，让他自己审时度势分析分析那老庞吉是什么人，他这侄女又是什么

玩意儿，让他悬崖勒马。没成想二位道兄来了，既然呼延青那是二位的徒弟，是你们的徒弟就是我的徒弟，要说志远也非常敬重双芒千岁，这事儿应该怎么办？王禅老祖一笑，兄弟，咱们多年的交情，既然庞天德是您的徒弟，说句实话，您想办法让庞天德回转海边关，不趟着浑水也就是了。只要庞天德不帮着庞吉，那庞吉就有天大的本事，也打不了呼门之后，到那时进京城杀庞吉宰贵妃，给老胡家报仇雪恨，也给大宋国朝除这奸佞。志远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我就让我徒弟下山，陈抟老祖和王禅就问这碗。兄弟，你还有个徒弟？对，我还有个徒弟。要说这个徒弟，那就是金刀老令公杨继业的儿子，叫杨彦朗。杨彦朗投到我的门下，我把我平生所学交给杨彦朗。另外，杨彦朗和金刀老令公学的武艺非凡，我让他下山去找庞天德，警示庞天德。当时啊，志远就把杨五郎给找来。杨五郎进来一看，自己的师父还有两个老道，这俩老道鹤发童颜，观其外知其内，就知道是世外的高人。志远看了看杨五郎，五郎啊，我给你直言直言，这位就是化身成名的陈抟老祖，赶紧过去见礼。杨五郎过来给陈抟施礼。老祖看着杨五郎，杨五郎现在年纪不小了，陈抟把杨五郎搀将起来，这杨五郎又给王禅老祖施礼，老祖也礼相还。最后志远就和杨五郎说，徒儿啊，我打算让你下山办一件事儿。我早年间收了个徒弟，姓庞，叫庞天德，就是现在掌朝太师右班丞相庞吉的兄弟，此人镇守海边关，胯下马掌中就是八魂刀，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和敌人坠马的主。现在的老庞吉把他请将出来，要和呼门作对，你呀下得高山去找庞天德。那庞天德身上带着一样东西，那是他临下山的时候我赠给他的一尊护身玉佛。我告诉他，如果玉佛在，你这人在；玉佛要不在，你也是大难将临。那庞天德是玉佛为性命，如果你下山却找庞天德，直接和他理论，过你的庞天德不会答应撤兵回转海边关，你夜入庞天德的大帐，在他睡觉的时候就把玉佛给他拿走，警示庞天德。我估计那庞天德呀，嘿，一看玉佛丢了，要想起为师我的话，就是回转海边关也就是了，夜天的云彩也就散了。杨五郎这一听，师傅，你只管你放心。因此的杨五郎下了五台山，这才来到两军阵前。就在庞天德临出兵的时候，

他的岳父啊给盗走了。杨五郎身法极快，轻功卓越，灯下无影，踏雪无痕，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这本事无以伦比。因此庞天德一字不知半字不晓，那杨五郎要存心宰他，早就拉家伙拽跑，进咔嚓一刀把庞天德的脑袋给取将下来。可是杨五郎没这么做，自己授业的恩师志远也没让他杀死庞天德，杨五郎就把岳父给偷走了。没成想着庞天德呀，也看来岳父丢了，开始不想出兵，不过转面一想，人活着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钱，为了势力。我真要说胡门之后抓住了，送到东京汴梁城交给我哥哥庞吉，那庞吉恨老胡家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恨不得一时把老胡家抓住了，解他的心头之恨。我要是见些奇功，就凭我哥哥在万岁面前说一不二，掌朝的太师右班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万岁面前保举我庞天德的官职，我们老庞家鸡犬升天，这乃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庞天德就要看中了另一，把这是非中间放在了一旁，这才带着自己的四个儿子庞龙虎、庞牛虎、庞毛虎、庞飞虎，由哪潼关出来捉拿胡门之后，没成想在定天山让齐国宝把他给打了，又赶着胡彦卿、胡彦守用领兵赶到，他腹背受敌，因此这才大败了一场。当时庞天德呀，一看对面的杨五郎手里边拿着玉佛，他牙关也咯嘣嘣直响，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呐！好啊，杨五郎啊，杨五郎，你赶紧把玉佛交给我，然还罢了。如若不然，我和你拼了！我豁出这条老命不要了！九耳八环刀在空中啊，高高的举起着，忘记做唰的，这刀啊，奔了杨五郎了。魔狼啊，这些年在五台山文殊院和志远大师协学武艺，能怕这个？身子往旁边一闪，把自己手中方便连环铲在手中一晃。我说啊，庞天德，我可跟你说明白，你可别给脸不要脸。要说你是志远大师的徒弟，我杨五郎也是他弟子，要这么论呢，你还是我的师兄。我师父让我下得高山把你岳父偷走，警示于你，让你悬崖勒马回转海边关，没成想你不知自悟，就想着升官发财。我可告诉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知不报，时辰未到。你要帮助的庞吉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你也可别忘了这句话：皆善之家有余庆，饥饿之家有余殃。如果你要这样，今天可别怪我杨五郎是对你不忠。庞天德跟条疯狗相反，好，我不管你是谁徒弟，什么师兄师弟，我根本就没有你的师弟，你招刀不唰的，这大刀又过来。杨五郎身子往旁边一闪，又闪过去，
五郎把脸望击沉，庞天德，我告诉你，我杨五郎让你三招。庞天德是真气坏了，少说废话，我不领情你招刀吧。这刀又砍过来，五郎身子往旁边一纵，又闪过去，三刀让过以后，这庞天德不依不饶，左一刀右一刀，奔着五郎就下了绝情了。杨五郎一看，这是一条疯狗，这位是妖里耶冲牌，逮谁跟谁来，我要不给他厉害看看，他也不知道我杨五郎的厉害。当时五郎把手中方便连环铲舞动开了，是结痂星魂，两个人都是志远合成的徒弟，武艺全不弱。可是今天庞天德呀，他吃的亏呢，刚才打了半天了，由于自己的军队死伤大半，自己逃江出来，那仨儿子也找不着了。他有若惊弓之鸟，又碰上劲敌杨五郎，说实话，要是不怕杨五郎，那叫吹。慢说，这杨五郎还跟自己授业的恩师志远和尚学过能，就这金刀老令公教给杨五郎的本事，我庞天德也未必赢得了这杨五郎。因此，这庞天德没有十足的取胜把握，心里发虚。这家伙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杨五郎一看，行了，我看你庞天德就这么大的能耐，我跟你费这个事干什么？想至此处，就见杨五郎喊了一声：“庞天德呀，庞天德！”你可别忘了这句话，天作孽犹可畏，人作孽不可活。你要是听我的，赶紧一走了之，回转海边关，在那一眯，永不出头，设法找着你儿子，让你儿子别帮助庞吉，乃是上策。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庞天德你是死期将至。庞天德把嘴一撇，呀呀呸，杨五郎啊，今天我就和你拼了，你不把玉佛给我，你要想在这走连门也没有，这还要失决意恶斗。庞天德

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壁，浊酒一杯家万里，嫣然未乐归无计，枪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庞天德在定天山上齐国宝呼延守信呼延守用呼延庆等人杀得惨败，三万人马几乎啊全军覆没，他三个儿子也找不着了。庞天德就知大势已去，这位是落荒而走，打算着逃往东京汴梁，到东京见到他哥哥老太师庞吉，讨下几万军队来报此仇。没成想正往前走呢，发现呢对面来了个人，这老道非是旁人，正是赫赫有名的金刀老令公的五儿子五台山文殊院出家的杨五郎。这杨五郎手里边拿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就是自己丢失的玉符。杨五郎是苦口婆心呐，就劝这庞天德赶紧夜走了之，远离这是非之地，不要贪恋红尘的财色。庞天德一想，现在我四个儿子生死不知，难道一说我就这么罢休不成？他手里边还有我的玉佛，我的玉佛那是我的宝贝，我师父智远大师说得清楚，玉佛在人在，玉佛不在人亡，今天我非把玉佛抢到手中。心里说话，不就是一个杨五郎吗？我看有多大的本事。想至此，这庞天德一声冷哼，我说杨五郎啊，杨五郎，你别大话欺人，如果你的本事比我高，把我庞天德打败了，我心服口服，外在佩服，慢说让我走，我这个脑袋全都交给你。如果你要是打不了我，说不了，讲不起，我就要你的狗命。杨五郎一看这庞天德是一只疯狗，逮谁咬谁。杨五郎把脸往一沉，把手中方便连环铲一晃，无量天尊，要这样的话恭敬不如从命。我说庞天德啊，咱们俩这你说怎么打？你要画个道我全听着，你把我杨五郎要真要赢我玉佛给你，我杨五郎啊跺脚一走，或者你把我脑瓜切开亮，我没有寒怨。庞天德一咬牙，好，咱们不要动嘴了，就拿家伙说话，你招刀，九耳八魂刀在空中一摆，这口刀真好像门扇相仿。要说庞天德力猛刀沉，这老家伙在大宋国朝里也有这么一号，刀马纯熟，大刀是往下就剁。杨五郎心中暗想：庞天德呀，你真是不识时务，事到如今你还仗着血气之勇。要倒是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你跟着庞吉能干出好事来，今天我教训于你。杨五郎把手中方便连环铲这铲杆子横着由下世上往上一突，九耳八环刀正砍在铲杆之上，就是嘡啷一声响，
把九耳八环刀站起来有三尺多高。当时庞天德就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匹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心里说：耶呵，杨五郎履历不小，今天我多加小心。这下子大刀舞动如飞，山砍劈中，把所有的本事实将出来。这口道还真不含重，这口道有分教，老君炉把它造，刀尖尖刀把头，刀背厚刀刃薄，推出去塞银片，拉回来放光后，有人遇见这把刀是有八九命难逃。虽然呢，这庞天德有本事，您别忘了这句话，分跟谁比，今儿个月闹杨五郎他有点玩不转。杨五郎这大胆，逢招破招，逢势破势，套势昏招，这口大铲招数惊奇，两个人杀了有三四十个回合，庞天德赢不了杨五郎，别挖鬓角，脱身是汗，心说话不好，看起来我要想得我的玉佛那是不可能了，我赶紧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有哪的定天山逃了，然后我想办法又在东京汴梁城把病整出来，誓报此仇。就见庞天德左脚一领蹬，蹬带崩上一圈马，这位往回就迈。杨五郎喊了一声：庞天德，你这人是真不讲究，不是咱们俩分上下论高低吗？你为什么拨马而走，今天你插翅难逃。这庞天德骑着马又打原路又返回来，正往前走呢，就发现前边来了几匹马，头一匹马上坐的正是呼延守信，二匹马上呼延守信，旁边还有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呼延寿，把庞天德道路拦住。庞天德一看，压了一声，心说话弯了，今天我这神风决定。这老家伙牙一咬，心一横，心里说有他们没我，我和你们拼了。这庞天德就好似一只疯狗相仿，冲将上来。这呼延庆一提乌骓马，把手中双鞭一晃，高声断喝：庞天德呀，庞天德，今天你恶贯满盈，走不了了。呼延庆把双鞭我动无非，活活挂定风声。现在庞天德心烦意乱，哪有心思打仗，心想人家人多我人少，我庞天德纵有天德的本事，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狼多呀，我浑身赤铁能碾几颗钉。庞天德心慌意乱，他脑子这一溜汗，呼延庆的鞭就到了，正打在这头盔上，把头上的金盔打落。庞天德压了一声，刚然一愣神的时候，呼延庆另外一只鞭就到了，在太阳穴就给拍上，把庞天德的脑袋揍了个万朵桃花开。这庞天德在马上摘了两摘，晃了两晃，死尸哭求去，栽于马下。庞天德的一死，大宋国朝到这捉拿呼延之后的官兵，也看着当头的死了，全都跪倒投降。齐国宝呼延庆、呼延守用、呼延守信，人家敲着德胜国，唱了德胜歌，回转定天山。定天山的大寨主齐国宝这高兴就别提了，在山上盛排宴宴，给大伙贺功，赏赐这些喽啰兵，平酒方肉，
大伙儿

庆贺胜利。三天以后，呼延守信、呼延守用提出来，咱们在新唐国也借了兵了，就应该赶奔东京汴梁城，杀贵妃，宰庞吉，给咱们老胡家报仇雪恨。齐国宝看了看众人，这齐国宝欲言又止。就在此时，五郎杨彦德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如果你们胡门领兵带队赶奔东京汴梁城血杀庞吉，我看此事不妥。你们老胡家代代都是忠臣，由那金边老王那儿再到你爹双王忽必显，终于大宋朝，你们要是领兵带队杀奔东京，人家要是明白呢，说你们杀庞吉给胡门报仇，要是不明白呢，就说你们胡门造了反了，乃为不忠。呼延守信、呼延守用这哥俩，你看我，我看你，又瞧了瞧杨五郎，老伯父要依您之见应当如何？杨五郎看着众人，要依我之见，就应该派人赶奔东京，面见八王千岁赵德芳。见到赵德芳以后，让王家千岁在四帝仁宗面前请下一道旨意。这道旨意传下来以后，霍家将的进兵为国出奸，戳石隐名，不知我这个主意好还是不好。杨五郎说的是，齐国宝包括呼延兄弟也频频点头，觉得杨五郎这个主意出得好。那谁敢奔东京汴梁去见八王千岁赵德芳？就在此时，呼延庆站出来瞧了瞧他爹呼延守用，爹，我愿走一趟赶奔南清宫去见八千岁，我呀还认识八千岁，是这么回事。他就把如何搭救小太子的经过，把小太子送到南清宫这些事儿全都讲了，以及包大人如何帮着他逃离东京汴梁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呼延守用点了点头，你要去自己人单势孤。这时候呼延龙、呼延豹还有呼延寿过来，我们哥仨愿意和呼延庆一同前往。杨五郎听至此晃了晃脑袋，如果你们这么去可不容易，要进潼关城恐怕进不去，过不了潼关到不了东京，这可如何是好？一说这话，有人给出主意，出主意的是两个姑娘，就是野绿金仙和野绿玉仙。两人过来，因为这两个是仙山洞主的公主，嫁给了呼延龙和呼延豹。这俩姑娘说了，我倒有个主意，我们扮作仙山洞赶奔东京汴梁，给大宋国朝前去进贡，这样可以混进潼关城赶奔东京汴梁。我们把文凭录引证件准备好了，肯定能够混过潼关。齐国宝、霍守用、霍守信、杨五郎的一听，这倒是个好主意，就这样准备一些个宝物，包括文凭录引，就让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野绿金仙、野绿玉仙带着赶奔东京。一路之上，其他人可以小心夜路。这一天呢，来到了潼关城。到潼关城这，一看潼关四门紧闭，这几个人啊，来到城下，在城下高喊，城上的军兵听着，你们赶紧把城门打开，我们要进潼关城，要赶奔东京。

经汴梁，给大宋国朝的皇帝前去献宝。有人呐，撒酒如飞，报给了潼关总兵花万年。花万年这么一听，又有仙山洞主派人赶奔东京汴梁，要给仁宗献宝，自己来到城门这，吩咐人把城门打开，就把这几个人让进来。仔细盘查以后，人家有证件，又有宝物，看起来不是假的。花万年吩咐发给这五人腰牌，让他们赶奔东京。他们如何赶奔东京，咱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咱再说这老庞吉。老庞吉在东京汴梁城里边，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忐忑不安。他心里想，哎，要说我庞吉也是没事儿，我自己做了掌朝的太师，右班大丞相，权倾朝野，位列三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说我害什么忽必显？把忽必显全家倒是杀了，也解了我一时之恨，可是打着你一拳，要防备着你一腿，人家老忽家呼延守用，呼延守信，逃门在外，听说赶奔新唐国前去借兵，这要是大病借来以后，就得把我庞吉这八匹草院点了天灯，我姑娘的贵妃娘娘也做不成。哎，我这兄弟庞天德还有庞氏四虎带着三万人马赶奔西番国，前去捉拿胡门之后，走了很长的时间，阴空信秒，到底是抓住了还是没抓住，但愿他们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这一天他在太师府里边喝着香茶，这老家伙愁眉不展，郁郁寡欢。就在此时，有家人进来禀报，太师爷，庞氏四虎现在府门以外有求见太师爷。老庞吉一听，俩大三角眼就瞪圆了。庞氏四虎还了朝了，让他们到客厅前来见我。时间不大，庞牛虎、庞毛虎、庞飞虎来到客厅里边，给老庞吉躬身施礼。这庞吉看了看，你们三个人奉万岁之旨赶奔西番国捉拿胡门之后，不知捉得如何，可曾把胡门之后全部拿获？庞牛虎、庞毛虎、庞飞虎这三个小子扑通扑通扑通全给庞吉跪下。太师爷纳摩呀，哈哈，这几人呢痛哭流涕。这老庞吉一见，心里吃了一惊，我说你们几个人先别嚎，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说大伯，太师爷，我爹庞天德带着我们四虎赶到西番国捉拿胡门之后，开始的时候还挺顺利，没成想到了定天山，胡门之后全盘踞在定天山。定天山山势险峻，那里边兵精粮足，有一位大寨主姓齐，叫齐国宝。这齐国宝深通兵法，武艺高强，又懂阵法。到了定天山，这齐国宝领兵带队冲下山来，和我们夜场鏖战。那齐国宝虽然杀法骁勇，颇通阵法，我爹庞天德久经战阵，
焉能是我们父子的对手？没成想的齐国宝诡计多端，摆下了一座五行大阵。这座五行大阵摆好了以后，我爹带着我们哥四个进了大阵，夜长厮杀。眼看着齐国宝还有呼延守信，也就是靖山王靠山王双王忽必显的二儿子，就要被我们拿获。没成想有打新唐国来了两万生力军，这两万生力军领兵带队，就是靖山王靠山王双王忽必显的大儿子呼延守雍，有打新唐国进来的兵。结果和定天山的齐国宝兵合一处，将打一将，我爹庞天德，哎，还有我哥哥庞龙虎，全都为国捐躯。就这一句话说出来，你再看那太师庞吉的脸，当时变了颜色。这老家伙气，这双眉倒出二元睁，脸颜色更变，也带真假。难道你说我兄弟庞天德，还有我的义子庞龙虎，全都完了？这哥仨点了点头，大伯，太师爷确实是这么回事。老庞吉真害了怕，心里说话，我所倚仗就是庞天德庞氏四虎，真要是他们哥几个完了，我失去了左膀右臂，这可如之奈何。这三虎在这一跪，我说大伯呀，太师爷，我们回到东京来见太师爷，希望您再给我们精兵三万，我们赶奔定天山和这齐国宝决一死战。老庞杰看了看他这仨侄子，那三角眼转了转，心想：有了，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着。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4: 宝宝，妈妈回来了。
5: 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6: 妈妈，
5: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0: 哎，师傅，等一等。
2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2: 美女，等一下。
20: 快走，别理他。
2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1: 那个身影 是好心的保安。
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1: 那年我5岁。
2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5: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65岁。
2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3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1: 读书是一种快乐。
3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诗德，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6: 在家放寒假。
37: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
3: 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

0: 家演讲。
1: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5: 早年
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7: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五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9: 为什么呀？
1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9: 哦，是这样。
2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 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2: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

0: 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1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6: 五岁时，
2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8: 行，妈给你烧。
26: 十五岁时，
2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8: 行，做别的菜。
26: 三十五岁时，
2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9: 不行，最近忙。
26: 五十五岁时，
2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5: 师傅，到爱心小区。
3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2: 谢谢你，
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8: 你还好吧？
3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一样，这座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美食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5: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3: 师傅，到爱心小区。
24: 为了安全，
1: 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2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7: 回去吧。
2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2: 海啸吞没雪山，
31: 巨震毁灭城市，
3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2: 地球毁灭日，
3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5: 你还好吧？
1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行。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
20: 一个月流到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那年我5岁。
2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2: 嘘，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20: 这一年我65岁。
2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0: 还有5天，
2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0: 30岁生日了，
24: 我们会死吗？
2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

0: 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哎，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1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0: 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

0: 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0: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8: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0: 在家放寒假。
2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1: 其实，大
0: 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3: 早年在
2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6: 为什么呀？
3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6: 哦，是这样。
3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

0: 脚步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2: 海啸吞没雪山，
21: 巨震毁灭城市，
2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2: 地球毁灭日，
2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
0: 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生气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5: 我要投诉。
2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5: 啊？为什么呀？
2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4: 谢谢合作。
2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8: 五岁时，
2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0: 行，妈给你烧。
28: 十五岁时，
3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0: 行，做别的菜。
28: 三十五岁时，
3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1: 不行，最近忙。
28: 五十五岁时，
3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前行。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

0: 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5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要4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能吃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那个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8: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2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他
1: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

0: 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1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
1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
20: 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没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

0: 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1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4: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4: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7: 不算差。
1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7: 还可以。
1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7: 一般。
1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7: 好累。
1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9: 谢谢你不占用英语。

0: 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5: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呀，中毒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五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十五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三十五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五十五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4: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
14: 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10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4: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1: 为什么会这样？
1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

0: 成功的时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3: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

0: 用还增产增收，
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 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7: 不
6: 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7: 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9: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2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1: 在家放寒假，
2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6: 早年
2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
0: 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

0: 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
2: 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那年我5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2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2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2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4: 没做，不用安了。
2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8: 5岁时，
2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0: 行，妈给你烧。
28: 15岁时，
3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0: 行，做别的菜。
28: 35岁时，
3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1: 不行，最近忙。
28: 55岁时，
3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4: 回去吧。
1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2: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 回到此刻。
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
9: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1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2: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本施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4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
14: 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9: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20: 妈妈，
19: 哎。
14: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2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8: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8: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2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

0: 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 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愿意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6: 那年我5岁。
2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8: 嘘，别管闲事儿。
26: 那年我25岁。
2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6: 那年我35岁。
3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6: 这一年我65岁。
2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
5: 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

0: 请别给差评。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6: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1: 那年我5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6: 5岁时，
2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8: 行，妈给你烧。
26: 15岁时，
2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8: 行，做别的菜。
26: 35岁时，
2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9: 不行，最近忙。
26: 55岁时，
2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 早年
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
5: 上文书讲到，江北平在绣楼上亮出宝剑，要杀苗秀英。就在这阵儿，房门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人，高喊：“江翠平，住手！”姐俩回头一看，哎呦，都大吃一惊。来的是谁呀？是两人的师傅马翠姑。马翠姑在当时大宋朝很有名望，在女的当中就得说能耐首屈一指，一辈子收了五个徒弟，这五个徒弟还都成名于天下。姐俩一看师傅来了，都觉得委屈，螳螂扔下宝剑，跪下就哭。马翠姑是怎么来的呢？马翠姑是住在自己侄子家，单独有这么一个小院，领几个女徒弟练武消磨晚年。这次江翠平请假回家去葬埋父母，马翠姑不放心，暗地里跟随，结果听说江翠平保了北国了，可把马翠姑恨坏了，想到苗秀英家打听打听，正巧这姐儿俩反目，在绣楼里拿刀动剑。马翠姑看见江北平，气得颜色都变了。徒儿啊，你对不起为师，为师教这个徒弟啊，不是我说，得说是各保各，能为徒众，无意超群，为国除力报效。我不是教出你保北国打中原叫万人退骂呀，孩子你犯错了。
6: 师父不怪我，老杨家杀了我居家满门，父母之仇我能不报吗？
5: 孩子过耳传言不可听信，老贼王强早怀鬼胎，其中定有缘故。虽然为师还闹不清这里边什么缘由，但是我敢肯定，不是老杨家人杀的你居家满门，老杨家人都不知道谁是江德，谁是江北平，他都不知道这码事儿。

0: 京中的奸贼从中捣鬼，陷害杨家将，逼你们兄妹两个人造反投到美国。你们俩这么做是中了人家的奸计了。师父到这来跟你把话说清，成不厉害讲明，你要走哪条道我还不管。因为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教出徒弟为什么呢？就是传个名而已，我可不愿意叫人家骂我呀。另外秀英办得对，刚才我见了他的父亲了，说得很明白，从中为媒将你许给杨宗英，我看也可以。杨宗英乃真人李天威之徒，杨门之后，你能得罪杨家的后代，也就算为师了去了一宗心愿。孩子，我这就走，我到北国去，到中原去，打听打听你的居家满门到底是谁害的，把此事弄清之后，必然给你送信儿。孩子，你做事要千万千万慎重啊。说完，马翠姑没在这待，转身走，姐俩往外送，想留他多住几天。这个老太太说死也不待，出去到外边上马，有家人陪着，扬长而去。江翠萍这回傻了，苗心英坐在一旁洋洋得意，妹妹怎么样，你看咱办的事儿怎么样？哎，别说了，你说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好吧，听你的听我的，我领你去见杨将军去，把话一说开了，你们两个双双对对回连营不就完了吗？其实啊，我也是跟着瞎操心，我这个媒人算个什么呢？你们好了是你们的，我不还带着受清脏吗？刚才你还拿剑要宰我，你呀真没心。得了姐姐，别说了，我错了还不行吗？哎，你等着啊。苗秀英告诉丫鬟去请杨宗英，再找杨宗英啊，早没影了，跑了，回连营了。丫鬟一送信，苗秀英也挂不住了，说看看他那马换没换过来。当初有言在先呢，把宝马良驹还还给江北平啊。一看呢，宝马没有了，江北平的马还在那拴着。这下子苗秀英也生气了，江北平也生气了，姐姐。这个姓杨的没良心，看着没有，白宝囊给我偷去了，马也弄走了，他是不想要我呀。姐姐，这口气我不能咽，非整的算账不可。妹妹，要这么说我也帮着你找他打仗去。丫鬟，来给我喂马，我也跟去。姐姐你别去了，你的体格不好，害我非去不可。好嘛，这姐俩又和好了，双双对对，到了外边披挂整齐，飞身上马，领着两个丫鬟直奔前敌。来到两军阵前，咱们简短接说，冲着上边高喊，军兵到里边送信，叫杨宗英出来答话。军兵答应一声往里送信，杨宗英啊早就跑了。苗小姐把白宝囊给他之后，他把他带到身边，假装熄灯睡觉，外边没了动静，他悄悄就走了。马翠姑来的事儿他都不知道。回到连营之后，把这药交给了杨六郎，杨元帅告诉手下的军医官给这三个人治病，有了药谁都会治，伤口上上上给口服下去，等到天光放亮的时候，穆桂英、月胜、杨兴全都苏醒过来。哎呀，这可是天大喜事儿啊。营中的战将都来庆贺，八王爷、寇准、佘太君也都到前边问杨宗英是怎么弄来的解药。杨宗英没敢说真话，胡了八都的啊，我把江北平打败了，就把白宝囊弄过来了，解药就弄到手了。正说到这儿，外边军兵来报，元帅，外边来的江翠萍还有一员女将，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临敌，您看怎么办？杨六郎看看宗英，心的话这怎么专找他呢？宗英啊，怎么回事？没事儿，没事儿，你到外边看看去。我不去了。宗英心的话，我去有什么说的呢？旁边寇准心里明白，你看着， 这女将指名点姓叫杨仲英，其中定有缘故。我说杨元帅，我愿意跟杨宗英一块出马领敌。杨景点头，叫杨宗保陪着寇准和杨宗英一块出去。点了1000人，开开了营门，来到两军阵前，队伍排开。杨宗英一马当先冲到了队前，抬头瞧瞧苗秀英，看了看江北平。看着江北平他倒不在乎，看着苗秀英心里不得劲儿。为什么？觉得自己这是办的对不起苗小姐，苗小姐是一片的好心。可是江翠平呢还不好意思说，哎，你怎么跑了？只可往旁边一闪，苗秀英过来了。杨将军啊，苗小姐，我和我妹妹可找你来了啊。好啊，找我好啊。有事儿啊。哟，杨将军，你是不是明知故问呢？百宝囊你也拿来了，解药也弄走了，人是不是也救活了？都活了，多谢苗小姐。那我妹妹这事儿可怎么办呢？宗英心的话，我知道怎么办好啊。我从中就应了亲了，完了怎么办呢？没言语。苗秀英微微的冷笑，杨将军，我妹妹将终身许给你，你也算点头答应了。哦，你就偷着跑了，还把人家马给骑跑了，你可对不起我们姐俩呀。你回去跟没跟元帅说呀，这门亲事应当怎么办呢？苗小姐，因为里边太忙，我还没有功夫和我娘说呢。哦，还没说呢，那好，我过去替你说。哎，别去。苗小姐，不用说，其实我自己能做主，请你告诉江北平，就说这门亲事想叫我应也行，他得应我一件事，把这事办成我就应，不办成我不答应。要什么事儿啊？叫他回去把他的哥哥江德、江飞雄拿住，飞刀生回，把他的哥哥绑上，押到我们军中，见我们元帅请罪去，我就把他收下。如果不把他哥哥抓住啊，他的投降是假的，我不收。啊，苗秀英听这话就傻了。杨将军，你不应亲，这不是叫我为难吗？昨天晚间是我费尽了心血才把百宝囊弄到手的，难道你不明白？江北平在旁边听清了。哦，闹了半天这个亲事杨宗英不乐意，那我何苦来挺大的人找上门呢？而且我家的仇至今没弄清，是因为我师父说话了，我不好驳面子。既然你不乐意，可休怪我无情了，我要你的狗命。想到这儿，摘下弯弓，走兽壶，抽出雕翎剑，抿抿朱红搭上扣，唰，把弓拉开了。姓杨的，看剑，噔，这支箭奔杨宗英梗嗓咽喉射来，把杨宗英也吓坏了。正说话呢，冷箭上来了，吓得他一个金刚铁板桥躺在了马背上。这只凋零箭嗖从他头顶飞过去，随后江翠平八一学战马扬长而去。苗秀英抖了手啊，妹妹先别走，话还没说明白呢，你等一会儿。领着两个丫鬟也追下去，等人家都走了，杨宗英也傻了。我这个事儿办的是不怎么地，你看看人家苗小姐从中为媒，把百宝囊也给我弄到手了，事儿给我说好了，那我又秃噜了。这个事儿啊，可别让元帅知道，知道我有罪呀。他一摆手收兵。寇准在旁边看得明明白白，寇准是什么主啊，多精多灵啊，眼睛不揉沙子。这两个女将哦，说查了放一箭就跑了，要平时放箭这叫反箭，不回来了。他悄悄把宗英找到一边，仔细一问， 宗英啊还拿寇准当知心人呢，把那事儿前后都说明白了。寇准这个气呀，心的话，你小子良心是坏啊，你等着，我非告诉元帅不可。简短接说，五天之后，穆桂英已经能起来了，也能吃东西了，虽然伤没封口，但是已经好多了，可以什么呢，升帐安排军中一切。寇准悄悄就把这个事儿啊告诉了穆桂英。元帅啊，这个事情杨宗英放的不对呀、啊、人家贾翠萍把药也给咱们了，也答应投降归顺了，叫杨宗英给逼跑了，你得把他找回来，要是不找回来传出去，该说我们杨家将不人性了。穆桂英听明白，点点头，寇大人你放心，我会办好的。到了第二天，穆桂英升座保障，战将见过元帅以后两相站立，穆桂英点名过卯发放军情以毕，啪一拍桌案，杨宗英何在？末将在。杨宗英，我来问你，江翠萍、苗秀英两军阵前找你，没伸手，没交战，为什么走的？这，哼！杨宗英，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骗江翠萍，犹如杨家将。今天给你一支将令，一来去找江翠萍，二来战胜江德、江飞雄，如果两者办不到，杀你个二罪归一。这末将遵令。杨宗英心的话，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为江翠萍的事儿哦，还把元帅惹翻了，这谁替我告的状？再看寇准捋着胡须在旁边嗯呢，嗯，这回我看你怎么办。哦，是他干的事，元帅得给我点兵，给我点将啊，给你3000兵马。
1: 是。
0: 杨宗英一想，上哪找江翠萍去，干脆我找江德、江飞雄吧，那个飞刀还在他手呢，我问问他，他妹妹在不在。就这么，火公司给铸了30炮，军政司点齐人马，两军阵前亮开了兵。杨宗英阵前扣凳，冲着对面高喊讨敌要阵。时间不大，江德、江飞雄领北国的兵马刷亮兵了。再看江德、江飞雄率着都旗将带出了坐骑，傻目往对面观瞧，一眼瞧见杨宗英，但是他认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咱们前文讲过，杨宗英头次见他是小老道的打扮，现在宗英有盔有甲又有马，所以认不太清。催战马到近前，叭带出了坐骑。哎，对面的将官，你是谁？哎呦，师兄哎，哥哥哎，你怎么把我忘了呢？我不是你那个小师弟小老道海宁吗？啊，你是海宁啊？上次我不是来一回找你吗？哦，原来是师弟呀。师弟，你怎么到宋营去了？来来，赶快过来跟愚兄共保萧太后，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萧太后是有眼识人物的。哎呀，哥哥呀，下话我没说明白呢，你光知道我叫海宁，你知道我是谁家后吗？啊，不知道啊。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搬到京城天伯杨府。我爷爷金刀令公数个字说杨继业，我父亲七郎杨彦次，我小名叫杨宗英，你还记得吗？用行李卷扛到你屋里那位，叫你妹妹给抖了开那位没有啊？就是我啊。你就是杨宗英。哎，对了，杨宗英是海宁，海宁是杨宗英啊。气死我也，杨宗英啊，你不是我的师弟，你是我的仇人。 你好不应该抢去我妹妹的马，你好不该装男扮女。

律大闹我的连营，你有什么脸面见我？哎呀，各位，这话应该说你，你怎么不知道海嫂呢？你无故抢人家民间良女，我替那女的来了，想教训教训你，结果遭报应了。你没见着我，你妹妹可看好我了，那还不说，你妹妹将终身许给我了，你既是我的师哥，又是我的大舅哥，哥哥耶，咱们是一家人。哎，你妹妹哪去了？快叫她出来，我要领她回连营。哥哥，你也过来吧。你说这气人不气人？可把江德气坏了，因为江德他的妹妹走了五天，到现在没回来。江德四下派人找，还找不着了。今天他冒出这么句话，他以为他妹妹就在宋营里了，那可真是把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伸手摘下了缺肩大刀。杨宗英啊，闹了半天，你把我妹妹给收去了啊？对呀，好啊。我跟你仇深似海，想当初你们杨家人杀了我居家满门十几口，今天你又跟我为仇作对，可休怪我不够师兄，我翻脸无情，要你性命。慢，哥哥别忙，生气不顶事儿办，我可是奉师命来的，我师父有言在先，说你偷着走不对，第二个不应该把飞刀拿走，还为了毒药飞刀，这事儿太损了，把解药也偷出去了，你说你对得起谁呀？师父说叫我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说是和老杨家有仇，我打听老杨家谁也不知道这么回事儿，这不定谁呀栽赃贴话陷害杨家将呢，要我看你赶快过来，咱把事儿摊开说明，要寇准在，寇准那是清官呐，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谁不知道什么样蹊跷案子到他手都能审清断明。如果你家有冤案，可请寇的人审问，杨家害了你家，我们可以伏法，如果没这事儿，也可以洗清白呀。哥哥呀，回来吧，再跟你说实话，你别仗着你有那飞刀不行，你那两下子我都会，你如果胆敢伸手，哥哥那就是你死期到了，你死捉的。好啊，杨宗英，你气死毛家，招刀说，缺肩大砍刀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里脚一带蹬，八一学马，大刀走空了。这个家伙一看刀走空了，啪一撤回来，顺水推舟，唰又到了。杨宗英又一转身也闪开了，啪又是一刀，连着三刀。宗英一带马，站住！哎，江德，我让你三招，你别糊涂。为什么让你三招？第一招，你是我的大师兄，我不能以小犯上，我让你一招。第二招，江翠平将终身许给我了，你是我的大舅哥，这是第二招。第三招，老杨的人大仁大义，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我们欢迎你过来。三招让完了，你再有伸手，可别说是杨宗英不客气了，谁让你让了，我不知情，照样我唰又砍来了。杨宗英急了，抬腿摘下素英枪，啪往外一磕刀，颤枪往里就进招。这一进招，吓得江德八一闪战马，两个人插招贯式站在一起，两旁边军卒给擂鼓助威。人家江德这边战将好几十员呢，一排排的大旗呀，简直是遮的半面都红了，也说不上有多少兵。他这边有三千人，没有大将，为什么呢？元帅为了惩罚他，叫他找江翠平。打了多了有二十个回合，别看师兄弟啊，那能耐呀、也有上有下。咱说江德力大，刀法挺精，但是这小子不按好道走，滑，招数学的不实。杨宗英别看岁数小，学的年头比他少，学的实诚，一招一式得来的，所以啪啪啪招数出来特别有根。

人打那个平楚，时间长了，江德未必能行。江德一看，我这个师弟是真不行过，怎么办？我要凭着刀法赢不了他，我的招他也知道，他招我也知道，我们俩是一师教出来的，在山上经常叮当叮当对打，谁的招怎么破都明白呀。哎，用我的飞刀赢他，

上文书讲到，荒风仙一看已经是黑天不得眼了，该掌灯笼火把了，我又打了一天了，这个驼子又这么不是东西，我这匹马又受了伤了，这怎么办？干脆我回去吧。大刀在空中一摆，征兵收兵回来。他罗成一摇往回去，哪知道这个驼子一看黄凤先走，论说他也应该往这边跑，他不管那个什么催命鼓救命锣，一打锣就往回去了，他不管那个。一看黄花仙要跑，别跑啊，都说那口剑好，我得求着。他往前一穿身，就来到黄凤仙战马的近前了。因为天黑不得眼，他个又矮，身子特别宽，嗖的一下钻到马肚子底下了，来了一招叫金刚铁板桥的功夫，贴在了马肚子下边，两只手拽着马肚子底下的前夹盘，两只脚当着马肚子的后夹盘，脸冲地，整个身子就贴在马肚子上了。王凤仙不知道，这匹马知道啊，这马心的话，这是干什么呢？我上边七个人，底边还挂一个人呢，这不行，我得把他踢下去。他一个劲啪啪啪六撅子，前蹄在跑，后蹄在蹦的。那也不中用啊，那这个小子贴在了马肚子底下粘上一样，不顶事儿。黄凤仙受不了了，心想我这匹马怎么的了，今天怎么直蹦的呀？哦，大概是叫那个驼子给打伤打中了，疼的咦，紧勒着战马。这匹马心想，主人呢，你带我有什么用，这底下有个人呐。王凤仙不知道啊，就以为马受伤了。小驼子在底下心着乐呀，嘿，这挺好，你在上边坐着，我在底下悬着。一会儿人马拖拖回了连营了。这个营盘呢是扎在天门镇的外边，因为怕穆桂英去打阵，所以在天门镇外扎了一道二道三道，一共十道连营，每道

0: 连营都有主将看守，黄凤仙是倒在第三道连营。到里边之后，甩凳下马，由马童将战马牵到槽头上，刷位印六，这边往槽头上一拴，人家这个驼子噌跳下来，滋溜钻到马槽的底下蹲下了，等着呢。天都漆黑了，桥楼之上二更已过了，霎时间营内一片寂静，将近三更天就没声了。矬子一看没动静，哎呀，这回可得手了，我去把那口宝剑啊偷出来，这个丫头脑袋我再揪下来，再到宋营去，那多好啊！矬子悄悄出来，哪黑走哪，哪暗走哪，那么大的连营。外边看是看得很严呐、什么战壕啊、鹿角压叉呀、吉利呀、一道道防守，到里边就不严了。这矬子就在营中转来转去，西北角那块化权行令嗷嗷之喊，
1: 哎呀，那边热闹，咱瞧瞧去。
0: 一看有人在往里送菜，又有音乐的声音，等他到近前一看呢，帐篷门大开着，里边灯火辉煌，书中暗表干嘛呢？韩昌、韩延寿、老道严荣给黄凤仙贺喜呢。这个敬酒，那个念喜歌，黄凤仙也觉得心里特别的美，忽忽悠悠的，就像驾云了相仿。众位将军，待我明天出马临敌，管教杨家将全军覆没。
2: 黄小姐还得多多的保重啊。
0: 韩元帅你就放心吧，只要有我这口剑，谅他们杨家将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2: 哎，不过把剑个放的好地方，可别丢了。
0: 要你放心吧，不会丢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喝的不得灵了，就听韩昌说，
2: 来啊，送黄小姐休息去。
3: 是。
0: 霎时前边有挑灯笼引道的，过来四名女兵，这个搀那边扶着，从里边出来了，随后陆陆续续众人散去。矬子躲在暗处看得明明白白，别人走他不管，他专盯着黄凤仙。就看黄凤仙一走一晃悠，一走一晃悠，一直的奔后去，转到了东南角这个方向，眼前是插花帐，只要是插花帐，周围就不许男人来，因为这是寝帐，你再到这来就犯法，女人的帐不许你闯。你等小姐和丫鬟进了屋之后，随手轻轻把门就带上，矬子就来到了窗前，到了窗前往里边瞧，这个帐篷啊有窗户，但是没糊窗户纸，因为天太热了，他趴着框偷偷往里一看，眼看着黄凤仙坐在窗边上，随手把兜囊摘下来往旁边一放，把宝剑也摘下来递给丫鬟。丫鬟问，小姐您这口剑放哪儿啊？
4: 就挂在我头直上就行了，你们休息去吧，我也要睡了，明天早点起来。
0: 哎，谁给您沏好了，放在暖套里，您要喝呀就拽过来倒点，有什么事儿您叫我们一声。
4: 好，你们走吧。
0: 不，伺候您上床以后的。眼看着黄小姐上了床，丫鬟把帐帘都撂下了，一切安排好了，噗，把灯熄灭，丫鬟出去，随手把门轻轻的关上，到另个帐篷休息去了。屋里边静下来，矬子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也听得明明白白。
1: 哎呀，睡了。再等会儿我进去把那剑一拿，我帮一下了就把他砸死就完了。
0: 他等了一阵，听里边没动静了，睡着了，往外边瞧瞧，静悄悄的，满天星斗，一钩斜月，万类无声，只是远处有跟帮音声和口令的声音。矬子悄悄到帐篷门，刷把门就推开了，进了这道门，往里边一拐，还有一道，再推这道，就来到屋里了。别看黑，他不在乎，因为外边也不亮多少，用手三划了两划了，可就到了床边。
1: 刚才哎，我记得挺清楚，这块挂的剑。对了，我摸摸，伸手一摸，
0: 嘿，宝剑正在那挂着呢。可我矬子乐坏了，伸手把剑摘下来了，插在了背后。随后他转身要走，
1: 别走，把他砸死再走。对，砸死他。
0: 一伸手把子午鸳鸯杵抽出了一根，一撩这个帐帘也没看呢，估计这块是脑袋，啪就一下子。随后他腾转身就出来了，厅里边一点动静没有。
1: 哎呀，砸死了，太好了。
0: 哎呀，这太容易了，都说啊他这么厉害那么厉害，哦，这一下就完了。
1: 不行，我得叫里边热闹热闹，我听听动静。
0: 想到这儿，他穿过了两个帐篷，冲着远处喊：
1: 哎，有贼喽，把宝剑偷走了。
0: 这一嗓子半夜三更传得特别远，这营中就乱了套了。
1: 怎么着怎么着，有贼了，快看看偷了什么，快瞧瞧呀。哎呀，太好了，我走喽。
0: 趁着混乱，小矬子离开了番营。虽然有壕沟啊鹿角压叉拦不住的，随后一哈腰就来到了宋营。到宋营天光大亮，冲着上边高喊：
1: 哎，回军命往里边送信儿，我来认祖归宗，找我奶奶来了。
0: 你认祖归宗？你是谁家之后？
1: 哎呀，老杨家之后呗，错了管换，到里边告诉老太君，就说我来了，立了大功，得了三皇剑，打死黄凤仙。
0: 那位说了，这个矬子是谁呢？他乃杨门之后父亲三郎杨艳光，母亲花似玉，他的名字叫杨宗尧。那么杨门后怎么没在天波杨府，在外边呢？这里有个原因，花似玉的娘家是住在山东，她怀揣鹿甲有孕的时候，花似玉回娘家创门去了，没成想到娘家这孩子早产生下来了。生下之后把屋里人吓坏，长得太难看了，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小身子，眼珠子往外鼓子，嘎啦嘎啦一叫唤，挺大个嘴快咧到耳丫子上了。屋里人都吓坏了，说这是人是妖啊。花似玉觉得脸面无光，偷偷的哭，跟娘说：你说这孩子长得不像爹不像娘，把他抱回去，竹门又多，说三道四的，我这脸往哪儿搞啊？是不是我缺德了生这么个孩子？娘啊，这孩子我不要了。老太太说：别家，不管怎么的，投爹娘一回这是小命啊，再不好是阳门之后。不过这孩子早生的，能不能活长我不敢说，这么办吧，你把他留到这儿，我替你带大，如果长大成人我给你送去，要是他妖王呢，那就算了。花思玉点头，在娘家住了一个月，随后杨府派人把他接走了。回到天波杨府的时候啊，跟老太君说了，说生下一个孩子是个男孩，长得可够丑的，我看也未必能活，留给我娘带了。事后过了百天，娘家人给送信说这孩子挺好，你给起个名字吧。哎，老太君给起个名字叫杨宗尧。就这么呢，信儿又捎回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长到四五岁上，老花家也愁了，尤其他舅父花萧一看这孩子不高一点儿，比一般的孩子脑子都迟钝，你叫什么什么不会，刚教完回头就忘，也着急了，说这样给杨府送去，我妹妹也跟着受气，就来着了。高六岁上，这孩子丢了。怎么丢了？是被附近不太远山里的一位世外高人领走了，交到异业去了。交能耐的原因呢，因为他是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当初老杨家对他有恩，就把他领到山里传艺。这孩子一走，老花家不知道啊， 以都傻了，说本老杨家人丢了可怎么办呢？就给天伯杨府写了封信，说这孩子没了。因为母子没在一块儿待，所以感情也不深，死了，嗨，死了就死了吧。那阵花思玉又年轻，谁成想后来杨三郎在金沙滩丧命啊。花思玉合计起来难过，没想到自己没儿子。可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25年杨宗尧长大成人。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人可好，而且还有能耐。因为个矮，身子灵巧，老师教他一套地下的功夫，并且给他打造一对子午鸳鸯杵。个矮，使着小兵刃，非常灵巧。老师跟他说明一切，你乃杨门之后下山去吧。
1: 哎呀师傅，你姓什么呢？
0: 哈，你都不知道我姓什么，那我告诉你，我姓赵，叫赵海玉。记住了，我是你的老师，回家看看你舅舅，然后认祖归宗。就这么，杨宗尧奉师名下山，回到家里见着舅舅，舅舅等人给他写了封信，打发他到京城去。到了京城天伯杨府，见了老杨红。老杨红说，不行啊少爷，我们家没人呐，你到前敌去吧。杨宗尧带着封信又到前敌，到了前敌走的中途半路，他不知道往哪么去合适，没成想一下子杵到疆场上了。他知道穆桂英是谁呀，他也知道老太君是谁，所以帮助打仗，心里明白，老杨家是好样的，前敌我得立点功，立功到连营，别光长得难看，我有能耐。所以晚间才冒险取三皇剑，打黄凤仙，然后认祖归宗。做梦没想到黄凤仙没死，黄凤仙比猴都精啊，说是躺在床上睡觉啊，幔帐帘一撂，从后窗户就走了，早就躲到一边去了。驼子哪有这个心眼儿啊，所以还在这吵吵呢，还把黄凤仙打死了，嗯，后边炮响了。就在这阵儿，老太君穆桂英等人都来到寨墙的上边，往下边一瞧，说你是谁呀？
1: 哎呀，我说哪个是太君呢？
0: 哎呀，老身就是。
1: 哎呀奶奶耶，我给你磕头了，我这有封信，你拿去一看就知道了。
0: 有人顺下个片框，把信放在里边，用绳吊在上边，打开信一瞧，老太君眼泪下来了。哎呀，这不是杨门之后看见孙子，想起了儿子，想自己的三儿子杨艳光，金沙滩一战被马踩如泥呀，自己的三儿媳妇守寡到现在，儿女都没有，今天又能来这么一个孩子，这不是太好了吗？可是低头一瞧，这孩子长得像小蛤蟆一样，是不是杨门之后啊？叫人下去把三太太找来。三郎之妻花思玉来到上边，老太君把信递他一看，花思玉一看也愣了。哎呀天哪，我还有孩子，低头往下看了看，哎呦，长得是真够丑的，别管丑俊，那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花思玉看见杨宗尧眼泪下来了，再仔细辨认信上的字迹，是自己兄长写的。哎呀，你就是宗尧，
1: 你是谁呀？
0: 我叫花思玉。
1: 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想死了，娘啊，你怎么把我扔到我老家，你就不要我了呢？这么多年你也不接我呀，快叫我进去吧。
0: 哎，好，太君呐，我可跟您说了，婆母娘当初是有这么回事。
1: 哎，没说的，是咱家孩子还有错吗？
0: 老太君心里这个恨呐，心的话，老说老杨家人少，闹了半天这帮儿媳妇生完孩子都给我扔在外边了，可不少怎么的？此时要开开门让他进去，可是后边黄凤仙讨敌要阵， 骂

0: 小矬子觉得奇怪，
1: 哎呀，昨天晚上没把他杀死啊，
0: 那不要紧，三光剑在我手呢，还怕他什么呢？娘啊，你等会儿，你看我立完功回来再给你磕头去。小矬子也没领兵，也没带队的，撒脚入肥又回去了。可把上边人急坏了，回来，你快回来，那能叫得住吗？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都跟出来了。矬子已经来在黄凤仙的马前，黄凤仙低头一瞧，矬子身后背了口剑，可气大了。哎，矬子，是不是昨天晚上你到我帐篷去
1: 了？哎呀，太对了，我到那屋去了，就把你那剑摘起来，你看着没有，在这背着呢，我给你一下子没把你打死啊。
0: 哼，你是做梦呢，矬子，我告诉你，那口剑是假的。
1: 真的吗？我不信。
0: 嗨，你信不信你往这儿瞧。他一指背后，矬子往后边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背后还背了口剑。
1: 哎呀，这个是假的，不行，我得带着。背不齐心骗我呢，
0: 别管真假，从你那带着的就好。我说你又来干什么了？干什么要你命？说完催马抡刀就剁。再看杨宗尧瞪出一对子午鸳鸯棒，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来抵挡黄凤仙。可是想赢人家办不到啊，打着打着猛然往前一近身，够了步数了，这黄凤仙伸左手唰抽出了三黄剑，往下一动，唰一声把子午鸳鸯棒前边的尖唰就砍掉了。
1: 呀，哎呀，好啊，哑蛋子，你太不是东西，我跟你拼了。
0: 他上去要拼命，要拼命还有个好啊，后边众将着急了，一拥齐上，群战黄凤仙，算是把杨宗尧给劝下来了。等杨宗尧一回来，宋营吩咐收兵，众将唰都回来，可把黄凤仙气坏了，跳脚了吗？外边宋营是高悬敏战，你骂你的，我们不打了。大家这才回到帐篷里，杨宗尧见过祖母，见母亲，挨个磕头。说起来他还是宗保的哥哥呢，但是看他呀，得比宗保小十岁，跟小孩一样样。花思玉乐坏了，哎呀儿啊，可算见着你了，我以为你没了呢，这几年你上哪儿去了？
1: 哎，娘啊，我跟我师父学徒去了，我师父对我可真好啊。娘啊，这回我可就不走了。
0: 哎，孩子，这就对喽。他又把昨天晚上偷那口宝剑拿出来了。
1: 哎呀，你们看，这是三黄剑不？
0: 大伙说你扔了吧，还三黄剑呢？刚才人家黄凤仙练出宝剑，奔着兵刃都削掉了，那是真的，这是假的？
1: 师父，我试试。
0: 他拿起这口剑来，咔，往旁边铁器东西一砍，再看这口剑卷刃。
1: 哎呦，真假的哦！
0: 螳螂扔一边。这回众人是愁了，黄凤仙保兵刃，军中的众将都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要论能耐，穆桂英比他强，可又一样身体不便，又没有保证。一连的就是三天过去了，黄凤仙天天讨掉阵，宋营无人出战，小矬子老想出去试试，众将拦着。到了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大家一听挺高兴，哎呦，何庆来了，又多了一份力量。何庆咱们前文讲过，是杜银娥之子，是杜金娥的亲戚，倒反青龙镇的时候他母亲自尽了，何庆呢领了嫁扶灵回原籍，给父母殡骨去了，这是安葬完了回营交令。大伙儿一看何庆来了，远接近营，让到里边。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啊，何将军将你母亲的古尸安排好了啊，都安葬好了，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是谁给我的信呢？这个不知道，就说你看看信就明白了。好， 呈上来。何庆从怀里把信掏出来，往上一线，边上有人接过来放在了硕案上。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是这么写的：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

上文书讲到，到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要收凤仙女娇娥，五台去请杨彦德。要收凤仙女娇娥，五台去请杨彦德，这是怎么回事？凤仙，这说明是黄凤仙。要收黄凤仙，得请杨五郎，跟杨五郎有什么关系呢？穆桂英不解其中之意，派人去请公爹杨六郎。六郎到这看完信，也愣，一看信下边落款有仨字儿。郑道平，郑道平，穆桂英不知道谁，杨六郎可知道，是孟良的亲舅舅，这是世外的高人呢、那么郑道平给我们指的明路，收凤仙得请杨五郎，其中必有缘故，不管怎么回事，咱们应该去一趟，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得把五郎请来，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了。六郎跟桂英说，说应该去请你五大爷去。穆桂英也同意，因为别的没办法啊，去请五禅师，派谁去呢？这些人呢，谁都没见过，就是杨六郎见过。六郎又不能去，为啥？六郎是整脸人，到五台山杨五郎要说了，我已经出家了，不管凡间事。六郎脸一红，磨头就得往回来，准请不来。派去请人的这个主，那可真是得能说会道，足智多谋。穆桂英用眼睛往下边扫扫，他就找好人了，心的话，要请杨五郎非这个人不可。他看着谁呀？孟良。桂英一乐，孟叔叔啊，元帅，什么事啊？您辛苦一趟吧，去把五禅师请到连营来收黄凤仙，您辛苦一趟怎么样啊？你怎么就看我合适呢？我不去，才你公爹杨元帅，他跟五郎那是弟兄啊，他不去我凭什么去呢？哟，孟叔叔啊，杨元帅虽然武艺不错，但是要论请人这个事儿，他可不如你。

0: 军中所有的战将，要说能耐，得说是您大。您老人家文武都行，问问谁不知道大将孟良啊？
1: 嘿嘿，我侄儿媳妇就是会说话。
0: 嘿，好，靠这个我得走一趟。
1: 不过自己可不行，我得找个伴。
0: 哟，您看跟谁去合适？
1: 我得跟刁赞去，老孟不理老刁吗？
0: 那更好。刁三叔啊，您也辛苦一趟吧。
1: 行倒行啊，跟老孟去老没准儿能行啊。
0: 叔叔，您跟他走保证能行，可速去速归，别耽误啊。黄凤仙天天讨的要阵，我们这闭门不战不成啊。要知道打天门阵是有日子的。
1: 哎，放心吧，到那就回来。哎呀，我们也没见着过杨五郎啊。六哥什么模样
0: 啊？他是驼头带把的僧人，长得很魁实，声音洪亮，背后背着斧子。六郎说，我再给你画个路线图，你按着个道找怎么样？
1: 那用不着，
0: 鼻子下面长嘴，到那就问呗，准找着，咱办事你就放心好了。对，兄弟速去速归。哎，没说的，哥俩带好路费盘穿，出了连营，上了战马，奔五台山。马上加鞭非常快，咱们殊不重叙，转眼之间来到五台山下。抬头往远处一看，呵，简直到了仙境一样啊。好坐五台山，直冲霄汉，双魂宝月，崎岖蜿蜒，山连山，山套山，岭岭相连，满山之上一行行，一趟趟，一溜溜，一排排，都是山松、果松、绣球松、春槐、榆柳、大叶杨。远看青山叠翠，近看河水荡漾，往上瞧立石如刀，碧插云霄，往下看卧石如虎，怪石横生，黄花朵朵，油盐小道。别看孟良是个粗鲁人，往这一站也觉得心旷神怡。
2: 嘿嘿，这个地方是不错呀，不怪那杨五郎跑这出家了呀，那是比疆场好多了。
0: 一天杀呀冲啊，晃啷晃啷晃，这干什么？这多静啊。哎，老舅喝点水呗。哥俩下了马，捧了口清泉，哎呀，甘甜甘甜的，百鸟在悬。
1: 哎，老舅，杨五郎在哪儿？
0: 谁知道啊，我不跟你来的吗？
1: 哎，你也是活的，别光我在这张罗着，你怎么的？嘿，我就听喝惯了，你说往哪儿吧？五台山呢？
0: 这不就五台山吗？
1: 是啊，这五台山这么大，上哪儿找去？
0: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跟你走。哎，走走走走，牵着马上了山。书中暗表，五台山可不是一个地方，地面相当大了。老孟也没问明白呀，人家有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中台后边还有小五台呢。他哪知道？你说他来到这座五台，当当当一敲门，哎，我说里边有没有杨五郎、杨彦德？人家一看他那模样，没有。在那边呢？
1: 那边在哪？
0: 在那边。哦，往那边。你说东台、南台、西台、北台四个台，他都转悠开了，累的腰酸腿疼，有地方战马上不去，他得愣往上拽。这四个台转完了都没有，他才明白这是五台呀，中台还有。
1: 哎呀，老焦哎，我向来没费过这么大事，怎么上当了？我这中台再没有怎么办呢？
3: 那哪能呢？
1: 他总得有个地方吧，说在五台就不能错吗？
0: 对，到这来。等到了中台一看，眼前是一座大庙，修得非常的威严，啪啪啪一叩打山门，里边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
1: 谁呀？
0: 我。干什么呢？
1: 找人呢。
0: 您找谁呀？
1: 我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0: 弥陀佛，我们庙里没有。
1: 没有啊？

0: 那拉倒吧。
1: 哎呀，这也没有，怎么办呢？老娟说：“那谁到了？你看，我们六哥就说给画一个图，完你就不要，这好没有，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咱俩回去，回去，回去能玩吗？叫咱俩找人，咱俩空去白回来呀、啊？
0: 那不行，
1: 不行，这怎么办呢？哎，有了，老焦威，你看我也真傻。”我刚才要想起这个道，咱俩就不跑腿了。
0: 你想什么道？
1: 什么道？咱们把这个中台的庙给它烧了就完了呗。我背着火葫芦呢，我啪啪啪打几个火球，把这庙就给它了了。这呼呼一起火，五台山可都看见了，他们必来救火。杨五郎也怕火烧，要是来这救火，我再一喊，那五郎不就出来了吗？咱就找着了，何必挨个庙去找呢？
0: 对，这招好。对，给他放火。对，放火。
1: 哎，放火这招可够缺德的，人家出来揍咱们怎么办？
0: 那咱不管，咱会找杨五郎啊。
1: 别的，放火先给他个信儿。
0: 哎，对，你给个信儿。
1: 哦，我说庙里的老和尚听着啊，我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为找杨五郎，也不知道这杨五郎躲到哪个旮旯去了，我可实在找不着了，借您的贵庙用一用，我要放把火，听到没有？哎，我要放火喽！他把葫芦摘下来了，盖拧开了，要拍葫芦底儿，这葫芦底儿还没等拍呢，就听庙门里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什么人？庙外吵吵闹闹。
2: 哟呵，来了。
0: 哎，是我呀。
1: 紧跟着，金牛牛牛牛牛牛牛，哇！庙门开，打里边出来个出家的僧人，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个头比一般人高一头，炸一倍，非常的魁梧。往里去看，紫黑的一张脸庞，两道重眉，斜如鬓角，一对古目，皂薄分明，转头端正，四字海口，身穿灰色的僧衣，背背着一把大斧子，往这块一站，那可真是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胆小的就得吓趴下。孟良那胆子那么大，这回也一哆嗦。
2: 哟呵，出来一位。
1: 嘿嘿，老师傅，弥陀佛，你们俩是要干什么呢？
0: 啊，放火呀。
1: 为什么要烧庙？
0: 为找人呢。
1: 你们找谁？
0: 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1: 你们找杨五郎做事，嗨，他家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
1: 孟良一想，我要实话实说呀。
0: 哼，不行，
1: 这杨五郎你看着没有，可能是跟我们藏猫猫的不出来，干脆我吓唬吓唬他吧。这和尚背后背个斧子，是不是杨五郎？我来两句。
0: 嘿嘿，我们路远悄悄给他送下，他家出事儿了，他的母亲老太君呐。
1: 啊，怎么了？
0: 哎呀，老太君呐。
1: 孟良这一哭，这和尚可受不了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伸手就把孟良的手给拽住。啊，老太君，他怎么了？孟良一看不好，我说你轻点轻点，我这手脖子要碎了。我说你是谁呀？
3: 啊，俺就是杨彦德。
1: 哎呦，五哥耶。
3: 啊，你是谁？
1: 我是孟良啊。
3: 我的娘，他怎么了？
1: 嘿嘿，娘挺好。
3: 什么？
1: 嘿嘿，老太君挺好。
3: 嗯，挺好。你哭什么？
1: 呵呵，我不哭你能报名吗？
3: 五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焦蛋，快快快，磕头磕响头。
4: 嘿嘿，五哥耶，给你磕头了，我们的腿都叫你溜戏了，你可算出来了。
1: 嗯， 杨建德一听就傻了。

0: 金花是干什么？
1: 起来！是是，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俩到这干什么来了？嘿嘿，五哥，他是这么回事情。何庆带来一个纸条，上边写的很明白，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嘿嘿，杨彦德，就这么我们奉令来了，可是我们转了一大圈也没找着，最后生气了要放火，您就出来了。哥哥耶，刚才我要不那么说，你能报名吗？你要不报名，我们上哪儿找您呢？哥哥耶，我说错了，您别生气，我们可不是赌咒老太君呐。哎，你放心，老太君长寿星，死不了，都挺好。哥哥，跟我们走吧。杨五郎又生气又可乐，可乐的是孟良出这个馊主意，找不着我要放火。生气的是我下山呐，我凭什么呢？大宋朝皇帝对我们老杨家已经够狠的了，想当初老杨家赴双王兴隆会，大郎替了宋王子，二郎替了南庆宫，我的三哥马采如泥，逼得我才出家在五台山。我既出家就不管凡间事，可是如今这个郑道平要把我使出来了，可也是黄凤仙，我要不到谁能收得了？这个五哥耶，你可得去呀，你要不去，老杨家人可就都完了。老太君在呢，我五嫂也在呢呀，你出家挺清闲自在，我五嫂在家可够苦的。这个嘛，五哥呀，你要是不去，我会个钉凿木烂也不起来。哎，五郎一想，我出家这么多年也没看看老娘了，我应该见见。好吧，既然如此，请到里边略等片刻，我收拾收拾再走。就这么把哥俩让到里边，准备点吃吃喝喝的，然后三个人出来。五郎飞猴了斧子，兄弟啊，我走不行，我得带着一位，走，跟我到下院把夫人带着。孟良这个主啊，别看粗，粗中还有细，细的可不是地方，他把眼珠子叽里咕噜逛荡逛荡，心的话，这杨五郎怎么还有夫人呢？上前敌还得带夫人，那回去见我五嫂他怎么办？哎，五哥呀，我说带夫人干嘛？哎，不要多问。是是是，不问不问。使我找三个人起身往前走，不太远，眼前是一座小庙，在门前止住了脚步。五郎说，你们俩在这等着啊，不要进去，我到旁边弄一辆车来，弄辆车把夫人拉着咱好走。
2: 哎，好，听你的。
1: 孟良在这等着，杨五郎去了很大的功夫，才在下边弄了一辆车，是雇来的，在庙门一停，五郎到近前，啪啪啪敲打山门。时间不大，里边唰唰有脚步声，紧跟着庙门哗啷一响，双扇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个小尼姑，看见了五郎，双手合心，弥陀佛，五禅师，您到这儿有事啊？
3: 哦，我要见见夫人。
1: 是是是，夫人在下屋坐着呢。
3: 好，你告诉她一声我来了。
1: 哎，杨五郎大步的进了庙门。孟良一想，呀，这夫人怎么在和尚庙呢？
2: 不行，我得看看。真要是那么回事啊，那咱可不佩服五哥。走，老舅。
1: 两人也进了院。到了院之后，五郎一回头，瞧见这哥俩跟来了，把脸一沉，
2: 你们俩干什么？
3: 看看呗。
2: 不许往前去。
3: 是，好，不许不许不许喽。
1: 两个人在院等着，五郎进了下屋，在里边待了好半天，随后五郎前脚出来，后脚跟出一个中年的妇人。
0: 年纪在个45、6岁。
4: 哎呦，
0: 从这眉眼五官来看，这个女人年轻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标致的人，长得好，清水脸，浑身穿着蓝粗布的衣服，举止稳重，行动大方，孟良交赞也不敢说话，往旁边一站，一个劲打住嗓子。
1: 五哥走不走？头前带路。
5: 是，头前带路。
0: 孟良心的话，这不是找别扭吗？请你，你带个夫人干嘛呀？回营里咱五嫂不得跟我们拼命啊。
1: 哎，这什么事儿都有啊。别瞎说了。二哥，
4: 那五哥不是那人。
1: 哎呀，人心不保，步步保寸。
4: 得了，咱俩跟着站班吧。
0: 俩人一边一个。五郎挺尊敬这个夫人。
4: 夫人请上车。
0: 哎，多谢五禅师，你费心了。
4: 不要客套。
1: 翻车道，走，下山。
4: 是。哇，鞭子一甩，再看这辆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下山。
0: 孟良交赞，杨五郎在后边紧紧跟随，车跑得很快，可是落不下这仨人呢。到了山下之后，那哥俩上了马，五郎也跨了个车沿，书要剪断，直奔宋朝的连营。来到连营的外边，车辆停住，孟良交赞，
1: 哎，
0: 到里边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看望老娘，另外把这夫人安排个地方。
1: 是，等着啊，五哥，我们这就进去回一声。
4: 哼，一会儿瞧着有热闹，非打起来不可。
0: 哥俩来到里边，直奔帅帐。帅帐里边人都不少啊，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寇准、八王都在这儿呢，议论军情，算着时辰。等孟良交赞回来，孟良交赞过来一行礼，
1: 元帅，我们回来了。
0: 哦，二位叔叔可请来五禅师。
1: 来了，还来俩呢。
0: 怎么还来两个人
1: 啊？还带个夫人来呢。
0: 穆桂英听这话就没敢言语，因为当晚辈的，看了看老太君，祖母奶奶，您看此事应该怎么办呢？老太君颜色很不好看，又疼又恨，他可不是说因为孟良说的夫人这码事，他恨的是杨五郎啊，你自顾出家到五台山清闲自在了，我领一帮寡妇夫人这日子怎么过呀？两军阵前出生入死都到现在了，你从出家就没回来看我一眼呢，你还有我这个当娘的吗？越合计越难过。孟良啊，
4: 哎，老孟良，
1: 去叫这个奴才进来。
4: 哎，是了。
0: 老孟良，那个女的怎么办？八姐九妹把那个夫人领到旁边的帐篷好好照料。
4: 是，八姐九妹出去了。
0: 时辰不大，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一样，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飞刀避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可就该荡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穆桂英，穆桂英早躲一边去了，全剩这些寡妇夫人、佘太君等人在着呢。
4: 娘啊，娘啊，
0: 享福焉得了。

0: 付出。
1: 上文书讲到，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地呀，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飞刀必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坑盖大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娘啊娘啊，享福眼得了。往这一跪，泪如雨下。多大年纪啊，要50来岁了。老太君两眼昏花，看看五郎一身的僧衣，驼头戴发，本来想要说一顿骂一顿，话到舌尖又卷回去。为什么？我儿子出家是逼的，金沙滩一战，大儿替了宋王子，二儿替了赵德芳，三儿马采如泥，四郎八郎失落翻营，我的五郎儿出生肉死，身带重伤，落到五台山，是被逼的。要不是宋王天子和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五郎儿哪能出家呢？谁不贪妻恋子啊，扔下了妻子出家，我这当娘的还说什么呢？奴才给我站起来。是娘啊，儿不孝啊，你老人家偌大的年纪还在军中，孩儿我躲在高山看见了您，孩儿心里难过，我没在您眼前行孝，您骂也骂得，打也打得，娘啊你出出气，有什么话您说吧。五郎明白老太君有程度不忍说呀，老太君眼泪刷刷的，什么也没说，一抖袖。杨五郎此时耳朵就听旁边有人抽泣哭，扭头一看呀，是结发之妻罗氏女。看见了夫人心里更难过了。是啊，人家大嫂二嫂三嫂是丈夫都没

0: 守寡，我这人还活着呢，可是把老婆扔在了家中。哎，贤妻，杨延德对不住你，弥陀佛。这一句啊，这五夫人再也不哭了。怎么？人家念佛了，出家了，出家就没有我这么个老婆了，我还废什么话呢？哎，武禅师啊，别客气啦。哎，夫人，你多替我在娘子眼前尽孝吧。哎，没说的呀。五夫人一看这样，气儿也就没了。为什么？当着这么多女将，自己的丈夫给自己来个合掌当胸，往下一哈腰，也觉得不好意思。老太君数数落落，周围的寡妇太太都哭啊。一会儿六郎来了，来见哥哥。五哥呀，快请坐。娘啊，别难过了，我五哥回来是大喜事儿啊，这么多年没回来真不容易。五嫂你也别难过了，快下边告诉，准备准备吃吃吧。八王爷也来了，寇准也到了，都来贺喜。闲话叙过，茶罢阁盏，该谈军情了。穆桂英也来见武大爷，杨宗保也叫大爷。五郎挺高兴，怎么杨家还有后代呀？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都在这儿呢。杨五郎打了个嗨声啊，苍天保佑，杨家还有后代根苗。然后商议两军阵前的事儿。杨五郎告诉穆桂英，明天你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安排，保证能收服黄凤仙。穆桂英按照杨五郎出的主意，把兵都派出去了。这一夜呀，老太君跟杨五郎娘俩是直谈到天光放亮。穆桂英升座保障，把众将都派好，伏兵埋伏得了。最后派的杨宗尧，这个两军阵前讨的要阵，将黄凤仙引出来，引到东边的树林里，算你首功一件。宗尧一听乐，哎，不用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把他领到树林里就算首功。
1: 哎呀，这好办，行了，我走了啊。
0: 小矬子杨宗尧撒脚如飞，直奔两军阵，冲着远处高喊，哎，快点叫黄凤仙出来，我等着着急了，快拿。不用骂阵呐，黄凤仙是天天要战，这边一喊，里边刀刀炮声一响，黄凤仙就出来，出来往两军阵前一瞧，行，怎么就一个人呢？对面冷冷清清的，嗯，这里大概有事儿。哎，矬子，你来干嘛来了？
1: 干什么来了？哎，揍你来了！今天你记住日子，明天这晚就是你的周年。
0: 啊，我的周年？
1: 哎，对了，我说我有点事儿，你敢不敢跟我去？
0: 上哪去？
1: 上哪去？瞧着没有，那边树林里埋伏下伏兵，就等着抓你呢，叫我引你来了。你敢去是英雄，不敢去你是匹夫。
0: 黄凤仙听了杨宗尧的话，心里琢磨，他说的是真是假呢？要说是计策，一般人可不明说呀，要说没有计策，他不在这儿打，领我到树林干嘛？尤其两军阵前就他自己，其中定有缘故，必是有什么计策。嘿，有计策又能把我怎么的？宋将这个人我都见着了，哪个也白给呀，只要有我胯下马，
1: 掌中刀，背后三黄剑。哼，矬子，你说上哪儿去吧，我请着。
0: 耶，胆儿不小，要这么说来了。
1: 矬子一没身，撒脚如飞，前面引路，黄凤仙在后边跟着。黄凤仙一追，人家两军阵前不少官兵撂阵的呢，急忙高喊，黄小姐快回来，别跟他去，这矬子心眼可不少，别上当啊。对呀，他叫我去，哦，我就去呀，我怎么那么傻呢？一学马他回来了，杨宗尧一看他回来，哎，别走，走这儿。矬子，要想打就在这打，我不跟你去。哎呀，都说你有两下子胆儿大，闹了半天啊、哦，就是耗子胆儿啊，来这打你能怎么的？小贼，刀兵阵吧！他蹦起来打黄凤仙，黄凤仙只可摆刀结架相还，打了没有三四招，嘿嘿，我走了啊！蹭蹭又躲了。黄凤仙气得催马要追，刚追几步，一合计不行，我别去了，我再去出事怎么办呢？要回来，矬子又过来骂，三引连引就到了树林边了。黄凤仙呢？看着没有，树林里有人挡着你呢，今天你就得死，你敢不敢进吧？人呢，就怕江湖。一僵，脾气上来，脑袋一热，就什么都不管了。嗨，我机器里又能怎么的了？矬子，你前面带道，哎，我走了，噌，进树林他没影了。黄凤仙一提马的丝缰，一看这个树林中间有条道，挺宽敞，战马过去满可以，提丝缰的进了，到里边走了多没有，能有十几步。就听着里边嗷一声的炮响，哦，伏兵四起，树林刷被围。黄凤仙往周围看看，一看都是宋朝的兵将，盔腾腾，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一个个拿赤枪在远处站立，谁也不过来啊！黄凤仙呀，这干什么呢？应该往里拥抓我，谁也不过来。你不过来，我也就别碰你呗。他一学战马，想要回来，还没等走呢，就听有人高喊：“哎，黄小姐，别走了！你看这是谁？啊，谁？”姑娘顺着声音仔细看，哟，林子中间是一块的空地，在空地上站了多没有能有二十个人，这二十人站的位置都是齐齐整整的，正中间有一个中年女人，头上的青丝高挽，一身蓝粗布的衣服，清水脸，脸阴沉沉的，而且眼睛发红，可能是刚刚的哭过。旁边站着孟良，这边是焦赞，在一旁站立一个胖大的僧人，背着斧子。孟良他认识，剩下这些人他都不认得。姑娘可就愣住了，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哦，设计伏兵把我引到这儿，那好，你们都过来呀，你们都上来呀。就看着夫人高声断喝，奴才奉仙呐，你这个东西也特张狂啊，奴才为娘在此，你还不下马吗？黄凤仙听这话，呆磕磕的发愣。哎，这一妇人，你说什么？我不明白。冤家，奴才。

0: 为娘了。
1: 你是谁的娘？
0: 我是你的娘啊。
1: 凤仙哪，你是我的亲女儿，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2: 哟，黄凤仙听这话也愣了。
1: 哎呦，我娘在北国呢，你是不是疯了？杨五郎一听，气得把眼睛瞪得溜圆，高诵佛号：弥陀佛。黄凤仙哪，难得你把这个话说出口。人都说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何况是个人呢、啊、你连生身老娘你都不认识了。啊，你是谁？俺乃五台山出家杨彦德。
2: 啊啊，你就是那个什么五禅师对不对？
0: 不错，正是善家。
1: 黄凤仙呐、啊、他就是你亲娘，还不过来人母。
2: 那位说了，黄凤仙和这女的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么杨彦德和这夫人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哎，这里呀有这么段故事。这个夫人娘家姓王，嫁给老将黄凡。黄凡呢、啊、当时是雁门关的总兵，所生一女就是黄凤仙。黄凤仙两岁的时候，韩昌二进中原。当时三官无有元帅，因为杨六郎在云南诈死难民，中原无人领兵抵抗韩昌的兵马，三官要失守。老将黄凡呢，贪生怕死，要投降北国。王氏不同意，就劝他丈夫说：“将军呐、啊，你我既是大宋朝的俸禄，应该以命相报。”城在人在，城失守，应该是为国捐身，怎么能投降？你要投降软骨头，将来是骂名千载，你挨骂不说，我这当妻子的挨骂，连咱的孩子也挨骂呀。黄凡当时翻脸了，说你这个贱人、啊、你是真不明白礼节。要知道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丈夫叫你怎么你就怎么的，这是一。再一个，哦，我不投降，不投降我就得死，要死吃饭都不香了。我要投降北国，献了关城，你放心，韩昌绝能对得起我。王氏说，你要投降我不跟你去，你要不跟我去啊，你把孩子给我撂下，我不给你孩子。王氏说，好，姑娘给你，我死去。就这么，王氏离开了雁门关，在林中上吊。偏凑巧杨五郎云游天下，路过此地，救下了王氏。王氏诉说全情，杨五郎很赞成，一个女人能有爱国之心，有骨气，令人佩服，这样人不应该死。就劝王氏说，你别死，早晚有你们母女见面的天，我把你送个地方，你先待着，打听你丈夫你孩子的消息。就这么把王氏啊就送到五台山翠云庵，在那儿住下了，可没落法出家，有庙里的小和尚照顾着他。你等这边呢，消息也传过来了，黄凡领着黄凤仙投了韩昌韩彦寿，果然萧太后重用了，给个大都督的衔儿。那还不说，在北国就又娶了一个老婆。当时黄凤仙才两岁呀、啊、什么也不明白，你看太小了，就以为后娶的这个夫人是他的亲娘。
2: 但后来黄凤仙在北国长大之后习学武艺，他和韩长的妹妹最好，韩长的妹妹叫韩红纱，武艺最好，俩人在一块长大的，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当时在北国是很有名声。别看这女的能为出众，尤其是黄凡把自己的宝刃三黄剑给了自己的女儿，此番天门阵绝人，萧太后派他到天敌来战杨家将，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被引到树林里，又出来个娘，他哪知道啊。杨五郎一听孟良说的那个事儿呢，他一想也应该召集他们母女见面，所以把人埋伏在此地，叫他们两个在这块母女相会。王氏哭得跟泪人一样诉说前情。凤仙呐，就是因为你父亲要投降，我不乐意，你爹逼我一死，要不是杨五郎解救，娘早就没了。孩子，水流千遭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应该保大宋啊，不能和你爹一样卖了城池投降萧太后，落个骂名千载呀。黄凤仙听了这话半信半疑，要说眼前的女的不是我的娘，可是不知道哪个地方觉得自己和她有像的地方，要说是我没听人说过呀，我娘从来没跟我讲过，那边我还有个娘呢。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对不起，许是他们的计策。不管怎么地，我回去问一问，这是一二一个。现在他们把我围到里边了，我要就说不行不振，我也难讨公道，我何不这么办。哎，这一妇人，既然你已经说了这些话，带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如果我父亲说有这么回事，那我听您的，如果我父亲说没有呢，那么这一妇人可不怪我翻脸无情不认你了，因为我那边有娘。诸位，闪条道，我走了。黄凤仙要走，这下众将都不干，费这么大劲把杨五郎也搬来了，把王氏也搬来了，你要跑那哪行啊，大家夸亮出兵刃就要过来，可是明知道要想伸手谁也不行。黄凤仙一阵冷笑，干什么要打呀，哎呦，让你们罚个，唰，把宝剑瞪出来了，怎么样，能对付这口剑就行。这姑娘把剑往外一亮，周围人都愣住了，不是别的，费这么大劲把她引到这个地方来，哦，她要走啊，这哪行啊，有心上前伸手不是对手，不伸手眼巴巴看着走又觉得难受，正然对峙不下。就在这阵儿，由远而近一骑战马直奔树林，马上一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开外，这长得像短波秃，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煞，扫帚眉，钢眼，狮子鼻，大嘴叉，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中一对乌金锤，来到树林边，冲着里边高喊，

0: 外国。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赶上进牢大赦，回到家中，程咬金的母亲看着程咬金发愁啊。程咬金三十开外了，又怎么能吃？自己已然年过花甲，怎么在挣钱养活儿子呀？儿啊，你我母子今后如何生活呀？
1: 哎，娘啊，我卖私盐去。
0: 儿啊，可不能再干这犯法的事情了。
1: 那娘，那咱们怎么办呢？
0: 丑啊，你坐这三年牢，娘啊，我可学会编耙子了。咱们这村啊，叫小耙子村，家家都会编耙子。我要是编了耙子，你拿到集上去卖，咱们娘俩呀也能吃饭。娘啊，那卖耙子得有竹子呀，得有本钱呢。咱们家都穷到这样了，买不起竹子。哎，想卖点东西没有，想当点东西也没有，没钱拿什么买竹子做本钱呢？哎，老太太听了程咬金的话，也是两眼发直啊。家中已然四旮旯空了，老太太突然间想起来了，下了地了，在地下墙角这儿翻出个破箱子来，把箱子盖打开，在里边找了半天，找出一条青色的裙子来。这可是一件好东西呀，是老太太当年嫁到程家的陪送。这条裙子少说也得有四五十年了，这裙子料当然不错了。老太太拿出这条裙子一看呢，让虫子给伤了，放在灯前一照，满天星，跟筛子底儿差不了多少了。丑了，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一个物件了，你呀，明天早上起来到斑鸠镇南街当铺里当几个钱去吧，回来呢买两捆竹子啊，你可不许跟别人打架呀。丑啊，你可三十多了，应该叫娘省点心了。
1: 哎，您放心，
0: 娘啊，这回真叫您省心，人家打我我不还手还不行吗？您放心，娘俩当天休息，第二天程咬金起来找了一张纸，把这裙子就包好了，然后往肋下一夹。
1: 哎，娘，我可走了，我当裙子去了。
0: 儿啊，不许打架，早去早回。
1: 哎，娘您就放心吧。
0: 程咬金迈开大步出了小耙子村，直接奔了斑鸠镇。斑鸠镇呢离这小耙子村八里地，每逢二四六都是大集，特别的热闹。在南街路东有一家当铺叫仁和当，程咬金一进镇，这镇中好多人就瞧他呀，因为这些人差不多都认识程咬金。嘿，我说二哥，这位不是那年抓切糕抢馅饼打遍街骂遍巷的净街太岁程老虎吗？是啊，他坐了三年大牢啊，卖私盐砸烟店，他怎么出来了？怎么不出来呀？皇上有旨意进牢大赦吗？就这时候程咬金麦达不过来了，两个人赶紧满

0: 面春芳。哎呦，程大爷您好啊。
1: 哎，好好，乡亲们好啊。
0: 程咬金一路上说着笑着就来到南街，到了当铺门口。这当铺的大黑门用铁皮包着，铁钉钉得非常坚固，门前一块横匾，上边三个大金字人和当。程咬金一迈步就进了当铺了。迎面是一个大黑色的栏柜，一般人来当当啊，站在栏柜的外边显得特别矮，因为当铺的栏柜特别高。你要当什么东西呢，得双手举起来，翘起脚来才能够得着栏柜呢。这栏柜里头站着一个刚来的二柜，这人很有经验，是个山西人，为人特别仔细。程咬金进来呢，栏柜虽高，可是程咬金身高一丈开外，他不用欠脚就把这裙子包往这栏柜上一扔，当当。这二柜是个挺和气的人，这山西人都会做买卖呀。他本来想满面春风说几句话，他一看这程咬金，这二柜一咧嘴，心说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凶啊。他一看程咬金一害怕呢，这和气话也说不出来了。他刚到此地一年多，他不认识程咬金。二贵就把这纸包打开了，把这裙子提溜起来一看，嗯，满天星一条破裙子，心说还当呢，这条裙子比我奶奶岁数都大呀。不当，程咬金气坏了，当不着。裙子不当。程咬金一生气，用手一摁这栏柜，蹭往上一窜，就坐在栏柜上了，然后往这一躺，右手一攥拳，支着自己的太阳穴，好，那叫当我。当你？当你哪儿算当票啊？这二柜跟程咬金这么一折腾啊，大柜在里边听见了，大贵赶紧又打后边跑出来了。他一看程咬金躺在栏柜上，这大贵认识程咬金，而且大贵相当有经验。哎呦，这不是程大爷吗？程大爷您起来，您可有日子没来了，这是我们二贵刚来一年多，不认识您，您呐，千万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程大爷您起来，有话咱们好好说，您里边喝茶。呵，二贵这气呀，心说大贵今天怎么了。这大贵用手一搀程咬金，程大爷您下来。程咬金下来了，往这柜台里头一坐，大贵伸手把程咬金这条裙子拿起来。哎呦，程大爷，您这条裙子可是件老古董啊。二贵这么一听，这大贵眼力好啊，这裙子都成了古董了，是够老的，跟我奶奶岁数都差不多了。二贵在旁边瞧着，这大贵就跟程咬金说，程大爷，您这条裙子打算当多少钱？其实程咬金是条英雄好汉，他为什么这么办呢？让穷给挤的的。再说程咬金这又好闹着玩，他知道要打算卖耙子，怎么也得有一两银子二两银子的本钱呢，你儿俩还得留个饭钱呢。现在大贵一问他当多少钱，程咬金也明白，这条裙子就是白给人家，人家当铺都不要啊。得了，我讹他十吊钱行了。老程说讹十吊钱，这老程也说不出话来了。行了，大贵你这么客气，你就给写这个数吧。程咬金一伸右手，食指和中指往一块一搭，这意思呢是十。程咬金想讹一两都不敢说呀，那意思你就给写十吊钱吧。这大贵一瞧，哎呦，程大爷，你要当十两银子，不多不多，先生，青裙子一条，您给写当票十两银子。这二贵一听，心说：“我的妈呀，破裙子当十两！ 心说什么好的买卖也搁不住这么赔呀。一会儿的功夫，先生把当票写来，把银子称好了，递给程咬金。程大爷，您看，这是当票，这是十两银子。程大爷，这当票您还要吗？怎么不要啊？一会儿的功夫，我就派人来赎当。程咬金接过当票，往这破袖口里一掖，揣好了银子。
1: 哎，掌柜的，回见，回见啊！
0: 程咬金走了。这大贵把破裙子包好了，拴上号码，心说这东西还能往库里头放吗？白给人家，人家都不要啊。他准知道这是程咬金敲竹杠。不用说，他没钱，有钱他也不会来赎这条破裙子呀。大贵想到这儿，把这破裙子包就往这大蓝柜底一扔。大贵呀，也不想要这条裙子了。裙子扔下去了，他一抬头一看，这二贵直目瞪眼正瞧着自己呢。这大贵明白二贵的心思，心说呀，你是不认识这位净阶太岁程老虎啊，得了，我告诉告诉你，你好明白明白。我说二贵呀，你来的日子少啊，你不认识这位，这位可是咱们斑鸠镇有名的人物，人称净阶太岁程老虎，连东阿县的县太爷都怕他三分呢，甭说十两，就是一百两，我能不给吗？给他对付走了，可是咱们当铺的造化呀！哼，给就给，银子又不是我的，我给他干哈分一张刀票？二贵呀，这是咱们对付他的一种手段。好比说吧，哪天您再见他来了，一看他又要讹咱们的钱，你呀就提醒他一句，程大爷，您可把那张当票收好了，您那个裙子可值得多呀，什么时候赎啊？你说这话，这位程咬金他就不好意思再讹咱们了。老弟，我比你长上十几岁，你听我这话对不对呀？
1: 嗯，你说的有理。
0: 刚说到这儿，有打蓝柜下边扔上一张当票来，还有十两二钱银子，连本带利一块扔上来的，收当。二贵一瞧这张当票，嗯，这不是那条破裙子吗？大贵这么一看，确实是程咬金当裙子这张当票，怎么连当带赎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大贵跟二贵再往下一瞧，赎当的不是净阶太岁程老虎吗？这是怎么当的事儿？程咬金把银子掖好了，把这当票放在破袖口里头，出了仁和当，往北没走出几步来，这当票啊就掉在地上了。这个地方呢，住着一个住户，临街的两间房子，人口不多，夫妻两个，年纪也不大。这个妻子非常喜欢修饰，男的姓贾，叫贾继灵，因为他太机灵，机灵过火了，所以街坊邻居全都叫他贾机灵。这位贾先生今年30来岁，也是当行出身，前两个月因为跟掌柜的闹口角，就让掌柜的给辞了。这行里可有行里的规矩呀，吃当行的要是失了业，自己不能满处找活干，只能回家等待机会。当行有同业工会，到时候哪家当铺用人呢，自然会登门去请，所以贾先生呢只好暂时在家等着，这也叫待业吧。贾太太呢今天跟贾先生吵什么呢？因为前几天这位贾太太就跟贾先生说了，我穿的这裙子呀，这样子这么老，一点也不时兴了，再说这料子也太次了，你就花点钱给我换条新裙子还不行吗？这位贾先生不但吝啬，而且爱找小便宜，总想少花钱给太太买一条可新的裙子，可是就没有这机会。今天这位贾太太又跟他吵，我说你呀，要是不给我做条裙子，咱们俩呢可就得说的说的。我呀嫁到你们家这么多年了啊， 伺候你们老的小的不容易，起五更睡半夜，顶着星星熬月亮，十几年了，公公婆婆都离开人世了，小叔子小姑子也各自成家立业了，我没有功劳有点苦劳啊啊！让你给我做条裙子，你怎么就是不给做呀？你还有没有夫妻之情？说着话，这位贾太太就哭啊。贾先生说了半天好话，把老婆给安抚住了，带了几两银子又打家里出来，想给太太买条裙子。这位贾先生出门走道，他一向不抬头了，他总是低着头走，总想在地上捡点什么。哎，可巧程咬金丢这张当票呢，正好被这位贾先生瞧见。他紧走两步，赶紧把这张当票捡起来一看，嗯，这位贾先生他干过当行啊，他认识当铺的字啊。他一瞧心里的痛快呀，哎呦，一条青裙当价十两白银，这条裙子得多好啊。贾先生心说，这条裙子可了不得了，准是金边银线，绣的是金万字，绣的是麻姑献寿，这麻姑捧的寿桃一定镶的都是珍宝啊，了不得了，这是我们贾家祖宗积的阴功，是我爹妈的德行才叫我碰上这张当票了，我得马上拿钱去赎，要是人家挂了失票，我再想赎可就晚了。贾先生磨头如飞似箭，跑回家中，赶紧拿钱十两本钱二钱的利息。贾太太在旁边一看，我说这条裙子真有这么好吗？哎呦，你想想我是干什么的，当十两就值一百两啊，嘿嘿，大奶奶，这是咱们人运感天时，造化不小。贾先生拿着银子当票来到了仁和当，往柜台上一扔，收当。二柜一看这当票刚当就数，嘿，这是要看看你这二柜的眼力啊。嗯，这条破裙子不是你的。二柜，您这么说话可不对呀，仁和当有你们的章程，当当赎当必须是一个人吗？这二贵刚要说话，大贵过来了。大贵认得这位贾接灵，哎呦，贾老弟呀，我们可跟你说实话呀，这些日子买卖不好，收不上来顺手的东西，今天呢，这是我们开张的头一号买卖。贾先生，恕我直言，这张当票是不是你捡的呀？这张当票可三天后才能赎呢。贾先生心里明白呀，这是你们柜上看见那条裙子值钱了，那可不行。贾先生气得脖筋都粗了，脸也红了。大贵，咱们可是老街坊，要干的是同行，俗话说得好，水贼不过狗刨，凭票赎当，本利不欠，你为什么不赎给我？你也太不像话了。大贵这说着，二贵也明白大贵的意思，手里攥着当票。大贵又说话了，我说贾老弟呀，你是内行，咱们可不说外行话，我再问你，这票上这字你看清楚了吗？哈哈，我早就看清楚了，上边一行字写的是破烂糟朽鼠咬虫吃青裙一件，要不然我还不熟来呢，我熟的就是这条破裙子。大怪，我吃当行也十几年了，变戏法别蛮敲锣的。贾先生嘴里这么说，心里怎么想啊？因为贾先生干当行，他明白，再好的皮袄，这当行也得写上光板无毛；再好的瓷器，这当票上也得写上毛边裂纹。这位贾机灵两只眼睛看着大贵，眯缝眼着笑。大贵也笑了，贾先生， 咱们可是老街坊了，我们可不愿意您把这条破裙子赎走。得了，算您走时运，既然非得赎当嘛。先生，您把这银子给称一称。二贵拿着银子让账房先生称好了，然后呢，这大贵就在这蓝柜底下一伸手，把纸包拿起来，号头解下来，贾老弟拿走吧。贾先生连看都不看，拿起来往肋下一夹，啊，回见您呢。他撒腿就跑，一溜烟跑到家中，赶紧把院门关上，进了屋子把屋门关上，恐怕半道上有人把这裙子给抢走啊。到了屋中，贾先生一看自己的老婆，这位贾太太已然擦好了粉，戴好了花，新衣裳新鞋都穿戴整齐了，眉开眼笑的等着要试一试这件价值纹银100两的青裙子。这时候贾先生气喘吁吁跑到屋中，双手往上一递，我说大奶奶，你可千万别太高兴了啊，高兴过火可伤身子呀。这位贾的奶奶太激动，手都哆嗦了，脑门上的汗都流下来了，这心通通通的跳啊，赶紧把绳解开，把包打开，两口子四只眼睛全都直了，哎呦，感情是满天星一条破裙子，这叫丧气呀。咱们回头再说净街太岁程老虎。这位程咬金手里拿着10两银子，想着给妈得买点好吃的。什么东西我妈才嚼得动呢？程咬金想着，想出主意之后就给母亲买好了吃的。又到了十字街往东拐弯的地方，一看路北有个卖竹子的竹竿铺，三间门脸儿，在栏杆底下码着大捆的小捆的粗竹子细竹子，有一个16、17岁的小伙计坐在小板凳上正冲盹呢，因为刚吃过晌午饭。程咬金走过来了，哎，这竹子怎么卖呀？这小伙计呢刚吃完午饭有点迷糊，1吊钱3捆。这个小伙计说1吊钱3捆呢，说的是屋里栏柜前头堆的竹子，每捆呢就4、5根，而且呢这竹子细的比手指头稍微粗这么一点。程咬金呢认为这伙计说的是栏杆底下码的，哪捆都得有20多根啊。程咬金高兴了，好，给你1吊钱。往这小伙计怀里扔了1吊钱，他一转身抱起3大捆竹子他就跑啊。等这伙计明白过来，再想追程咬金可就追不上了。程咬金撒腿跑到家中，把这竹竿子往院里一放，迈步进屋了，先把吃的放在母亲面前。哎妈呀，您吃吧，这是给您买的。超啊，这条破裙子当了多少钱呢？娘，这条破裙子能当多少钱？您说说，您猜猜。要依我看呐，顶多呀只剩1吊钱。娘，要是您老人家去当当，您非吃亏不可。您猜怎么着？臭儿子，我当了10两银子。臭的，你是不是又跟人当铺打架了？哎，没，那当票呢？
1: 哎，在这儿呢。
0: 程咬金再一找当票，哎娘，哎怎么没了？糟了，我这当票丢了，得了，也没法赎了，您这裙子也别穿了。老太太出来一看，这竹子还真不错，就把这竹子分了分，告诉程咬金哪个是该劈的，哪个是该泡的，哪是该用火烤的。程咬金要卖耙子，大闹会友楼，下回再说。

0: 现在收拾我的心，没见你的烟火。
1: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的母亲把竹子分好了份儿，告诉程咬金，这竹子是该劈的，你把它劈了，这个是该用水泡上的，你把它用水泡上，这个竹子呢是应该加火用火烤的，你呀给我烤烤这竹子。老太太就去做饭去了，等把晚饭吃完了，程咬金的母亲就跟程咬金说，丑啊，你呀先睡觉，娘呢我编耙子，明天早上起来你好到斑鸠镇去卖耙子，正好是吉。这程咬金呢是吃得饱睡得着，躺在炕上一会儿的功夫鼾声就起来了，程大爷睡着了，老太太把油灯拨亮了，在外间屋坐在小板凳上熬夜干活，一直编到三更天，老太太编了七张耙子。程咬金这时候睡醒一觉了，他起来到外屋一看，哎呦妈呀，您还没编完呢。程咬金坐在板凳上瞧着母亲拿刀劈竹子，老太太把竹子劈了，削好了竹篾子编竹耙子，编着编着，这时候外边梆梆梆鼓打三更了，老太太也困了，上眼皮直找这下眼皮，喷这竹篾子呀就把老太太手扎了一下，哎呦娘啊，您看您手都流血了。程咬金赶紧拿过一布条来给母亲裹上手，娘啊您睡觉去，儿子我编。丑啊，你编，你能编出耙子来吗？嘿嘿，我告诉您妈，我编的耙子比您编的强多了，告诉您我这手艺可真不赖呀。丑啊，你什么时候学的编耙子呀？嘿娘您不知道，我在监狱里待了三年多，监里的囚粮不能白让人吃啊，我学的编竹耙子。哎呀，待我谢天谢地我儿子也会编耙子了。程咬金哪会编耙子，这纯粹是蒙老太太，想诓老太太让老太太睡觉去。儿啊，你也会编竹耙子，咱们娘俩四只手以后就没得急招了。儿啊，你编吧，明天可是初六啊，南边集上是三六九的吉日，编好了之后明天挑到集上去卖，这可是对半的利呀。亲娘您赶紧睡觉去吧。程咬金服侍着母亲睡了觉，他到外屋往这一坐，拿起竹坯子竹篾子要编这耙子。程咬金心说我不会呀，得了，我把我娘编的耙子我拆一个我瞧瞧，我就知道怎么编的了。他拿起程老太太编的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把一个耙子拆了，拆完了一瞧，嗯，不对呀，怎么还不会呀。程咬金又拿起一个耙子来，一会儿的功夫又给拆了，拆完了还是没会。就这样老太太编到夜里三更天编出这七张耙子呀，全都让程咬金给拆了，全拆。

你说在我妈手里头，这竹子跟面条似的，怎么到我手里他就不听话呢？气着程咬金由打格子里拿出一把菜刀来，扑哧扑哧就把这竹子全都给砍碎了，拿簸箕给搓起来，跑到院子里隔着墙往大门外头那么一扔。程咬金回到屋中，坏了，这明天早晨我妈要起来一瞧耙子没了，要急出一场病来，可怎么办呢？哎呦嘿，我怎么都给拆了呢？急得这位程咬金在屋里直转悠啊。程咬金由打屋中走出来，走到自个儿家门口，对呀，我们街坊王二哥两口子就指着卖耙子吃饭，我跟他们两口子学学去。程咬金往东院一瞧，就在王二哥两间房前窗户外边放着一个挑子，一边呢捆着七张耙子，当中间是一根竹花的扁担。程咬金再一听，屋子里头王二哥跟王二嫂两口子正说话呢，就听王二嫂说了，快睡吧，明天早上起来你还得赶集卖耙子去，咱们这耙子编得多好啊，我看呢一张耙子怎么也得卖个吊七八的，你可想着啊，给我扯七尺花布，我得做件褂子了。行啊，我给你买几尺花布。你还得给我买双鞋面。行啊，给你买双鞋面。我这粉也没有了，再给我买两盒粉。你呀，再给我带两朵花来。我说呀，这全都给你买了，咱们可就没剩钱了。没关系，咱们编耙子再卖嘛，反正缸里有粮食。告诉你，我还有点要紧的东西没说呢，你还买什么呀？哼，我小声告诉你。这王二嫂小声说话，程咬金听不见了，就听这王二哥说了，得了吧，都买了，这14张耙子钱可都归你了。这两口子争执一会儿就吹灯睡觉了。程咬金一想，王二哥两口子睡觉了，干脆我把他们的耙子拿过来，我再看看，我再编。也搭着程咬金个儿高，他一抬腿就迈过小土墙去了，到窗户前一伸手就把这耙子抄起来了。抄起这耙子挑，往回一迈步，迈过小土墙，回到自己院里了。这回程咬金可不敢拆了，照着模样编吧，怎么编也编不上来。程咬金一赌气进屋睡觉去了。鸡叫三遍，这王二嫂催着王二哥起来，起来吧，再晚了可就赶不上有好地方了。王二哥起来穿好了衣服，洗了洗脸，漱了漱口，把屋门一推，怎么这耙子挑子没了？我说家里的，咱们这耙子挑子怎么没了？什么？王二嫂出门一看，得，挑子丢了，我这花褂子呀，我这鞋面啊，我这花啊，全吹了。这王二哥往程咬金他们家一看，家里的在那儿呢。这王二哥就诚心把声音放大了，家里的，这是谁把咱们的耙子偷去了？这王二嫂也挺机灵，王二嫂也把声音放大了，谁偷了我们的耙子了啊？编一小不容易，赶紧给我们送回来。这个时候程咬金的母亲刚刚起床，走到窗户前面一看，14张耙子捆了两捆，拴的还挺结实。丑啊，这耙子怎么这么多？你也编了7张耙子？哎呦娘啊，我照您编的那样也编了7张，哎，您看编的怎么样？老太太一看乐的是眉开眼笑啊，丑啊，你编的可真好啊，这往后

0: 哇，咱们娘俩可就不用发愁了。怎么样，娘啊，不用卖三盐去了吧？这时候王家两口子就喊上了，谁偷了我们耙子了？哎呦，谁偷了我们耙子，赶紧给送回来吧。老太太一听就问程咬金，臭啊，这王家两口子喊什么呢？哎，我看看去。程咬金过来了，哎，我说你们两口子喊什么呢？兄弟，我们家耙子丢了。哎，那你冲我喊是不是说我偷了去？
1: 哎哎，不是，我没说兄弟是你偷的。
0: 没说是我偷的，冲哪喊？别冲我们家这边喊。
1: 哎，老太太一听就叫程咬金，丑了，你过来，这耙子是不是你偷人家的？
0: 没偷，从他们那边抄来的。
1: 哎呀，你真想把我气死啊。我问问你，我变的那七张耙子呢？
0: 哎，都让我给拆了，我想学学。
1: 哎，老太太长叹一口气呀，丑啊，你赶紧把王二哥他们两口子给我请过来。
0: 哎，我说你们两口子别喊了，过来吧，我妈叫你们呢。
1: 这两口子赶紧过来了。程大妈，您早起来了。他二嫂子呀，你这个傻兄弟呀，跟你们闹着玩呢啊，千万别过意，快把耙子拿走去赶集去吧。其实程咬金跟他母亲说的话，王二哥两口子听得非常清楚。王二哥也会说话呀，程大妈呀，这么办得了，我卖七张耙子，让我兄弟卖七张耙子，咱们两家分着去卖。老太太一听也只好如此了。他二哥呀，这么办吧，你先借给我们七张耙子，等我编好了呢，我再还给你。行啊，谁卖不是一样啊。把耙子一分，王二哥扛着七张耙子，这七张耙子就给了程咬金了。程咬金找了一根二尺来长的细竹竿，往耙子口里一插，
0: 娘，我卖耙子去了。
1: 丑了，你就听娘一句话，你可不许打架呀。
0: 哎，娘啊，您就放心吧。
1: 程咬金一边答应着一边往外走，迈大步腾腾腾是直奔斑鸠镇。今天赶上斑鸠镇最大的集，四路口往里头进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这推车的担担的，跨栏的抬罐的，说说笑笑。这老程啊就随着人群进了东街口。程咬金没卖过耙子，他进了东街口，抖丹田一声，他放开嗓子就喊，
0: 警戒太岁，程老虎卖耙子，改行了，不卖四眼，卖耙子谁买？
1: 他往里挤着，一边跑一边喊，
0: 哎，好便宜的耙子，程咬金卖耙子谁买呀？
1: 有不少集上的人都听见了，大部分人全都认到这位警戒太岁程老虎，机灵点的全都躲开了。看程咬金走到自己面前，哎呦，程大爷，您开市大吉，万事亨通，您卖耙子呀？
0: 哎，对对对，程大爷今天卖耙子。
1: 程咬金一看呢，临大街南北两边卖什么的都有，全都摆的是地摊。程咬金呢也想找个地方摆个摊儿，他一看，
0: 嘿，这地方挺宽敞，
1: 路北有五间门脸的一个大绸缎店，这个绸缎店叫兴隆绸缎店，这可是斑鸠镇的大字号。程咬金一看这门口挺宽敞，他就上了台阶，把耙子拿下来，打开了捆，把这七张耙子戳在门口的两边，然后程咬金往这一站，就好像一尊金刚罗汉呢。
0: 哎，谁买耙子，便宜便宜，跟白给差不了多少。
1: 他这一喊呢，绸缎店的掌柜子听见了，他出来一看，哎呦， 怎么程咬金上我门前摆耙子卖耙子，我今天的买卖要让他搅了吧。
0: 来来往往赶集的人听程咬金一喊，走到绸缎庄前边都看程咬金一眼。这程咬金心说，都看我干嘛呀，我心里这还琢磨呢，我没卖过耙子，这耙子应该买多少钱一把呀，我要要多了没人买，我要要少了我程咬金可吃亏，吃亏的事儿我不干。程咬金正想着呢，就听人群里有人说话，众位乡亲们，请你们闪闪，我要买点东西。老百姓往旁边闪，程咬金顺声音一看，又打人群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看年纪50来岁，细条的身材，有点罗锅，光着头，没戴着帽子，挽着发髻，头上是别着一个竹头簪儿，身上穿着一件很漂亮的织锦缎的袍子，青中衣儿，青鞋白袜子，在肩膀上扛着个哨马子，这哨马子上头呢绣着四个字儿，这四个字儿是怀唐正印。程咬金再往这人脸上一看，心说这小子长得那么不地道啊，这个人长得獐头鼠目，兔耳鹰腮，满脸的奸诈。书中暗表他姓郑，叫郑怀唐，是斑鸠镇郑南15里地郑家庄的人。这个郑怀唐长了这么大了，50岁了，他没干过一件好事，专门贩卖人口，坑蒙拐骗，做尽了坏事，所以斑鸠镇这一带老百姓没有不知道他的，都叫他郑坏人。这几天呢，这个郑怀唐家里要办喜事，要娶儿媳妇，所以今天赶集他要买2匹绞丝骡，要做骡帐。他走到兴隆绸缎庄门口，抬头一看程咬金，他心里哆嗦，心说这是谁呀，怎么长得这么凶啊，怎么这么寒碜呢？可是买卖人在外头是和气生财呀，他不知道程咬金干什么的，他冲程咬金点了点头，满面带笑，然后一迈步就走进绸缎庄了。掌柜的辛苦辛苦。掌柜的当然笑脸相迎啊，买卖主来了，哎呦先生您好，您用点什么呀？伙计，给先生倒茶去。先生您请坐。时间不大，小伙计把茶就端上来了。这位郑先生就问这掌柜的，我说掌柜啊，你们柜上有绞丝萝卜？有有有，您等着。时间不大，掌柜的拿过来素萝一批，还有筛萝一批。先生您看看这绞丝萝成色不错吧。郑怀唐翻过来调过去看了好几遍，掌柜的这批筛萝多少钱呢？哎呀先生您用吧，价钱绝不会多算。说着话呢，就让徒弟把这萝给包上。郑怀唐用手一拦，掌柜的您先说说价钱，成交以后再包。哎呀还能给您多算钱吗？算您一个本钱吧，您就给1两1钱银子。郑怀唐一听一摇头，哎呦我说掌柜的，咱们可都是街面上跑的人呐，您可千万别杀手，1两多银子那可贵一点不值。这么办吧，我给您9钱银子。掌柜的是连连摇头啊，先生虽然说这做买卖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这帽子大可不能大过一尺去，咱们都是老街坊旧邻居，您看这斑鸠镇上绸缎庄布店是一家挨着一家啊，说什么我也不能把主顾往外推呀。您比我们盛名的多，我们绝不会要这么大的谎，1两1呀，您挨家去问问，可不能再落价了。掌柜的您这说到哪儿去了，咱们乡里乡亲的甭说我还您个价钱，
1: 就是赖着您要您两匹骡，您也不能驳我的面子，不是？九天银子可确实不少了，不成，说什么也得一两一呀、啊，九钱。这两个人呢是各不相让，郑怀堂呢说着说着一回头，看见门口这儿站着程咬金，他干什么呢？他想找人给自己搭个话，帮着自己讨讨这价钱。他可错找了人了。这位郑怀堂冲着程咬金一抱拳，哈，这位大爷，您说九钱银子还少吗？哎，程咬金这聪明劲儿马上就来了，哎，我看九钱银子少点，也就值九钱呐、啊，大爷您说是不是？行了，你就给一两吧，啊，冲着你呀、啊，别人是一两也不卖呀、啊。郑怀堂呢是希望程咬金给打个圆盘，听程咬金这么一说，心里琢磨，一两一批也差不离儿啊，二两银子我买两批娶儿媳妇就够使的了，行啊。我也就是冲着您啊。郑怀堂的伸手就掏出二两银子来，老程就把右手伸出来了。郑怀堂一琢磨呀，我说给酒钱，这位大爷帮我打圆盘说给一两，这掌柜的可还没答应呢，干脆我就把这二两银子交给这大爷，让这位大爷呢帮我打的圆盘，所以他把这二两银子就交给程咬金了。程咬金也不客气，接过二两银子往怀里一揣，行啊，冲着你，哎，要别人我还真不卖，得了，你挑两把吧。这郑怀堂一愣，两只眼睛眨巴眨巴，瞧了瞧程咬金，我拿什么两把呀？哎，一两一把，二两两把，也就是你买呀，别人我还真不卖呀。您卖什么呀？哎，你看我卖什么？我卖耙子呀，一两一个，二两两把耙子。郑怀堂急得直跺脚啊，我娶儿媳妇我买耙子干什么呀？那你要买什么呀？我买骡呀。小子，你买骡喂的是骡白面，再弄两把耙子捞柴火，连吃带烧，你小子不就全有了吗？哎呀，你说到哪儿去了啊？我不是买骡面的马尾骡，我买的是做床帐的丝骡。小子，你买骡，你跟卖骡的掌柜的去说，你干嘛跟我说呀？急得郑怀堂眼泪都下来了。哎呦，我不是求您给打个圆盘吗？你求我打圆盘，为什么把银子给我呀？给我，我是卖耙子的，我就卖你耙子。我娶儿媳妇买耙子干什么呀？我不买，你把银子还我。程咬金一伸手，砰，就把这郑怀堂揪住了。小子，买耙子你还是卖了我？买了我就摔死你！你小子卖什么说？啊！这郑怀堂一瞧程咬金就这么大的个儿，这手揪着自己跟大仆人似的。这一拳要揍到我身上，我还不满脸花呀！我买耙子，哪两把？一两一个，走你的！郑怀堂心里这骂呀，没办法，含着眼泪到门口挑了两张耙子，扛起来就走。这人群里边不少人认得他的。郑大爷，您不是要买骡吗？您怎么买耙子呀？哎呦，我要说买骡呀，他非把我摔死不可呀！郑怀堂都要气疯了，这绸缎庄的掌柜的也恶心呐、啊！好容易这笔买卖快做成了，让他给抢了。程咬金高兴了，程咬金接茬卖耙子，咱们下回再说。
2: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林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您有没有在街头菜市场的门口碰到过这样的场景？ 有人支个小桌子，摆着几箱鸡蛋，

0: 喊着扫码免费领鸡蛋，看着挺诱人的，可您知道吗，这背后啊可能藏着大陷阱。据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破获的真实案例，两名年轻人专门在街头摆摊，打着扫码领鸡蛋领方便面的旗号，专盯咱们老年朋友下手。趁您挑选礼品的时候，他们拿过您的手机，偷偷的下载伪装成短剧 APP 的盗刷软件，还把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给删了。结果呀，不少老年朋友的银行卡里的钱被一笔笔的划走，少的损失六七千，多的好几万。目前这两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抓获，但是被骗走的钱想要追回来那可就难了。所以啊，咱们千万得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路边扫码要当心。只要是让您拿出手机扫的，不管是送鸡蛋还是送馒头，咱们都得离远点。要是想领礼品，让您把手机交给别人操作的，那更是绝对不行。总之啊，守住手机就是守住咱们的钱袋子。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百宝箱，今天我们来聊聊免费的补药晒太阳。黄帝内经里讲，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力则折寿而不彰，意思是人体的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重要，失去了阳气就会影响健康和寿命。而晒太阳正是补充阳气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现代医学也证实，每天适当晒太阳可以帮助皮肤合成维生素 D，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将晒太阳作为调节情绪、改善季节性抑郁的非药物手段。那么怎么晒才科学呢？建议在上午九点到十点，或者下午四点到五点，避开正午的强紫外线，每次晒15到30分钟，重点是晒后背。后背是人体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地方，晒背最能补阳气，记得不要隔着玻璃晒，效果会打折扣。趁着天气晴好，到户外去晒晒背吧，把太阳的能量装进身体里。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你好，我是蓝心。天气转暖，雨水也增多，因此有时候路面会比较湿滑，老年朋友骨质疏松风险高，一旦跌倒后果严重，所以提醒大家呀，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穿防滑合脚的鞋子，走路时放慢脚步，遇到湿滑地面尽量绕行，上下楼梯要扶好扶手，不要手提重物。我们在家的时候也一定要多注意，浴室和厨房是最容易滑倒的地方，建议铺设防滑垫。如果不慎跌倒，千万不要着急马上站起身来，一定要先自我检查一下有没有剧痛的部位，尤其是髋部和手腕，如果疼痛剧烈或者是无法动弹，应该保持原位，立即呼叫家人或者马上拨打120进行求助。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春季是流感、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虽然气温有所回升，但是早晚啊仍然有点寒凉，室内外温差比较大，免疫力相对较弱的老年人更容易中招。预防的关键在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每天上午和下午最好各开窗通风一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这就能有效降低病菌的浓度。另外呢，尽量避免去人流密集之处，空气不流通的地方，外出的时候呢要佩戴好口罩，仍然是有效的防护手段。如果一旦出现了发热、咳嗽等症状，千万不要硬扛，应该及时就医。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

费者下单囤货。针对这种现象，国家网信办和公安部门加大了对直播平台的监管力度，制定了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和处罚标准。消费者也应该主动学习反诈知识，擦亮自己的双眼。老年消费者往往更容易受到这种亲情营销的迷惑。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沈陆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免费玩，免费玩！沈陆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沈陆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沈陆丰，开心过六一。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1: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2: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0: 好，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嘿，是今天卡点怎么这么严谨呢？上楼啊，上着急了啊！这个我一瞅表的时候已经是6:58了，我蹭蹭蹭蹭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啊！我从我们的3楼办公室来到了8楼直播间，但是吧，咱得知道，那等电梯还得等半天呢。等电梯，朋友们，尤其这个电梯啊，原来我就唠过这个事儿。我说那有的人坐电梯，有的人是全身坐电梯，有的人呢是把脑子抠出来放到地上，然后整个一个这个行尸走肉在那等电梯。那按电梯时候不过脑子吗？电梯门一开，这是上啊还是下呀？你说啊，咱就说那奔那1、2、3、4到几楼了呢？那数字不认识，咱说那数字不认识，那箭头也不认识吗？那电梯往上走往下走，那尖儿朝哪头认不出来吗？看图说话呀。有的不带，哎，不带，这按完电梯，电梯灯加开了，眼瞅那电梯往上去呢。
1: 这是上啊还是下呀？
0: 那闹天。有的吧，咱说明显的电梯是往上走，你如果摁往下，那电梯门不带开的，朋友们，没毛病吧？坐过电梯的都知道吧，没毛病吧？人们吃了吗？你那就，哎呀天哪，那就吃药了啊，吃药了，饭是肯定没吃的。今天开晚了，开的不算晚啊，开不算晚，就是眼瞅那电梯啊，那嘚嘚嘚嘚往上来，奔家。我就说坐过电梯的都知道啊，坐过电梯都知道，那电梯如果上行，你要摁往下，它不带开的。它上行，你摁往上，它还没到你这层的时候，它才有可能停。它不是，它100%停，没错吧？有那个人，他要下楼，那电梯往上来，他摁个上，电梯门开了，进来了，进来了之后，嘚儿嘚儿嘚儿嘚儿上去了。过了一会儿报是吗？8楼，他上啊，抽电梯，上啊，你摁啥你不知道吗？对不对？你是你摁电梯时候你不过脑子吗？就这种人，然后哎呀，不计其数，朋友们，那坐电梯的事儿多了去了，但是跟咱文玩节目一点关系没有啊。来，您现在持续锁定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直接加微信好友啊。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来吧，这个唠了好几天了，唠这个文玩打底这个事儿啊，打底很重要，所以必须打底。完了，唠完了，咱们再唠会儿电梯啊。你看猎手也说了，他说确实是老反感这样的。

0: 人了，总有，你关键总有，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想用电梯干什么，你甚至捕捉不明白他到底用电梯干什么。你说人家上，你要往下下，你摁什么上呢？摁完上之后，他还一步迈进来，他还迈进来，你再等一趟。对，人等人电梯下来你再进来也完了，不就你要说像说医院啊，因为我最近频繁出现在医院里，那医院你有的时候确实没办法，就其实就跟坐公交车是一样的，朋友们，我身边有很多人，就包括我当年啊，耳不离东姓陈这玩意儿，他说早啊明哥，我刚出地库啊，刚出地库，这是刚出门呗，猎手他说要不就是上下一起按，哎，咱就这么说，他要说我说摁错了，真的，他要说摁错了，他说他想往下下，他想下楼，但他不小心摁个上，情有可原，真的情有可原，我都能原谅得了他。他摁电梯上下一块摁的时候，那我就想问问了，怎么想的，对不对？肚脐眼放屁，怎么想的？怎么想的？然后这个我要说啥来着，完了又蒙住了，就是反正啊咱就说这个电梯这挺烦人，该说不说挺烦人。你就是像刚才我说，你像医院，你包括我当年我上学的时候，公交车一个就是医院的电梯或者是什么什么，这尤其是以医院的电梯为主啊，刚才我说公交车啥呢，你这一站的上一站、上上一站或者大上站，往前倒出去几站是一个繁华区。你比如像我们跟我们长春啊，跟我们长春来讲，你要赶上上班点、下班点，你的上一站是像说红旗街、桂林路啊、同志街，就这样比较热闹的、坐车的人比较多的地方，或者是它的上几站是一片居民区。这个地方的人上班的多，早上挤公交车，你这一站，你所在这一站就会出现你上车的时候那老挤，甚至说早高峰晚高峰时候你都上不去公交车。现在反正长春多年以前有了轻轨，然后这几年这个地铁呀还好很多了，就大大的缓解了公交车。要像说我小的时候，朋友们，说我上初中高中就那会儿，说挤不上公交车这种时候比比皆是，总有，就是那个人啊，最后一个人他把着电梯的门，这么抓着这个杆儿，他的整个后背悬在门外，他的俩脚踩在公交车上车的最后一凳，甚至人多的时候是这样的啊，朋友们，甚至人多的时候人已经不能从前门往上上了，从下车门往上上，最后这个人抓着这个门两边这个杆往前这么挤，拿肚子往车上面这么顶，他的屁股是悬在车门外的，那车门就不关了，那还关个六了，车门不关，整个这个人脚踩在下车凳的最后一凳上，然后屁股嚎嚎着，然后他会俩手拽着这个杆，这不能接上力吗，然后往前拱拱，往里点，再往里点，往里挤挤，里头有的是地儿，里头还哪有地儿了，睁眼瞎呀，是不是睁眼瞎，里头再往里挤，里头有的是地儿，那里头那人都罗罗了，还往里头还有地儿呢，就碰到这样的时候怎么办，我们上学的时候就会选择到马路对面去，哎，坐往那头去的车，你像说不着急，尤其说像不着急的时候坐那一趟啊，往那面去，往反方向去，坐到终点站，或者多坐出去几站，坐到就是上车人少的地方，最起码有座。而且就这么说吧，我们上学的时候啊，尤其是上学上高中那种学业特别累的时候，一般坐完上公交车往哪儿坐，朋友们，你们都不坐公交车都不知道了，坐公交车往最后几排坐，千万别坐前面，坐前面老头老太一上车，第一老年卡，你说你能不让座，你的良心受不了你不让座，你说你装睡还是咋的，受不了，你就往后坐，往后坐的唯一目的就是老头老太上车之后前面的人给让座，你能坐得相对安稳一些。 而且后面人一旦挤，挤得特别多了的时候，老头老太太挤不到后面的，就是这样。就是有的人坐这个，你像医，尤其是我说医院的电梯，他可能是啥呢？可能是往下去他进不去，他先往上坐到顶层然后进去，这个我允许。那居民区的电梯，居民楼的电梯，你为什么你要下楼然后摁往上呢？对不对？没毛病吧，朋友们，没毛病。那个陈回月青山他说，我们这儿一上公交啊都是老年卡，尤其是高峰期醉了也是。嗯，老头老太吧就是愿意坐那啥啊，是这样的。我忽然想起来了，原先我不知道，因为我父亲已经过了60了啊，他刷老年卡，他天天跟我唠，就是是那个，我说我送你，他也开车，他也不开车，你知道，他有车他也不开，他说我就坐公交车，我就刷老年卡，我说咋的呀？后来我才知道，老年卡真的不花钱，不像说我存里300块钱，然后一次刷5毛，这么能坐600回吗？就打比方啊，打比方。我这具体这个卡是怎么花我也不太清楚，还是1:1那么花。反正呢，老年卡就是你不用往里存钱，然后你就正常刷，像刷份额似的，特别像我们单位的退休老干部来吃午饭是这种感觉，好像仿佛不花钱似的。但是我知道的这个公交车老年卡是真的不花钱，这我爸跟我说的。他说我坐公交车多好啊，也没人跟我挤。他才过60，而且你外观上丑，不像说过了60那种，就是那个老态龙钟的状态。我爹还不是，健步如飞，啊！但是我就刷老年卡，他理直气壮，你知道吧？他理直气壮，哦，我过60了，我就能刷老年卡，然后不花钱，朋友们，那不比自己开车省钱多了？现在油钱又这么贵。哎呀，没招，我一点招没有啊。还乌拉哈达他说，真的有人真的看不出来电梯上下，真的吗？啊，乌拉哈达，真的吗？哎呀，好多网友说早啊，明哥早早早，你们也早。陈回月青山他说，热门的医院呢，几个电梯都不够用。是的，这真是不够用。慕白他说，网上看过这种说法，说电梯啊在下边时有人摁上是让电梯上来。嗯，你看看慕白，真的这个可能是我60了吧，可能我有点老糊涂。网上看过这种说法，电梯在下边时有人摁上啊，嗨，哎呦我的妈，我明白了，电梯在下边往上来，他摁上是为了让电梯往上边来，就是他不按照他的目的摁电梯，他按照电梯运行轨迹摁电梯，就是这意思呗，对不对？那这头子真是头子，那没毛，你要这么说没毛病了，没毛病，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原来农村的地方，你要这么说没毛病了。那你说使了这么多年还不会使吗？你看，乌拉哈达说老年卡确实是不花钱，但可以外借。我爹原来刷的是我大娘的那张公交卡，就是他也不是说低实名，不实名，就低老年卡。孙孙那边真是就随便花，老年卡得65啊，得65吗？我不知道啊，反正我爹刚过六十几，63。他63啊，没有，63，他就刷老年卡了。哎呀，那不就驰骋？他说那不就是叫梯吗？对了，叫梯没毛病，上来呀，电梯你快上来呀！哎呀，蚂蚁总共分几代？蚂蚁啊，正常来讲，现在市场你说的是核桃，还是小秋子，还是小金刚？还是我想想还有谁有蚂蚁纹啊？蚂蚁纹，基本就是一个是核桃，一个是金刚。你问的是哪个的蚂蚁纹？你像正常核桃来讲，以前也不叫蚂蚁纹，尤其金刚以前也不叫蚂蚁纹。昨天有一网友叫啥来着，我忘了，给我发了一个，那是10多年前的一串小金刚。他问我说：“明哥，这个小金刚，他问我啥嘞？瞅一眼吧，还是啊，核桃的蚂蚁纹是不是？” 正常来讲，核桃的蚂蚁纹以前也不叫蚂蚁纹啊，以前也不叫蚂蚁纹。现在正常呢，你说是秋，我再问你一遍，你说是麻核桃还是秋子核桃的蚂蚁？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哪儿去了？Mr. 王啊 ，Mr. 王，我给网友们看一眼啊，这就是以前最标准的通货，这个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就叫蚂蚁纹，好多人管这个叫荔枝纹，其实不是啊，咱们听段宣传，回来之后接着这个唠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座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好，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同时，我们现在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啊。真就查，他说名字哥。核桃这次怎么了？嘎嘎的，他说：“名字哥呀，核桃看着雾雾的，不亮，能不能上研磨膏？没有必要啊！上研磨膏的话，你清理不当，那、啊、清理不好的话，它那玩意儿有残留。其实你要觉得雾雾的，你就上抛光板是最好用的。但是你得前提是啥？你这核桃玩没玩过？有没有形成一定的磨损？”其实雾雾的呀，不亮啊，有这么几点原因。第一就是啥呢？就是你没打好底。那么怎么来打底呢？今天咱们一会儿来说说啊。今天咱们的主题打底，打底没打好的话，会导致它凹陷的地方不亮，凸起的地方不一定会不亮，这是没打好底。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核桃的成熟度不够，皮质不行，密度不行，油性不行，会导致它凸起的地方和凹陷的地方都不亮。再有一种的情况呢，就是你的手水汗太大啊，玩过一年多了有磨损，是不是？那你直接上抛光板，直接就上抛光板。但是呢，你得看啊，刚才我说这几种情况，打底没打好的，你可以上抛光板。说这个密度不行、油性不行的这种呢，上了抛光板吧，只能改善一时，就你抛完了之后，它抛完亮。但你一玩它马上就又不亮了，又你像你说的雾雾的了。还有第三种呢，就是你的手水汗太大，抛光板不是抛不进缝隙吗？啊，你打算把那个抛光膏放到缝隙里然后进行研磨呀？咋说呢，你可以试试，你既然有了这个想法了，你就试试。但是我不建议。我给你个最好的建议是啥呢？也不用上抛光板，也不用上抛光膏。你要觉得抛光板抛完了之后不行的话，你去找喷砂的地方，网上也有喷砂打底，就他们那一批干喷砂打底的，拿那个喷砂滋高压喷枪

喷核桃的果渣，果壳渣子，果壳粉啊，果壳粉，没毛病啊，这话没毛病啊。拿那个哗哗喷，它是内外凸起凹陷地方都能喷得到，喷完之后就相当于打底了，就相当于一个初步的抛光了，然后你后期跟上刷就行。你先告诉我你手水汗大不大，是不是那种大汗手？如果是大汗手的话，你就什么处理都不要用了，你就是戴手套玩配合刷就完事了，戴手套，戴那种珊瑚绒手套，然后配合刷，多刷就好了，慢慢也就好了。如果不是那种就是刚才我说核桃密度不行，皮质不行，就那种的，你干玩你咋玩，你琢磨它其实如果形成一定的磨损了的话啊，就像这核桃，它这俩核桃在一块自己互相就这么磨，互相这么磨，其实它自己的这个磨损就相当于一个抛光了。如果这么磨完之后还不亮，我极大的怀疑是这个核桃的密度皮质啥的不行啊。像这样的你是抛与不抛，你上不上抛光膏啥的作用不大，你抛完之后当时瞅着挺亮，你后期玩又糊涂了啊。你不如把你的核桃啊发到专属银号我瞅一眼啊。咳咳，掌心他说，明哥呀，核桃包浆后凹陷的地方就那里面看着颜色深，放大看呢还有点脏，需要用钩针或者钢丝刷抠一下吗？需要。你最好是能都包浆了，都已经包浆，我的建议是你最好下水洗，其实就是打底没打好。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天我一直要说打底，一直要说打底，今天给玩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啊。你包括这两天有一个云南的一个玩友，哎，这云南这个是个小姑娘啊，叫啥名咱也不方便念了，她挺感性一个小姑娘，给你们看啊，她给我发了很长一段文字，说明哥能不能在节目上说一个话题，就是当文玩人呐离世了之后，那些生前拥有的文玩怎么处理。我有一次一个朋友也是聊到了什么什么话题，他说呀，他只要一想到自己没了以后，那些拥有的珠宝首饰也带不走，就很难过。他还不是文玩人，但是呢我被他说的也有点悲观了，发了两个就是瞪眼哭的那个表情。他说一想到自己小心盘玩养成的文玩，他用了养成这个词儿，养成一般不都是那个吗？啊，养成类游戏是不是？他说你看我啥都懂啊。他说在自己走后啊，说一想到自己小心盘玩养成的文玩在自己走后不知道会沦落到哪里，在谁的手里，就有点消极。还有啊，就是我是不想生孩子的这种想法，所以也没有人继承，就我不知道他是不婚主义还是属于那种丁克主义啊。他说有没有别的文玩人和我有一样的想法，这个话题多少有点沉重，如果你不愿意说也没关系，就是尤其啊是自己贴身天天带的文玩，就好像自己的孩子，感觉交给谁呀、都不放心，大概如果有自己的孩子继承可能多少会放心，感觉给别的晚辈都不一定放心。说了挺多，然后呢这几天他朋友啊捡了这么几个字，这里头有凤眼有龙眼，没有麒麟眼啊，有凤眼有龙眼。然后他说这酸枣核，他说他下水刷酸枣核，结果颗颗都捋着眼的位置就裂开了。我说首先你这不是酸枣核，你这凤眼龙眼啊。然后他就是说是酸枣核，我说不是酸枣核，但是我说产地也不是尼泊尔的木瓜，我说产地呢是云南那头。他说对，是我朋友在香格里拉当地捡的，就是一瞅就是国产果啊，确实一瞅就是国产果。他呢寻思说从朋友出去玩还是在国内捡回来的，他就寻思挺有纪念价值的，然后说就是想刷刷，想洗洗，想玩呗。然后这一下水结果颗颗裂了。他说我还按照你的那个教程，他就我曾经给他发过，我说这玩意儿怎么下水，怎么泡，怎么刷，刷完之后怎么处理。但实话实说啊，朋友们，就这孩子听话听一半儿，这孩子听话听一半儿，就是是按照我那步骤，但是他又没完全按照我这。我说那个东西啊，
无论刷核桃啊、金刚啊、凤眼，就这一类果核的，你从水里捞出来之后，拿着卫生纸给它包裹好了。为什么包裹好了，朋友们？为什么包裹好？一，卫生纸它有一定的吸水的这个作用，它会把你这果核上面的水分会吸走一部分，吸走了之后，这纸是湿的，你用这纸包裹住这个核，这个文玩啊，能一定程度上的减少风对于这果核的伤害，然后周围的环境对它的影响。像他说他在哪儿啊？他这脑子，这个脑子呀，脑子瓦特啊！他在丽江，他说丽江啊，你看他说的丽江确实空气干燥，他说这个地方特别干。特别干的地方，朋友们，就是肉眼可见。他说肉眼可见，这玩意儿一个刷完了，从水里拿出来，往这嘣儿家一放，他也没包，他也没包。这就我说听话听一半的哈子，他直接放到了卫生纸上。这就跟咱外国啊，咱学外语的时候，咱知道有 on 有 in， 你没毛病吧？你这个包起来这叫 in， 你放到上面这叫 on。你只是放在它上面，你没给它包裹严，该过风还过风。他说那籽儿从水里拿出来，往这一放，清理干净，往这一放，肉眼可见它开始干，就它本来泡的特别红嘛，唰一下就眼瞅着白。我这当然我也感慨，我说丽江能干成那个样，他说特别干，空气特别干燥。我说那就不能那么处理呀、啊，啊，这个夸夸裂。我说关键说啥呢，咱说一小姑娘还不是那种哇哇出大汗的那种小姑娘，你要正常说像老爷们有的这一摸摸头一摸这个额头都哗哗汗那种的，你像这种身体哇哇出汗的，你多裂裂成怎么样啊，你说你穿成串戴手腕戴一夏天它也合上了，就这总手腕上总出汗总出油啥的，慢慢泡湿度大它就合上了，合上了之后慢慢也就稳定了，稳定了之后它以后也就不会再开裂了。小姑娘你就不能指望那么出汗，小姑娘那么出汗，真的，你别说以后不想要孩子，你嫁人都费劲，一结婚，男方说，哎呀你好，我是张阿姨，介绍过，咱们握握手吧，一握手，哎呦我的妈，这啥，你刚摸啥了？哎，张鑫他说丽江有吹风机，咱不知道啊。哎呀乌拉哈达他说真是感性啊，幸亏没孩子，有孩子更放不下，这玩意咱就不好说了，年轻孩子他有的可能觉得生孩子是累赘吧，可能。我跟你说朋友们，我原先不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生了孩子才发现，就是哎呀，我和我那人其实我们两个人都是非常向往自由的人，生了这个孩子之后确实感觉对于生活的影响很大。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跟以前的人不一样，他们并不以生命延续传承怎么怎么，我家又没有皇位，你要说我爸是刘邦行，对不对，我爸刘邦你说我必须我得生儿子行，我爸就一普通人，对不对，我没有必要说哎呦不行我非得生儿子，我就非得生孩子，没有那个必要。哎呀老六他说接着玩呗，我这小核桃就是我爷留下的，之前还给我重新穿的绳，我爷没了我就保留起来。那你想想你如果不结婚，你没了那天你爷的这个串你怎么处理，他是这个意思。慕白他说我前几年玩的核桃啊真的是猛刷，缝隙也亮了，后来玩呢就不爱刷了，没打好底就直接玩了，也是缝隙不亮。嗯，其实就是刷，真的，其实就是打底，朋友们，说一千到一万呢，说一千啊，十多个。他说云南的紫外线很强的，紫外线跟风有什么关系？主要是一过风那玩意儿，它容易裂，容易干，干的太快了，环境尤其是，所以一定要拿卫生纸包起来，这只是还其中一个步骤，打底啊，朋友们，今天要唠这打底呢，嗯。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让你这东西后期无论怎么看，无论谁看，无论谁说谁评价，都得说出个好字来，无论谁看他都说不出毛病来，这是打底，朋友们，否则话你玩的多么的好，我真见着过这种，那玩的相当红相当漂亮，磨损相当漂亮，就大磨损然后非常好看的状态啊，
就这么的，就是所有人说一看着，哎，这玩的真好。那挑毛愿意挑毛病的人啊，哎呀，脏啊，哪儿都挺好，就一点脏埋汰。你看这缝隙里缺黑，就他也是，他是有这专门有这么一种人，看不着好，他就能看着赖。啊、嗯，但是我就说啊，你打底的一个作用就是让人挑不出来毛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让你的上色包浆能更快一些的形成，因为你上色包浆就是你的汗液油脂啊在往里渗入，包浆呢就是你的汗液油脂渗入了完之后呢，它和空气进行氧化，在表面形成的氧化层。这一层氧化啊，如果你不刷不打底，它这氧化层形成的就会慢一些，然后就会不那么均匀一些。你想，我总是这话，就是你凹陷下去的这种地方，缝隙的地方，你刷不到，不，你玩不到，你只能靠刷到。你再不刷，那完了。有的人呢，他那个刷其实就是啥呢？就是我拿起这刷子来，每天假模假式来这么两下。你说他刷不刷？他确实刷了。这两下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相当于，就是相当于你整个一个洗澡盆，洗澡盆里头，你撒了两粒盐，然后你说，哎呀，这水都咸了，我洗个海澡，那不自欺欺人一样的吗？就是没什么作用，尤其是前期啊，朋友们，一个新的文玩刚上手的时候，以前人讲七分盘三分爽，甚至都不足以用来形容一个文玩的初入手的打底。刚入手的文玩打底，你得做到十分盘零分刷，基本就不玩，基本就不玩，就是刷十分刷，零分盘十分刷，你就得刷。朋友们，这个刷啊，朋友们，刷慢慢的就这么干刷呀，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非常漫长，少则半个月左右。啊，少则半个月，多则两三个月都是它。根据你刷的频率，你刷的力度，还得根据你这个刷子的品质。你像我跟很多网友都唠过这个事儿，他说名字，我想打底，我用什么样的刷子？硬鬃毛就不是很适合用来打底了啊。硬鬃毛，鬃毛吧，就这么说吧，朋友们，现在文玩市场刷子的种类这么多，它的品类啊，就这个材质品类这么多。对，缝隙你得拍着刷，连拍，你说这拍还其实不准确，以前的人讲叫敲敲，这刷子有平面，这刷毛的平面，用这平面敲，用还这个平面敲还得结合着用棱敲，这刷子呀，整个刷面这不相当于有四条棱吗？有两条短棱，有两条长棱，用这棱连敲带刷，有的时候带摁到这个东西上面，用大手指抵着后面摁的时候，配合着揉动，揉着刷，横着刷，竖着刷，那真的朋友们，干刷你说起来，哎呀，那手法老多了，其实最后总结就一个字，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一般建议网友们打底，怎么打底呢？直接下水。但是下水就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来，朋友们，我擤个大鼻涕啊！清爽啊！这个下水就会面临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裂。所以你下水呢，其实昨天包括这个，昨天我说这小姑娘啊，就很感性。这小姑娘她也问我说：“明哥，是我泡时间太长了吗？”我说：“不是，那玩意你就泡个一天一宿，两天两宿，它也不是说泡裂的，泡不会裂，泡完之后拿出来处理不当，它才裂。你泡，咱就这么说，你泡半个月，你拿出来只要处理得当，它也不带裂的。”不是说他在里头泡着给泡裂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最多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泡发芽了，那里头发芽，种子发芽把它给顶裂了。也，咱们正常说我要刷一个东西，你就说你泡一天什么都没有问题。像这种小金刚啊、大金刚啊什么的，现在良心一点的商家工厂买回来之后都要泡的。为什么泡？这就是我说的，你泡了水之后它红了，你才能看到哪块有黄。进一步避免这个问题，都要泡的。人家整个大水桶，夸家说，比如说我这个这次
今年我进了100条籽儿，这100条呱往水里头一沉，就泡一宿了，那就泡一宿了。所以说，你说我哎呀泡两三个小时呢，那真是那不算什么啊，跟泡时间长短没有关系。夏天的夏，他说我买了一条八贡，闻起来有点药味儿，怎么完全没有香味儿呢？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料子吧，它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啊，有那么一点点的那种，就你说那种药香。它只有哪儿呢，朋友们？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料子，我个人感觉啊，它其实没有那么好看，没有那么好看。但是，巴布亚的料子呢，它还有一点是啥呢？它底色黑，底色深。如果抛光抛的好话，它更容易出暗夜星空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贡木更容易出暗夜星空，但是它的香味确实是稍微弱那么一点点。但是啊，这个夏天的夏，你玩了吗？你是怎么玩的？你戴手套玩的，还是直接就是净手玩的？还是说你已经往手腕上戴了？它那个东西呢，你戴上白棉手套，你就搁手心里就这么搓搓搓搓搓搓搓搓，搓一会儿，给你给它搓热了之后，你再去闻，就给它搓热了盘一会儿，其实是让它里头所含的这个油脂啊，这个香芳香烃这个东西，和氧气、和空气、和温度一起产生一个化学作用。产生完之后你再去闻有没有花果香。巴布亚的料就是这印度尼西亚的料子吧，它其实没有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料子闻着浓郁啊，那个印度尼西亚料子更那味儿更淡啊，味儿更淡，但是吧还不容易出好纹理，还不容易出好纹理。巴布亚的料子其实还是不错的。然后你像黄年糕啊、绿鹰哥呀、这些，其实都有，其实都是巴布亚的料子。我不知道你买啥样，来夏天的夏，你发专属信号呢，我瞅一眼。现在咱就这么干唠，实在是就跟喝酒没花生米，这不纯干唠吗？这不成了？你发个图我看看，我有地放屎啊，有地放屎，我把屎放你串上。真就查，他说明哥，我给你发了几张照片，是不是刷的不够多？哇，我说嘛，没调那啥，一直是静音，一直是静音，我调出声就好了。这个江阳啊，叫江阳这个玩友发的啊，发了几对核桃，这里头啥的都有。哎呦我的妈呀，这玩意儿东西真多呀。他说明哥啊，这就是你刚才说那雾蒙蒙，你这个，我告诉你，你这个雾蒙蒙啊，有几点原因：一，你手汗确实是大，你手总是潮的乎的，是不是？这位叫江阳，这位，这字是不是念江？朋友们，反正我知道是念江，就是叫江阳这位朋友，你手是不是总是潮的乎的？总是潮的乎。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周围的环境是不是不干，不是那种特别干燥的环境？你要说我最近一段时间都没玩，就放那放着，它有雾蒙蒙的，那就说明你们家空气湿度大。这个真的就是水汽造成的，水汽造成。你玩的确实挺好，你看，就是颜色呀、包浆什么都不错，但你其实真没达到说雾蒙蒙，真没达到说雾蒙蒙。你看朋友们，就是迎着光的这个位置，你是能看着它有这种玉化的，都已经透光了，有这种玛瑙红了。我没感觉到你说这雾蒙蒙，是不是你也有点要求过高了？然后再有第二点，就确实。午时同时，他说我刚喝一口汤，你居然要擤鼻涕。那啥，你喝汤我擤鼻涕其实并不那啥，你下次吃像木薯啊这种甜品的时候，就腾喽腾喽那么吃的时候，我再擤鼻涕那更有感觉。你看朋友们，就是他刷的真的很好，刷的很好，但是确实刷的还是少。就是这位叫江阳这位朋友啊，再多刷，然后如果你的手总是那种潮乎乎的手，你要么你就戴个手套，要么呢就是你每次你盘玩完之后，你找个干毛巾，你给它整体通体的搂一遍。立明是不是？立明发过来了。巴布亚确实是巴布亚的一个小老型桶珠，有点龙鳞纹啊，有点龙鳞纹，这可比较明显，带点龙鳞。
他说啥嘞啊？说有药香，是不是有点药味儿，没有香味儿？你那啥吧，你看看，朋友们，表面上一点点包浆都没有呢。你先玩一段时间，贴手腕带啊，贴手腕带，因为手腕这块恒温，拿温度烘着。然后你想要闻这个味道的时候呢，你就拿手心里头稍微这么搓一会儿，给它搓热，让你的汗液油脂在它表面和它进行一个化学反应，然后让这个温度你给它搓热了，然后你再去闻，你看有没有就是药香变得更浓郁了，还是说在药香当中融入了那么一点点花果蜜的这种香味啊。热心市民彭先生他说，硬刷还是软刷打底？一定要硬刷打底。但是啊，刚才没说完，差跑了话题。我跟好多网友都说了，想打底，你琢磨啊，朋友们，那刷毛啊，那刷毛都恨不得赶上我一根手指头粗了。你说你打底能清理到缝隙，对吧？没毛病吧？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你买刷子一定要买打底啊，一定要买那种细毛。来，朋友们记，细毛尖头，细毛尖头硬纳米刷，细毛尖头硬纳米刷，这个很难做得到，但是呢你确实能买得到。就这刷毛每一根啊，朋友们，每一根，你看我这个其实它这个细度就不是特别够，因为我这也不是打底刷，它这细度不是特别够，但是它这个刷头呢是有往尖了这个趋势的，但这都不够啊，这都不够。它那正常刷毛就是一根很细的，然后越往上越往上，然后就很尖了。这个尖其实就是你像小金刚这种小缝隙沟壑里头它都能清理得到，更别说核桃乎。然后硬呢，硬是怎么体现，朋友们，你拿手从这上刷的毛上面拿大手指摁着一汤，你能感觉到它的回弹特别好，它这个回弹特别好，你想刷的时候它里头的灰尘什么的它都能弹得出去，刷下来硬度和尖头把这个刷子果胶刷松动了，然后利用刷毛的弹性把它弹出去啊，这是这么一个作用。所以细毛尖头硬纳米刷，现在有细毛尖头的软纳米刷，不起什么作用，就跟万毛刷是非常软，非常非常软，那个是后期抛光用的，前期你要想把这个底果胶给刷干净就得这么刷。但是啊，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这个过程很漫长，你要想说打底一次性的说一下午我就把这底给它打好，还是得下水，无论什么只要它是果核类的文玩，只要它表面有果胶就下水，下完水泡个半个多小时以上，泡半个多小时就已经够了，就已经把它的果胶泡松动了，然后你再上什么，一定是上钢丝刷。你说这会儿泡松动了我再上纳米刷不起任何作用，就是钢丝刷夸夸夸夸整体搂一遍，缝隙里啊一定要刷到，就像刚才我说的，连刷带敲带用钢丝刷的那个刷毛，哎，专门你滋出那么几根来，有几个比较难清理的缝隙的地方用这刷毛，你像小金刚的有的时候它会有还再有桃核，它在缝隙里的地方会有形成一些果锈，就是发红那么一种颜色的果锈，它是果肉残渣，它是果肉残渣，就那红的东西是果肉残渣干了之后留下来的，那个东西用钢丝刷滋出那么几根毛，咔咔咔咔咔给它抢掉，抢掉完之后啊，朋友们，钢丝刷搂完了之后，这时候不要着急拿出来，上一点家里的你是什么洗手液呀，没有洗手液尽量不用肥皂，原来我用肥皂，但后来我发现啥呢，肥皂如果你处理不好，它那肥皂有的还没完全化呢，就刮到了这个果核里，所以说一般洗手液是比较好，家里就没有洗手液的话你刷不刷碗，你要刷碗的话一定会有洗涤灵吧，对不对，洗洁精这种东西，用这个放到刷子上，软毛刷子，软毛的塑料刷，在家里刷鞋呀，刷个台面啊，刷啥的，就这种刷子，挤一点洗手液，噗噗挤两泵，把你整体这个再刷一遍，刷的是什么，刷的是刚才刷钢丝啊留下来那个金属的一些东西，具体是啥呢我也说不太明白，因为有的时候钢丝刷你搂完之后整个籽儿瞅着都发黑，所以你这个时候帮帮来两泵这个洗手液，你再拿塑料刷夸夸夸夸搂一遍，搂一遍完之后你再拿出来啊，拿清水流水，开个水龙头流水，哗哗哗把它所有这些泡沫液体什么冲干净，冲干净之后重点来了，朋友们，
原来我给大家的建议是用卫生纸啊，卫生纸，我脑里想的是棉柔巾，我嘴里头说的是卫生纸，我差点说成卫生巾。那个有棉柔巾是最好，卫生纸是因为啥，朋友们？卫生纸你把它包裹上了之后啊，你说哎呦我忘了，赶等完全干了的时候，你把那卫生纸揭开，那卫生纸就粘到了纸上，就粘上了，然后你再往下清理，非常难清理。棉柔巾是什么？其实就是聚酯纤维的东西，有的是，有的还真是能做到是那个纯那啥的，纯那个就是棉花的，有的能做到，但无所谓，是啥都无所谓。咱们利用的是它的吸水性和对于文玩的这种包裹，对于空缺的空气的隔绝性，利用这个。为什么你要说家里没有这个棉柔巾的话，卫生纸找什么样的卫生纸呢？现在有那种就是折叠的那种，就是纸包的那种的棉柔那个卫生纸啊，它什么三层的、四层的，就是你拿手搓起来很硬实、很厚实。千万别像刚才我们导播给我那擤大鼻涕纸那种，哎，拿手轻轻一搓就碎了。这种是非常不适合用来包文玩的。你包上了之后，它稍微过一会儿啊，就都碎了，就碎到这里，然后你还得再清理那卫生纸渣子，一定找那种厚实的、结实的卫生纸。得道多助说早啊，你晚了还早呢。尿不湿也行，尿不湿，你包括女生的女性朋友的那个安睡裤，其实它里头用的是吸水凝珠，它没有，你看我啥都懂吗？它没有直接作用在这个果核上。就是你包裹它的这个作用是让这个纸，是让这个棉柔巾直接吸收它上面的水分，啊，你像它缝隙里头肯定有水吧，核桃啊什么，它缝隙里有水，只要这纸碰到了这个水，咱知道它能迅速把这个水哗一下就全都给吸走，而不是靠这个水变成水蒸气，然后呢拿着吸水凝珠把这水蒸气吸走，不是，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个包裹，一定要有一个包裹。你像说我放到纸上了，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一定要包裹，棉柔巾什么的啊，卫生纸，硬实的卫生纸给它包裹。包裹多长时间，朋友们？我个人总结，后来我发现了，我原来个人总结不行，因为每个地方跟每个地方的气候啥的不一样，就是以这个卫生纸潮的乎的，但是你打开之后，你发现它已经没有你的那个果核类文玩已经没有那么红了，已经发白了。就是一定会发白的，朋友们，一定会发白的。发白了之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拿出来，拿出来干什么，朋友们？拿出那把，再拿一把，刚才那个下水那不要用那个，再拿出一把，就是我说那个你前期干刷打底的那把细毛尖头硬纳米，拿出那个刷子。就搁手里头拿着，搁手一定要搁手拿着。为什么，朋友们？人的手啊，你想，如果你不用手，你用个机器这么刷，就没有一点潮乎气儿都没有了。我们东北讲叫潮乎气儿，就是你这个手你拿着固定这么一个姿势的时候，你手累，它一定会出汗的，多多少少有着一点点潮乎气儿就够了，不会让你的这个果核，你本来其实处理挺好，但是没有进一步这潮乎气儿，它可能就会干，就会裂。你搁手拿着，它沾着你的汗液油脂，然后你要第一次开始拿着硬纳米刷，你刷的时候，朋友们，你这个时候你刷的时候，你会感谢名字，你会发现它这么刷两下之后格外的亮。比你一个新闻完拿到手里头，你刷比那个要亮的快得多，是因为什么？是因为钢丝刷已经给它一个初步的打底，相当于一个抛光，打底加抛光。纳米刷相当于你把这个砂纸的目数升高了的进一步抛光，一下亮度就能反上来。反上来之后啊，整体通体都已经刷亮了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玩了。说脸上脑门上出点油出点汗了，你就可以蹭。但是这时候蹭完之后一定要马上刷，给它均匀刷开，这是让它一个初步打底完之后的初步上色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你通体都刷完了之后，你表面感觉它干了，其实它的里头内部内腔什么的还是潮湿的。所以说像这样的籽儿，你玩完今天比如说哎，我不玩了，我要睡觉，我要看电视了，我要出去吃口饭了，一定要找一个塑封袋给它放进去。
啊，一定要找个塑封袋放进去，密封好。但是不要说这一放就放个十天半个月的，不要，因为那样的话潮湿的地方有可能就长毛发霉了。一定要想着说第二天把它拿出来，还是这步骤刷。如果你要是手汗特别大的那种，就带个

0: 手套刷，戴个手套拿着刷，这才叫打底，朋友们，这才叫打底，打底的，那个啥，对，掌心他说，哎，来，朋友们啊，给你们看，非常具有代表性啊，非常具有代表性，你看凸起的地方已经红了，有这种玛瑙的红润了，但是凹陷的地方，它的果肉残渣，果肉残渣还有果胶就干脆没有刷掉，都在这缝隙里，所以你瞅着是发黑、发乌、发灰、发脏，就这么一种状态，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啊，刷吧，这个叫掌心，这位玩友，如果你想让它干净，你就下水，你就下水，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步骤，泡个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再刷。耳不离东他说，明哥呀，星月和百香子儿怎么打底啊？网上都给我说懵了。百香子儿不一定非得下水，是因为什么呢？百香子儿是众多菩提子里当中相对比较容易出现裂这种问题的啊。百香子儿就只需要干刷就行。再有一点就是说脏脏子儿，像有的就为了脏，原先我说这个字儿，你比如说这个狮驼林啊，原先我说过这个事儿，如果你为了留它那个两个小黑眼珠，那小深坑里头的那种黑颜色的这个黑点什么的，你就不需要刷，你只要前期把整个外面凸起的地方的果胶刷掉就可以。星月打底，星月打底最简单，一串新星月拿到手上，拿搓澡巾撸三天，就这么夸夸夸夸撸撸三天就可以了，这就是星月打底，非常简单。慕白他说，盘过的核桃现在想把缝隙刷亮，用钢丝刷能行不？现在如果你想用钢丝刷的话，就是下水，如果你不下水的话，就不要用钢丝刷。但是你要不用钢丝刷，其实你不用钢丝刷，拿硬毛棕刷打底也能把缝隙里头也能刷亮，只不过很漫长啊。徐亮他说，我买的钢丝刷都是两元店卖的，还有就是卖核桃送，可以了，够用了，够用了。我有两把钢丝刷，刷完核桃后手串都是发黑，对，一定会发黑。你买多贵的钢丝刷，刷完之后它这整个果核表面都是发黑的，一定要拿纳米刷再刷一遍。而且钢丝刷其实最好的还是下水刷，而不是说干刷，干刷是200%发黑的啊。行了，今天压糖压时间有点多了，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2: 5月23号至6月1号，
1: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3: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4: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3: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4: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3: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